这学期呢，他作为旁听生进来，还有李浩对他的态度，你心里很明白。他的不会好。

0: 好，我答应你。正好，我这房东给我赶出来了，我正没地儿落脚呢。给我吧。
1: 啥？
0: 205的钥匙。
1: 不行。
0: 为什么？
1: 这不仅仅是为了佟阿美，也是为了你自己。要不是那次意外。 玉儿当年就应该进国家队，甚至参加奥运会。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你一辈子的劫。这事儿，在我们俩心里都没有过去。什么时候？
2: 咱俩把这个单买了，把账结了，我就把它交给你。老大，我可以回体校了吗？他们怎么说？哎，老大，收还是不收？给句痛快话啊！老大，
3: 你看，恭喜你，下回来。
4: 哎，干嘛？美什么呀？不是就回来了？我告诉你，嗯，好好练吧。好，这学期我也在这儿。你也在这儿？哎，老大，等等我。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吴娜，我先走了。
9: 好，
8: 我们输得真窝囊。
9: 他赢的也不光彩，全靠岸上的那个给他打节奏。
10: 吴娜，你一定要赢。
11: 我用一条腿跟他游，你们猜谁游得快？走。

0: 你干嘛？
1: 不服气吗？
2: 怎么无能？有人想在这当老大啊？
3: 当老大？那也轮不上庞丁生。
0: 什么庞丁生啊？你们才是庞丁生呢。
1: 那行，咱们泳池见。走。
4: 王伟，调整你的呼吸，左右换气，快点！你是怎么回事啊？哮喘犯了是不是？连呼吸节奏都掌握不了了，快点！怎么游的呀？都上来！你是怎么游的？
0: 我按您说的游的呀，可是我越游越不会了。
4: 你是说我教的不对了？
0: 我可没这么说。
4: 你还顶嘴？那自由泳的换气节奏很重要，你还需要我跟你说多少次？一般情况下，划三次水换一次气，脑袋要左右换气，不能总在一侧。
0: 教练，我学的是划六次水换一次气，很有用的。
4: 有什么用？我说哪个教练把你教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你是年龄最大，技术最差，你根本就不是学游泳的料，别在这耽误功夫。
0: 你，
5: 李志，
4: 怎么了？
5: 我这瞎说两句啊。我知道，您这个教学方法吧，特别正规，也有好多孩子呢学得特别好。可是不是还有那么一句话吗？得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阿美呢，她跟别的孩子呢不一样。
4: 你是在教我怎么当教练是吧？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就是，
5: 我真不是这意思。
4: 行了，师淼，你以前啊是比我游得好，还拿过全国的亚军，但那是以前啊。你记住，现在我是总教练啊，你是个勤杂工，明白吗？勤杂工是干什么的？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不行？

0: 行，对不住，我错了。别老是自以为是了。当年要不是因为你，那张玉儿会死吗？
1: 别跟我提他，我还就提张玉儿了。
2: 闹够了没有？啊！你和李浩是队友啊。
3: 嗯。他们是不是又嫌我年纪大不肯收我？你这不是已经进来了吗？那还不是因为你。
2: 是不是今天我在泳池里游泳，你在旁边给我打点，他们觉得不合适？
3: 不用想那么多，好好练你的就行了。
2: 他们不让我练。
3: 你只要想练，谁也拦不住。
2: 你给我交的学费，为了我还去给人当勤杂工，天天打扫卫生、刷泳池。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是你该关心的。
2: 我不能不关心啊！
3: 你再跟我废话，你给我滚蛋！

0: 张芷，怎么，想走啊？留在体校，我必须得靠自己的本事。我不能总连累老大，让他受苦。我也不能总让他再帮我了。看起来是他在帮你，其实是你在帮他。咱们找个地方，我跟你好好聊聊的。
1: 看你同学美了吗？
2: 走了。
1: 为什么？
2: 可能是害怕了吧。

0: 你干嘛去了？
1: 管着吗？管不着。哎，你也要走啊？你咽得下这口气啊？
0: 咽不下也得咽呀。兵都跑了，剩我这光杆司令管什么用啊？
1: 事实上，兵也在，将也还在，只是这阵地没了。那好啊，天下太平，回家种地去。
2: 你的事儿，老爷子都告诉我了。我还有个最好的女学员叫张雨儿，雨儿是我的女儿。他们俩本来应该结婚的，以他们当年的成绩，如果再努力一下，甚至可以进入国际泳坛。可我跟他们说，泳池。

0: 他们开始横渡琼州海峡，能够游的地方，他们都想去游。可惜他在鱼儿横渡抚仙湖的时候，我们家鱼儿就再也没能回来。
1: 所以，徐淼就退役了。是啊。
0: 他整个人都变了，他怕水，恨水，甚至都不敢下水。为了逃避现实，一个人躲在山里头待了两三年。张教练，你要我怎么帮他？我要你恢复他的信念。
2: 我要让他相信，勇往直前没有错。他还说，2个月以后省队要搞一个选拔赛，名额只有一个。他说这是我们俩最后的机会了，反正我要去，不知道你敢不敢。

0: 哎呀，好惨呐！我们让体校的人赶回来了，没地儿住，也没口热饭吃，没人收留我们。你说，这世上还有谁能收留我们呀？哎，这儿有一位花容月貌的大姐姐。一定有一颗菩萨心肠吧？
1: 你干嘛呢你？
0: 哎，大姐，你就收留我们吧，我们都快变成小乞丐了，都快沿街乞讨了，你就帮帮我们吧。哎，这样，我们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当完，下辈子当，下辈子当完还要当，行不行？我求你了。
2: 哎呦，行了行了，我的小祖宗，真是的，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来，
1: 你就不学好吧你。
2: 走，帮姐姐包饺子去。
0: 走，好，姐，我帮你拿。
2: 哎，冰箱里没有啤酒了啊，想喝自己买去。
3: 注意动作要领。

1: 你要体会你和水的关系。记住，水会给你带来阻力，也会给你带来福利。你不是一条鱼，是船。只要有水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家。把你自己的生命融入。
2: 我跟你讲啊，我要不是看在你是这个学校老校友的份上，啊，看在你为这个学校拿过很多荣誉的份上，我早把你送到公安局去了，我还在这儿陪你一宿。

0: 你们怎么都不吃饭呀？绝食呢？
1: 谁吃得下呀？这没多少日子就要比赛了，现在连个

0: 训练场地都找不到。
1: 那这个游泳会所还有洗浴中心，有水地方多的去了，哪都可以去啊。
2: 我亲爱的姐姐，我们需要的是专业泳池，长宽高都有要求的。
0: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澡堂子里面能够训练出世界冠军来？
3: 讨厌。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挺麻烦的。哎，要不你们再去趟学校，跟人家好好说说呗。
0: 说说还说说，那人家见到我们俩肯定放出狗来把我们俩给咬死。
4: 快，注意打水，再快点。还不错啊，来休息一会儿加练。
5: 李芷，至于吗？我分分钟赢那个童阿美。
4: 你记住了啊，你输不起，我更输不起。

0: 哎，你怎么不下车啊？
1: 那保安认识我，他见着我非把我弄死不可。
0: 我今儿倒要看看谁敢弄死你。下车。

0: 交代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
2: 王总对我们学校给了这么大的支持，您有什么需要，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啊。
0: 对了，有件事情我忘了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哎，十秒，十秒，过来，过来，
3: 来啊！
0: 我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十秒石教练，他曾经获过全国游泳的亚军。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名誉游泳教练。
1: 太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哎，辛苦辛苦。
0: 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想几点来就几点来，想几点走就几点走。老黄，你得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这心里这么踏实。这到底怎么回事？实话跟你说吧，是他们这个学校维护这个泳池的成本太高了，吃不消。 所以呢，我就把它承包下来，在保证学生可以上游泳课的前提下，对外营业。
1: 明白了，你这么做全是为了我。
0: 我呀，主要是为了阿美，将来有一天她可以拿个冠军什么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带着她呀。 一定会成功的。我呢，出点钱，也算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游泳事业培养人才做点贡献。嗯。

0: 再说了，能看你走上正道，我老黄也开心。
1: 欠的太多了，还不上。
2: 你还得上，你就是不想还。
3: 黄美妮。

0: 说真的啊，不怕你们俩笑话，我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就好像是我要去比赛似的。
1: 亲爱的姐姐，你放120个心，我一定赢。
2: 我看未必。我告诉你，吴楠10岁就跟李浩了，就现在来看，他的技术比你强。
1: 那我也拼了，输了我认了。
2: 这我同意。
0: 阿北，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1: 还是姐好。
0: 哎，我们三个以水代酒，干一杯吧。
2: 嗯，好。
0: 预祝成功。
3: 哎呀，我吃的差不多了，我出去散散步，然后练练体能。你们慢慢聊啊。
2: 你等等，你今天的训练量差不多了，自己悠着点，别较劲。啊，
3: 嗯，知道了。
0: 哎，你说阿美真的能赢吗？
2: 不知道，但我们该做都做，

0: 骨头没事，但是肌肉损伤很大。那他能参加后天的游泳比赛吗？
1: 后天比赛开什么玩笑，肯定不行。
2: 我后天必须得比赛。
0: 我说了，你不能比赛。
1: 大夫，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这个比赛真的很重要。
0: 对不起，我不是神仙，这种损伤至少半个月才能恢复。

0: 明天这个时候，发令枪就该响了。
1: 别想了，啊，好好休息。我给你削点水果去。
0: 努力了这么久。

0: 全白费了。哎，你别这么想，不就是个选拔赛吗？将来还有机会的。姐，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能再参加奥运会世锦赛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每一个比赛我都要去参加。
1: 姐相信你。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0: 比赛就要开始了，
1: 不是说好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吗？
2: 李直，
3: 哟，
2: 霍
3: 直，准备怎么样？
2: 我们没戏，你有无难啊？我们这次啊是来陪法场。

0: 疯了。
1: 我要去参加比赛。
0: 怎么比？
1: 让医生给我打封闭。

好，比赛马上开始，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参赛运动员。第一道选手彭凯宁，教练员王冠明；二道参赛队员刘婷，教练员霍恩龙；三号运动员吴楠，教练员李浩。 第四道参赛选手童阿美，教练员石苗。

0: 天哪，真是十秒，他怎么来了？
1: 人家热闹不大，我没白来。哎，你看我师哥，
2: 还是当年那块帅。
1: 还真来了，你没看见肩膀上缠着绷带吗？好啊，人生难得几回合，来了，就对了。

请教练员、运动员准备好，比赛马上开始。

0: 老铁，运动员好像受伤了，要不要终止比赛？
1: 还没结束呢。
2: 赶紧买单了，好，该结账了。

这是鱼儿拿的第一块金牌，这块表还是你送的，想留给我们结婚时候戴的。

0: 你们俩别磨蹭了，快点儿！来了来了，看着急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啊！好，要小心一点。到了体校有什么需要的，给我打电话。放心吧，老大。
1: 到了体校给人家好好练，人家破格录取的你，别辜负人家的希望，听见没？
0: 放心吧，老大。
1: 我也没什么送你的，这破车归你了。
0: 对你的腿部肌肉训练会有些好处。你不送送我？
1: 不送。
0: 他呀，是怕把你送到体校以后，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2: 我看，他是怕给我送到体校，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哼，跟你们说实话吧。
0: 我下午得去参加教练资格证的考试，这事儿咱推不了啊。真的？嗯。那我提前预祝老大考试成功。
1: 我手拿下来，以后别叫老大了。
0: 那叫什么呀？
1: 你说呢？
0: 那我走了。师傅，
1: 开车。
3: 管五等，注意节奏。
0: 走了。
3: 狼血摩斯党。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鲁南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吧，我不敢。
5: 来吧，
6: 他妈的，
4: 你这等会儿。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7: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

0: 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2: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格，你回家吧。
3: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4: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5: 快躲他！
2: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6: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仙境浪起群英伴，
2: 草台班子万路宽，
1: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4: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5: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4: 男，吕洞宾，
6: 给我上护士吧，
7: 老几口自己打去。
4: 女，何仙姑，
8: 你说呢？
4: 老，张国老。
9: 哎呦，大人哦。
4: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5: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4: 贵，曹国舅。
10: 谈钱好俗哦。
8: 姜伟。
4: 贫，钟离权。
1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4: 剑，铁拐李。
12: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3: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1: 这么大人怕狗。
4: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啊、
12: 那过噻。
6: 没船。
1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4: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

0: 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它们，也洗涤着它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它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7: 北海国际与我大明江山许久，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伏在大明，伺机行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大明官员。
8: 死因不详，
9: 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但颈骨未断，面色如潮，并非窒息而亡。
10: 这才是冯大人的真正死因。
11: 警卫办案。
12: 修罗针，见过修罗针的人都死了。
10: 星兰卫，
13: 星兰卫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敌国的奸细，护佑我大明江山。您也是星兰卫？
14: 我说，我说，
15: 杀害星兰卫的人，等同于叛国。
16: 请务必将名单交给冯大人。还有一个人，我还没能查出来。
17: 名单在哪儿？交上名单，否则死了。要花的。

1: 二位大人，南越国世子这次来啊，皇上已经同意和亲了。这是大好事啊，咱大明不用和南越再打仗了。是啊，咱们到了南越国以后，可以多逗留几日，领略一下风土人情。<笑>
2: 我可是着急回京啊，我那个小子马上就要过15岁生辰了。<笑>
3: 放我世子！

哥，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坏了，要迟到了。宋坤。

0: 爹，
1: 这恶日子当口，你们还敢迟到？让镇抚使大人等你们？
2: 不是，
3: 爹，我们抓贼去了。
0: 你闭嘴，赶紧见过大人。
2: 见过大人。
0: 好，来，把衣服换上，让你们爹看看。
2: 谢大人。
1: 谢大人。
0: 真是越打越不成器。
1: 老霍，他们不是抓贼去了吗？我看挺好。这十年你也辛苦了。陈桃长得比霍春都高，陈官知道了会很欣慰的。陈官是我大哥，这都是我分内做的。 陈大哥，10年了，10年前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你舍身相救，我莫齿难忘。本来想尽力照顾你家小周全，没想到嫂夫人的。
4: 嫂夫人得知消息以后，一病不起，急欲成亲，很快就撒手人寰了。
1: 陈桃已长大成人，很争气。 当了禁卫，你看他，一身禁卫服，就和你当年一样。大哥，你泉下有知，就保佑他平安吧。陈桃，你已长大成人。当初你爹坠崖时，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今天我交给你，留个念想吧。
2: 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停！丹儿，怎么样？我现在可是货真价实的禁卫，威风不？
5: 真威风！以后小女子若是犯了过错，还望霍春霍大人。

0: 饶过一命。
1: 那，你嫁给我，做我的压寨夫人，我就饶了你。
0: 遵命。
2: 霍春，咱们该走了。今天晚上咱俩第一次值夜，别迟了。
1: 好嘞。我老丈人呢？也让他看看他女婿多出息。
0: 你就不能学学陈大哥呀？一整天咋咋呼呼的，半个城的人都知道你当禁卫了。
1: 那又咋？

0: 老丈人说，我治完夜再找他喝两杯啊。掌柜的，这一路您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0: 怎么了，掌柜的？
1: 我这心里总有些心神不宁啊，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哎，算了，让伙计们快点走。到了上行歇了货，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0: 干爹，干爹，
1: 怎么了？有狗撵你啊？
0: 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个商队进城了。
1: 哪个呀？
0: 隆昌商号，何家。我得到消息，他们家的货船没有走寻常的航线跟港口。
1: 那又怎样？
0: 那就代表他们家有走私的嫌疑。
1: 皇上命洒家督建豹房，眼看也要交工了，急需些摆件玩器，你说怎么那么巧？
0: 干爹说的是。
1: 去吧，好好查查你这铜钩铁手的名号也不是白瞎的。
2: 丹儿，看谁回来了。
3: 丹儿，
4: 爹，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哟，丹儿，这一下厨做饭就把自己整成个小花猫脸了。
4: 爹，您舟车劳顿辛苦了，您快去歇着吧，我给您做几个拿手好菜，晚上您喝一杯。
3: 嗯，谢谢我的宝贝丹儿。来，爹送你件礼物。
4: 真好看。
3: 来，爹给你戴上。
4: 爹，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您快尝尝。
2: 老爷。
3: 夫人，我这次回来打算找霍大人定个日子，把丹儿的婚事办了。
2: 老爷，你看咱们丹儿这么贴心，我是不舍得这么早就把他给嫁了。
3: 霍春呢，毛躁归毛躁，但是个好孩子啊。
2: 他就是个橄榄的屁股，坐不牢。
5: 掌柜的，才说摊呢。
6: 对。
5: 这才是敬畏该干的事。
6: 那什么才是敬畏不该做的事啊？
5: 给御膳房猎山鸡，督建豹房，这些就应该交给东厂的，交给东厂那些公公去。
6: 哎，那不是你老丈人的宅子吗？
7: 掌柜的，不好了！
3: 怎么回事？
7: 东厂的翻译闯进来了，他们说咱们走私，见人就抓，见东西就翻，这怎么办呀？
2: 老爷，怎么回事啊？
3: 夫人，你跟管家去应付一下，我随后就到。
7: 是掌柜的。夫人请。
3: 丹儿，你随我来，我有事要交代你。
4: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次我们何家恐怕凶多吉少啊。进去躲一下。
4: 爹，那你呢？
3: 放心，爹没事。
4: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和娘在一起。
3: 丹儿，听话，进去。
4: 我不走。
3: 进去，别说话。
8: 快点，抓住他，别动，快点。
3: 这什么情况？
8: 杀人了！
3: 从后面进。

0: 大人，我们何家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1: 龙昌商号私带货物，违反大明律令。何叔，何叔，何叔，何叔，这到底怎么回事？东厂办案，我劝你们禁卫不要插手。
0: 大人，没有证据，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
1: 证据是吧？
0: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就是证据。来人，把他们带走！
2: 我看你骗了！
1: 何官，何官！
3: 你人太甚！
1: 霍春，
3: 你个没扇干净、浑身尿骚味的死太监！
1: 霍春，霍春，
0: 我认识你，被镇抚司千户霍肯当的儿子，嘴巴放干净点儿。
3: 欺我人就不行！
1: 大人，都怪我们行事鲁莽，还望大人海涵啊！
0: 你又是谁？
1: 霍敢当是我的义父，大人要罚就罚我，是我没有教育好春帝。
0: 哦，原来如此。
4: 霍春，陈涛，这里不关你们的事，清者自清。我何某人身正不怕影子斜。
0: 既然何掌柜都这么说了，那我就退一步，给你爹一个面子。
1: 霍春，
5: 大人搜遍了各处，没见何府的丫头，
0: 谅他也跑不到哪儿去，把人给我带走。
6: 是
7: 是
6: 是，
4: 走。何春，
8: 跟
4: 你爹说，
8: 何叔，
4: 我是冤枉的，让霍大人为我伸冤的。
6: 走
4: 啊，
1: 何叔，
4: 走。
1: 何叔，
5: 爹，何家平白遭此大难，咱不能撒手不管吧？
9: 春儿莫急，你爹不是在想办法吗？
10: 王斌是东厂提督，心狠手辣，这个案子落在他的手上，没那么简单。
9: 老爷，何掌柜与咱们家可是世交啊，你是最清楚他的为人的，他绝对不是为非作歹之徒。他们一家老小现在都被东厂抓了过去，这不是去送死吗？
10: 陈涛，何家是什么罪名？
1: 王斌说他们违反海禁，私运货物，还从他们家搜出了几大箱的物证。可是
10: 什么？
1: 他们没有找到何丹。
10: 得赶紧找到何丹。
11: 王大人，为何要插封龙昌商号？为何将我何家收监？我何罪之有啊？
0: 我不是说了吗？违反海禁，私运货物。
11: 龙昌商号的货物都有据可查，说我私运货物，证据何在啊？
0: 落到东厂手里，我劝何掌柜还是放聪明点。
11: 我不明白王大人的意思。
0: 何敬堂，我很清楚你在北海国做的事，我也知道你的手里有什么死活。你最好老实交代，东厂倾巢而出，全城搜捕何丹，找到他早晚的事儿，他的死活就在你手里了。
11: 你真够狠毒的，你！

0: 这么说，是确有其事了？
1: 千真万确，板上钉钉，就是走私。
0: 这走私的可都应该是皇上的。
1: 干爹说的是，我已经把龙昌商号给查封了，搜出来的私货还有些黄的、白的，已经送到府上，装了好几箱，等您过目了。
0: 好，
2: 段大人，若真像你说的那样，王兵领职权、假公济私、罗织罪名，我可不可以？

1: 两分奏折，禀明皇上。
2: 老霍，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据我所知，何家的走私罪名已经坐实，事出蹊跷，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我劝你啊，还是要慎重，从长计议。
1: 可是大人，我与何敬堂是世交，他绝对是被冤枉的，他的为人，我可以担保啊。
2: 老霍，何敬堂的为人我是知晓的。
1: 切莫感情用事。我也知道你们是儿女亲家。
0: 大人，就算我与何敬堂形同陌路，这世道如此的荒谬，我霍某要夺个公道。我说你啊，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都没变呐！你自己也要注意，不要牵扯太深。东厂眼线众多。
1: 老霍，你我多年交情，我虽然这么说，也不能不管。怎么也得想办法让你带句话进去，为何掌柜托付一下。
3: 我就想成大人了。我记得，现在东厂监牢的牢头叫罗大，我与他有恩，找他吧。
4: 多谢大人指点。东厂账号何事？表示律令，私运货物，罪大恶极。 罪犯之女畏罪潜逃，现悬赏缉拿，有知情不报者，视为同罪。

0: 你们要再拦着我的话，我就打死你们！让开！让开！住手！
1: 少爷，少爷，
0: 外面有东城的翻译盯梢，你这样贸然出去，只会给爹找麻烦。
1: 那当然不是更危险，我得去找他，我去保护他。
0: 真的，丹儿，你别哭啊！虽然何叔被东厂抓起来了，但是，何丹，起码你现在是安全的。如果何叔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放心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
2: 怎么才能帮到何叔？事发突然，又劳碌大哥了。这么大个事情，霍大人，不是我拿糖，是我真没这个胆子。若不是段大人提起，绝不敢劳烦。只求罗大哥传递个消息。 霍某，感激不尽。好，看在段大人的面子上，我答应你。
3: 王敬堂，吃饭了。

果大人托我带个话

0: 王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1: 人证物证俱在，霍大人，你还想撑到什么时候？
0: 霍某一时糊涂，希望王大人看在。

0: 皇马为大明效力几十载，只定我一人之罪。爹，
1: 老爷，
0: 那可由不得你。我跟谁家多爹？都听着，北镇抚司千户霍敢当，与朝廷要犯暗通款曲，罪大恶极，霍家老小一并收监，如有反抗，就地正法。

0: 要动我北镇府司的人，是否该和段某知会一声啊？
1: 事发突然，来不及知会大人。什么事情能让王大人连夜抓人？
0: 霍大人私通朝廷侵犯，密谋劫狱，为防奸贼逃窜串供，我才连夜赶来，将他们霍家全部收押大牢，听候发落。怎么，大人也要阻拦东厂办案？
1: 不敢不敢，凡是霍家的人。
0: 都要收监。正是。那好，我要保一个人，他不是霍家的人。谁呀？他是霍敢当的义子，姓陈，不姓霍。我就卖断大人一个人情。不过，东厂办案时，大人也要主持公道。除了他。
2: 所有人一并收押大牢。陈大哥，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霍家，
3: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这世道不公平，奸佞当道，就连好人都难做。

0: 王叔，王叔，
1: 何君堂说，只有冯大人才能救他。
2: 哪个冯大人？
1: 大理寺少卿冯继苏。
3: 干爹，干爹。
4: 都下去吧，盯着点儿，别让人进来。
5: 是。
4: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2: 千真万确，他一直调查干爹你，是我早有耳闻。这两天我收到消息，他已经准备写奏折向皇上弹劾你。
4: 他能查到些什么呀？啊，我又有什么好弹劾的？哼！
2: 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材料里，营私舞弊、买官卖官、干预朝政，这些远的都不说了。单说您最近打着督建报房的名义，私吞了本该进献给皇上的珍宝，还挪用官银买了几处宅子。
4: 别说了！
6: 姓冯的，敢骑在你干爹头上拉屎！

0: 爹出了这口恶气。
1: 干爹一句话，做儿子的万死不辞。只是那姓冯的官拜大理寺少卿。
0: 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干爹呢。
1: 明白了，干爹。

0: 名单在哪儿？
1: 你说什么名？
0: 识相点，冯大。

0: 何掌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冯静苏死了，死的时候眼睛都是睁着的，死不瞑目啊！
1: 你是个畜生！
0: 何敬堂，帮你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霍家被抄了，冯静苏死了。
1: 你知道我要什么？你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让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
2: 有种的，你把我杀了！你敢吗？总有一天，你会为冯大人、霍兄弟一家人陪葬的。
3: 老不死的，等我抓到你女儿何丹，我看你嘴还硬不硬。丹儿，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4: 爹娘，你们一定要平安啊！

0: 大人，见过大人。大理寺少卿冯晋苏昨夜在家中被杀，皇上震怒，下旨命我们北镇府司侦破此案，缉拿凶手。这个案子，我想让你负责。
1: 我？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大人，卑职刚加入北镇府司，资历尚浅，如此重要的案子，我怕耽误大事。
0: 无妨，谁也不是刚出生就会破案子的。在你这个年纪，我和你的父亲同样都是新人。对了，你还没有领路师傅吧？
2: 没有。
0: 本来是想让老霍带你和霍春的，没成想。
2: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领路师傅。
0: 谢大人，还叫大人，没人的时候啊，叫师傅。
3: 陈涛，拜见师傅。
0: 案子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来找我。
3: 谢师傅，死因不详。赵武作，这是什么意思？

0: 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但颈骨未断，面色如潮，并非窒息而亡。为什么他脖子上的掐痕形状各异呢？
1: 这应该跟凶手用的力度有关系。死者身上有明显的淤青和伤痕，应该是凶手殴打所致，但并不致命。这也是卑职疑惑的地方。
2: 赵武佐，这是什么？应该是血。打开他的眼睑，
0: 这才是冯大人的真正死因吧？真是怪哉！
2: 赵武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卑职明白。
2: 仔细勘察，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3: 上
4: 是。

0: 管家，
1: 哎，在。这冯大人是大理寺少卿，并非武将，家里为何会有这副盔甲？
2: 这副盔甲是老爷的心爱之物，特意放在书房。至于从何而来，老朽也不得而知啊。

0: 师父，可曾认得这块令牌？此令叫星兰令，这上面刻的花纹叫星兰花，传说是仙宫中的一种神奇之花，吸收星辰之力，每千年出现一次，而且只在夜间开放。花香飘万里，闻之善者生，恶者亡。
1: 敌我自辨，师父，那什么人才能拥有这星兰令呢？
0: 星兰卫。
1: 星兰卫？
0: 嗯。
1: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早已经不存在了。
1: 还请师父解惑。 星兰卫是一个极其神秘的组织，是太祖爷创立的。当年我大明初立，内忧外患，周边各国纷纷派出密探、细作进入大明。星兰卫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敌国的奸细，护佑我大明江山。在他们的数次请教下，周边各国十分畏惧。可惜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星兰卫一蹶不振，最后。
2: 销声匿迹，那这么说来，冯静苏就是星兰卫的人。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还有这层身份，隐藏的倒是够深的。
2: 这甲字号密道房只有几位千户大人有权查阅，你倒是算个例外。
4: 有劳王百户了。
2: 哎，无妨。来，这就是你要的密道，只能查阅，不能抄录，更不能带走。
4: 我知道了，王百户。
2: 嗯。

0: 大人，伤口不深，这些日子别沾水，每两天换一次药即可。
1: 多谢大夫。告辞。真是鲁莽！查案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带些人？师父，就是蹭破点皮而已。对了，师父，仵作已经查清楚了冯大人的死因。
2: 这枚细针从何而来？这枚细针是由冯大人的左眼射入其脑中，将其致死。如此歹毒的暗器，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怎么，你想从这枚暗器入手调查？
1: 这就是最直接的线索了。我相信，使用这种毒木暗器的人并不多。

0: 阁下可是千手老人？
1: 老夫姓唐。
0: 唐老，我想您误会了，在下前来只为询问一件事情。
1: 老夫已退隐江湖多年，帮不了你什么。
0: 唐老，您过谦了，您的暗器功夫放眼整个江湖恐怕也无人能比。
1: 臭小子人不大，这马屁拍得还挺响。说吧，什么事儿？
0: 前辈，可认得此物？
1: 修罗针。
0: 可知此物来历？
1: 这修罗针并非出自我大明，据说是来自他国的武者。十多年前，数位江湖高手神秘死亡，就与这修罗针有关。
0: 那后来呢？
1: 几大江湖门派曾联手找过一阵子，可都如昙花一现，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0: 那前辈可否知道使用此物的人有什么特征？
1: 见过修罗针的人

0: 怎么样，这里滋味如何？想活着出去，就说出何丹的下落。
1: 你跟没卵的杂碎！
0: 跟你老子一个德行，又硬又臭。
1: 就算死，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0: 你不会有机会了。把人带上来。
2: 走，娘，走，
3: 春儿，
2: 娘，
3: 春儿，
2: 娘，
3: 春儿，
2: 娘，
4: 春儿，
2: 爹，
1: 还记得爹和你说过的话吗？
2: 爹，孩儿不敢忘。男人顶天立地，坦坦荡荡。没有秋荣的事儿，我们绝不干。
1: 好孩子，
0: 好孩子，
2: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娘！畜生，你放开我娘！
0: 我再问你一遍，何丹在哪里？
2: 娘。
5: 娘，
6: 你个畜生王斌！
5: 娘，
6: 娘，
0: 说不说？
6: 你这个畜生！
1: 春儿，咱们霍家没有孬种。
0: 好，那都去死吧！
6: 我说。

0: 大人，这该死的霍春居然敢骗大人，回去给他上大刑。
1: 霍春没有撒谎，这洞里的东西那贱人应该藏身于此，而且走得很匆忙，

0: 我说呢，原来还有同党。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陈大哥，你是怎么发现王斌的？
0: 不是我发现的，是有人给我示警。
6: 哥哥，这个给你。
7: 小朋友，是谁让你给我的纸条？
6: 一个戴草帽的大叔让我把纸条给你，这串糖葫芦就是我的了。
0: 大叔，
5: 我该怎么办？我们何家现在和霍家死的死，抓的抓，就剩下我们两个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调查出事情的真相，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5: 可是王斌他权势滔天，我们根本斗不过他。
0: 何丹，你把案发当天的事情再跟我说一遍，不要有任何遗漏。

0: 那天我爹他押送着霍无回府，然后我跟他聊了几句话，拿了那个礼物之后，我就去给他做了几个下酒菜和爹
1: 礼物
0: 娘。
1: 什么礼物？
0: 就是这个，这就是爹那天送我的。

0: 我想，这就是何叔把你藏起来的真正原因吧？
1: 怎么，王斌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此事只能询问我师父了。
2: 胡闹！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卧藏侵犯！
3: 师父，何家是被冤枉的，霍家更是无辜的。王斌飞扬跋扈，滥杀无辜，师父，你就真的视而不见吗？
2: 我何尝不知啊！但是东厂势大，想要扳倒王斌谈何容易？一不小心连你自己的小命都不保。我能保你一次，却无法保你第二次。
3: 师父放心，我会自己小心的。
2: 何丹的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绝不能让东厂的探子找到，不然谁也救不了他。
3: 师父，这是在何丹金钗里找到的，是一份官员名单，但不知是何用意。
2: 这上面只有官职和人名，暂时看不出什么来，你容我调查一番。对了，这事还有谁知晓？
3: 只有我跟何丹二人。
2: 那就好，你们二人一定要守口如瓶，等我调查出结果来再说。
3: 知道了。
2: 把何丹藏好了，登场的那些狗鼻子可是很灵的。
3: 你放心师父，我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你放心，师父答应了，会帮我们的。
1: 我没事，陈大哥，我只是担心我爹。

0: 王毅，何家跟霍家都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1: 畜生，你不得好死！<笑>
0: 要活的，上！<笑>

0: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跟我来。

今日感谢大侠出手相助，我二人日后必当重谢。我叫陈涛，他叫何丹。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0: 对不起。爹，这十年你去哪了？你不是十年前就死了吗，爹？
1: 自己说的话真。

0: 北海国真是狼子野心呐、啊！这次刺杀南越国世子，就是阻挡和亲，无非是想让大明和南越发起战争。如此精密准确的刺杀，朝廷内肯定会有奸细。
1: 为何是我？
0: 我知道你受委屈，可你是最合适的人，借着这次假死潜入北海国找出奸细。
1: 可是我妻儿怎么办？陈涛才15岁呀、啊、
0: 老霍已经收陈涛为义子了。

0: 我也会在暗中关照他们。你战死的消息已经传回去了，放心。干爹，这回您一定得替孩儿做主，孩儿差点就回不来见您了。大胆！我们司里见的人可是皇上的奴才，敢杀我们的人，这是在跟皇上对着干呢，想造反吗？还有。
1: 被朕府司那个陈涛，居然和何家那个丫头在一起，他段飞和这事一定脱不了干系。
0: 那个黑衣人是什么身份？查清楚了没有？没查到，那人身手极好，就是他杀了孩儿。
2: 那人会是段飞吗？
0: 应该不会是他。那人出手狠了，他段飞做不到。
1: 最好不是他。说吧，你想怎么做？
3: 孩儿准备放出点风声出去，三日之后将何家霍家满门抄斩。那时候就不怕那个人不出现了。嗯，哎，你们看，何家的龙昌商号。 不仅走私，还私通敌国，三日后行刑啊！
4: 霍家与何家勾结，也要问斩。
3: 这霍家义子窝藏钦犯，年纪轻轻就成了通缉犯。

0: 冯大人一死，我们这些老兄弟又少了一位。爹，你也是兴兰卫吧？那杀死冯大人的凶手就是王斌吧？没想到，他居然会使用修罗针。没错，10年前刺杀南越国世子，他就使用修罗针。竹林一战。
1: 当我看到他的断指时，就知道一定是王斌。幸亏有所防备，我才躲过修罗阵。那上次夜探冯府的也是你？
0: 我刚刚回京，就得知何家和霍家被抄的消息，冯大人被杀，于是就着手调查，没想到遇见了你。
1: 爹，那何叔手里的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北海国觊觎我大明江山许久，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伏在大明，伺机行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大明官员，有的甚至是位高权重。我隐姓埋名在北海国10年，就是要查找奸细。
0: 将名单交给冯大人。放心，我一定会交到冯大人的手上。你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家了。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一个人，我还没能查出来。不过，冯大人已经知道此事。 也在暗中调查，此人隐藏极深，而且身居高位，对我们威胁很大。
2: 总控，我们撤去。

0: 原来如此，爹，那份名单我已经交给镇抚使段大人了，他一定会交给皇上，到时候将那些奸细一网打尽。段妃，
1: 陈叔，不好了，陈叔，外头贴了告示，陈大哥被通缉了，上面还说。 3日之后要把何家和霍家的人都杀了！
2: 这该死的王斌！
3: 你们俩稍安勿躁，我出去走一趟。

0: 你是什么人？
1: 刘公公，多年不见，你好雅兴啊。
0: 你究竟是何人？
1: 你们俩出去。刘公公，可识得此物啊？

0: 郭兄弟，对不起了，是我连累了你啊。
1: 卿家有事，我若不闻不问，那还算是个人吗？兄弟的恩德，是能来日再报了。
2: 春儿，怕吗？不怕。爹，孩儿之前任性胡为，老惹爹娘生气，若有来生，孩儿定多孝顺听话。
0: 好孩子，咱们来世再见。

没事吧？没事。等过了这一关再说。哼！就知道你们会来，将他们全都拿下！

0: 干爹，你来的正好，今日我们就将这些反贼一网打尽。你干的好事儿啊！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你这个脏心烂肺的北海国奸细，这些年你残害忠良，屠戮百姓，贪赃。

杀

0: 兄弟，
1: 兄弟，
2: 醒醒啊，爹！

0: 敢当跟随我多年，情同手足，如今却阴阳两隔，方斌真该死啊！
1: 大人，敢当若是知道您能来送他，定会感激不尽。唉，段某无能啊。 没能救下霍家，大人言重了，
0: 敢当不会怪您的。你这十年不易啊，当年不辞而别，请大人见谅。走吧，陪我走走。段大人。 之前，您出手保下陈涛，在下感激不尽。你也是兴兰卫？
1: 是。
0: 陈涛给了我一份名单，皆是敌国的奸细。
1: 回大人，都是北海国潜伏在我朝的奸细。
0: 难怪王斌的名字也在上面。 北海国，真是狼子野心啊！是啊，我在北海国暗中调查了十年，始终未能获得全部奸细的名单。好在他们近期发生了内乱，我有幸获得剩余奸细的名单。难道除了那份名单上的人，还有其他奸细？
1: 何敬堂带回来的是之前查到的。
0: 而我手中的是刚刚获得的，幸不如命。此事事关重大，你随我马上进宫，将名单交予皇上。
1: 韦大人，今日我要处理敢当兄弟的后事，明天我随大人一起进宫面圣。

0: 因为我经历过，想哭就哭吧。虽然爹不在了，但是父亲、我还有何丹，我们都在，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1: 娘，华春，站起来。华春，我跟你爹。 自小一起长大，一起加入禁卫，一起出生入死。现在，甘棠不在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爹，陈涛就是你大哥。我希望，你们能像你们的父辈一样，明白吗？
2: 明白了，爹。
1: 我想为我爹报仇。放心吧，这个仇很快就能报了。
3: 爹，
1: 在刑场的时候，刘胜为什么帮我们？哼，他是迫不得已。
3: 你既然认识兴来令，就应该知道我们兴来卫是执行什么任务的。
1: 现已查明，王斌乃北海国奸细，隐藏在大明。
3: 妄图颠覆我大明江山？什么？王斌是北海国奸细？怎么可能？
1: 王斌这些年干过什么事儿？你应该很清楚吧？你作为他的干爹，你干儿子是奸细，皇上要是知道了……
3: 大人，我真不知道王斌是北海国奸细，求大人放过我！
1: 十年前，王斌刺杀南越国世子，如今又谋害冯晋苏大人，你也脱不了干系吧？冯晋苏大人也是兴兰卫的人，杀害兴兰卫的人，等同于叛国。还有一条消息，王斌把你这些年干过的那些脏事儿，贪的300万两黑钱，都详细的记录下来。
3: 大人。 你究竟想怎样？
1: 3日后要处决何家和霍家。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

0: 大人，这好像不是去永寿宫的路啊！
1: 陈兄有所不知啊，皇上今日心情烦闷，不在永寿宫，而是在御花园散心。
0: 大人消息真是灵通啊！大人，为何突然停下？莫非圣上不在此地？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这份名单还不能交予皇上啊！为何？ 这名单是真是假，未尝可知啊。
0: 大人的意思是，你将名单交给段某，段某亲自验明真伪之后，再交予皇上如何？
1: 大人，名单的真伪，还是由圣上查验为好。

0: 段飞，你什么意思？
1: 陈冠，把名单拿出来，不然你活不了。跟你有关的所有人都得死。
0: 堂堂北镇府使，居然是北海国的奸细。你北海国妄图侵吞我大明疆土，

0: 是煞费苦心啊。
1: 可惜呀、啊，知道的太晚了。
0: 你杀了我，就不怕圣上动怒？我可是新兰卫。
1: 陈冠私入皇宫，企图刺杀皇上，被我禁卫当场击杀，如何呀？
0: 大人真是好手段呀！十年前刺杀南越国世子，背后的主使应该是你吧？刑场上放冷箭的，应该也是你吧？
1: 那又如何？交出名单，否则死！哈哈哈哈哈！
0: 根本就没有剩余的名单，是我故意编造出来，试探你的。
1: 死到临头了还在狡辩是吧？真当我不敢杀你啊？
0: 封禁苏大人一直在调查隐藏最深的那名奸细，一是刘慎，二是你。王斌死前杀了刘慎，也为刘慎排除了嫌疑，没想到啊，你自己跳了出来，你真是太心急了。
1: 那又如何？杀了你，屠了霍家和何家的所有人，将没人知道这些。
2: 皇上驾到！
1: 有刺客保护皇上，杀！

1: 臣谢陛下，臣爱卿平身。
2: 谢陛下。
0: 臣爱卿命令，这10年啊，你辛苦了。 想不到朕的身边还藏着你这个白眼狼！陛下，饶人啊！来人，
3: 在！
0: 把这些细作给我拉下去，把他们的狗头给我砍下来，送到北海国，告诉他们，从今往后，来一个，杀一个。是。
4: 爱卿啊，虎父无犬子，朕把北镇抚司交给你们父子，朕心里边放心。
5: 谢主隆恩。
4: 明日午时三刻，带着新来令进宫面圣。陛下，见到这本册子，自然明白。
6: 父亲怀疑段大人，才是藏的最深的那个奸细。
4: 何敬堂刚刚回到京城就被抓，很显然是北海国传来的消息。段妃的嫌疑最大。
5: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巧合。
6: 我爹就是听了段妃的指点，才找了捞头罗大。没想到王斌紧跟其后，抄了我们家。
4: 他利用捞头罗大去给何敬堂报信，目的就是要找到何敬堂背后的联系人。何敬堂信任你爹，果然中计，说出了冯大人的消息。
7: 我跟何丹在竹林小屋里藏得很好，把名单交给他之后，王斌就带人找了过来。
4: 你本来就是他抛出的诱饵。
7: 现在他名单在手，自然是让你灭口。
6: 太可恶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段妃在幕后操控的。
7: 这个段妃为了截获这份名单，真是机关算尽啊！当他得知我的存在之后，不惜公开处决何家和霍家，逼我现身，企图将我们一举灭杀。
6: 幸亏父亲掌握了刘胜的把柄。 不然，可真就危险了。
1: 爹，段妃这么阴险，你和她一同进宫，可千万要小心啊！
4: 现在只是我们的推测。如果她真是奸细，我就跟她周旋。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奸细的人抓回来，并且把他的尸体送回皇宫。
1: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3: 皇宫，
2: 皇宫，
0: 此次剿灭北海国奸细，你二人有功，皇上特下旨，擢升你们为禁卫百户。禁令。是。 你们要恪尽守则，再接再厉，勿不皇恩。
1: 是是，爹。
2: 叫指挥使。
1: 是是，指挥使大人。报。指挥使大人，15号飞鸽急报。

0: 陈道霍尊，
1: 在。靖伯府发现敌人奸细行踪，令你二人即刻出发，前去探查，不得有误。是。撤！撤！撤！撤！撤！
2: 丹儿，你怎么在这儿？
3: 新兰卫在此。这一次去靖波府暗访密探，你们二人要听我指挥。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3: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4: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5: 地下二层洞那儿有一个暗门。
6: 1949，
2: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6: 平津战役，
7: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6: 黎明前的黑暗。
8: 爸爸，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9: 让全世界通过你给我开门！
6: 被铭记的战争，
10: 要你给我
11: 小耳朵！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6: 被遗忘的人，
12: 对话目标率发引信，
13: 不秒。
14: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5: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6: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5: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6: 为什么？
15: 那儿比较安全。
17: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她是我的媳妇儿。
1: 那高粱鸡里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2: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3: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2: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4: 去把他的皮剥了。
5: 你们饶了我们吧，我不敢。
6: 来吧，
5: 他们俩
6: 你别等了。
2: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7: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7: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0: 张海鹏一投降，江桥就成第一道防线了。那儿有多少他的弟兄把守？只有一个门。
1: 怎么回事？
2: 走火了！
1: 有情况！喂，给我接吕布！接吕布！
3: 接省府藤副司令。是。
1: 喂，我是总防一旅二团，找藤副司令。对，有重要军情。喂，
3: 藤副司令，藤副司令到北平开会去了。
1: 快点！
3: 那你给我接董副总指挥。副总指挥有病住院了。
1: 那现在指挥部谁他妈管事儿？
3: 没人管事儿。要不这样。
4: 你去找藤副司令的儿子。找谁？报告徐长官，关东军来电询问，我方目前所在的具体位置和抵达目标的具体时间。橋本連隊長，白山市の後ろについてなぜ攻撃しないのですか？黙れ。北番署は、ロシアの領地だ。
5: 齐国国军带到卡瓦里，
6: 攻击下面，攻击下面。嘿，就这破玩意儿也能打响？嗨，收拾收拾，没准能打响。
7: 报告长官，有子弹吗？
5: 枪先拿着，子弹以后再说。来，
6: 谢谢长官。
7: 当官的一个都找不见，我怀疑他们脚底下抹油，全他娘的溜了。
8: 报告，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急电。
7: 你
5: 是。
9: 任命原黑龙江省省防三旅旅长马占山少将为黑龙江省代主席，黑龙江省边防军代总指挥，全权督办黑龙江省政务军务。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
10: 马占山はどんな男だ？
9: 马占山は黒竜交渉の第三旅団、烏潤線の部下であり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烏潤線が死んだ今となっては特に有力な後ろ盾はございません。
11: なら、なぜやつを雇うのか。
12: 東北の国境守備軍副総司令官、鍛錬法は、同時に、黒竜交渉の主席も兼任しております。自分が管轄する土地を奪われたとなっては、このような不名誉はご免被り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
13: 貴妃呀。
11: 报告马长官，张海鹏手下的徐锦龙正率部向内江大桥开进。
14: 常副队在守江桥，李子明守下的一个连，组织林团长再加派一个营。
15: 是。给张海鹏长官发电，我部已经接。

0: 进目标位置，随时听候进攻命令。
1: 是。
2: 干什么呢？
1: 总指挥部有命令，做撤退准备。
2: 你是什么人？
1: 长官，军事部军事主任范兆阳。
2: 我是马占山，告诉大家把东西都搬回去，各就各位。
1: 是，把东西都搬回去，都搬回去。

1: 哎呦，两番的牌，
2: 杀六条，
1: 杀六条。
2: 谁是这里最高长官？
3: 报告长官，卑职是。
1: 把库房门打开。
3: 是。

0: 这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啊，军火。
0: 你也知道这是军火。绑了。
1: 是。
2: 哎，长官，长官，我跟你说，我是唐大帅他们家的亲戚。
1: 绑了。哎，
2: 长官，我真的是他家的亲戚，我真的是他家的亲戚。长官，
3: 长官，知道你说对了，那个左礼真的是唐家的亲戚，唐大公子的大舅子。
0: 打200军官。
3: 长官，

0: 命令する。
1: はい。
2: 上杉様、来吧。

0: 将军，桥北的队发火了，让你马上组织第二轮进攻，知道吗？
1: 太君的意思是让你亲自上去，务必在中午之前拿下江桥。
2: 给我滚！
3: 你要重新组织你的部队，一小时后重新发起冲锋，一定给我拿下江桥。
4: 靠北。

0: 长官，敌左侧10点钟方向进攻火力较强，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
1: 通知重炮营，向前延伸5华里，进行覆盖。

0: 马主席，董副总指挥来了。
1: 马主席，辛苦了。请坐。承蒙少帅提携，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责任重大呀。
2: 马主席，天降大任于你，
1: 你此次上任，说不定真能解救黑省的危局啊。
2: 要我说，张海鹏那些人马都是小鬼，董副总指挥，背后的关东军，那才是恶鬼啊！
1: 高啊，马主席真乃神人呐！
2: 过奖，
1: 真的。
2: 马主席，本省各界代表在咱们省府会议大厅恭候您呢。
1: 现在，对，这不行吧？马主席，是滕大帅的大公子，特意为您安排的，还去应付一下吧。副总指挥，我去。马长官，马主席，马长官，马主席。
2: 诸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本省新上任的代主席、代总指挥马占山将军。下面，请马代主席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诸位，马某刚刚到任，啊，就被老董给接到这儿来，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想听什么？那就请马主席讲讲当前的形势吧。马主席，你们说说吧。好。
4: 不怕大家笑话，我马某对省防三旅甚是了解，可对日本人呢，很有可能不如在座的诸位了解的多。我是本省警务处长王本金。诸位，会议前。 我和滕大公子已经商议过了，本省目前全境内只有5个旅的驻兵，兵力也只有3万，而且分布很广，实在不能和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去抗衡。既然打也是败，不打也是败，我们何必多此一举，直接和关东军握手言和就是？
5: 对，吉林、辽宁的兵力远多于我们，不也是一战即溃吗？
6: 咱们可千万不能进入日本人呐！咱们这工厂商铺可经不起这一把火啊！
7: 对呀，这仗不能打，打了输吧，
8: 中央政府也不会同意打的。

0: 按照三国官僚的老办法去办吧。
1: 你哪呢？
2: 对呀，还
1: 三国官僚的
2: 不要乱，不要乱。我来说两句。我认为我们黑省应该以大局为重。
3: 对，
2: 何为大局呢？大局就是百姓安康，商贾免遭战火毒弹。家父在去北平之前再三叮嘱我，哦，当然还有董副总指挥。我想马代主席到我省来主政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啊，下面我们请马代主席谈谈他的观点。鼓掌。
4: 诸位，承蒙彭大帅的信任，马某出任黑省的代主席、代总指挥。刚刚到任，对很多事情啊，还是一头的雾水。至于日本人这件事啊，打有打的问题，这不打的有不打的问题。这是打好还是不打好？马某昨天晚上想了整整一宿。还是没有想明白。
2: 战山究竟像什么人？你追得扎不出个血来，乱七带八糟的，不知道他说些个什么。他董琦也是个老糊涂蛋，怎么举荐这么一个人？饭桶。
5: 大少爷，马占山是大帅的老部下，他是不是没有闹清楚大帅是什么意思，不敢随便说话？
2: 哎呀，这倒有可能啊。
5: 让大帅给他下个令啊。
6: 邓家的，你们这里是不是来了一个姓马的长官呀？
2: 对呀。怎么了？
6: 他的官比老爷的官还大吗？
2: 打个屁！在黑龙江这个地界儿，咱爹就是爹。啊！又怎么了？反了！我反了吗？
7: 报告，进来。总指挥，
8: 哎，您找我？
7: 对，范主任，这两天你只陪着马代主席，走了不少地方吧？这是打是和？他到底怎么想的？
8: 报告副总指挥，他没说。
7: 哦，听说他把军需处的左理抓起来了。
8: 是的。
7: 为什么？
8: 军需处的弹药大部分被泡在水里，总指挥去视察的时候，他正在打麻将。
7: 妈的，这个混蛋！哎，想想办法，把他放了吧。
8: 报告副总指挥，总指挥有命令，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敢放。长官，秦院的学生来了。他们要见你。
9: 不见。
8: 学生点名要见你，说是要政府的态度。
9: 让董副总指挥去吧。
8: 董副总指挥一分钟前坐车走了。
9: 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9: 他这不是走了，他这是

跟学生们说，就说我老马也不在，很有可能去腾大帅的官邸了。他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哎，我是马占山。你什么意思啊？把学生都知道我这儿来了？
1: 黑龙江不能打仗，这是蒋委员长张韶帅。一贯的精神，学生请愿，你就表态，谁闹事儿，你就抓谁。
2: 报告，司令部来电。

0: 北平张副总司令、滕副司令来电祝贺，并命令所有黑龙江省官员不得擅自离职，已离职的务必立刻返回。另外，南京蒋委员长来电祝贺，并通电各战区，嘉奖东北边防军英勇作战，消灭叛逆张海鹏部。明白。军火的事有没有消息？
1: 电报上只字未提。
2: 怎么样？省化二旅给了5万发子弹，1000枚手榴弹，昨天已经起运了，后天到。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到现在还没动静。好，
3: 小鬼子装备本来就比咱强啊，可上峰就给那么点子弹，打一个来回就打完了，还他妈不够射牙缝子弹。
4: 长官，
5: 长官，
4: 日本驻齐齐哈尔公使来电话。 要求谈判，
5: 谈啥谈？跟他们小鬼子有啥好谈的？别忘了，这是咱自己的地盘。谈，我要跟小鬼子谈。

0: 叫。
1: 林秀阁下，想必你也知道，我马占山乃行伍出身，从小啊就没读过书，更不懂得这日文。我看这样，这份文件先留下，我找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咱们再谈。
2: 关东军司令部向贵国政府提出要求：一，嫩江江桥不得作为战术使用；二，11月3日中午12点，中国军队和日方军队各自撤退10公里；三，不承认以上要求或阻碍修理江桥者，将视为对日军有敌意，关东军即行使用武力。
1: 不会吧？
2: 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要求，我只负责转呈。
1: 既然这样，那也请阁下转告你们的长官，就说马占山说的，一切事情都好谈。

我们的军火已经停止调拨，没办法，我又从哈尔滨借了3万发子弹。

0: 三天。板垣君、命令が下されたぞ。本当でありますか？
1: ああ。信濃軍への攻撃を続行すべし。<笑>
2: 素晴らしい。

0: 报告，北平司令部来电。
1: 是。
0: 黑省局势危急，望湛山将军和董将军甚至优胜，勿同日军发生军事冲突。
1: 是否回电？不用。
2: 是。
0: 勿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南京和北平的意思是希望国联出面调停。
2: 你闻到烤肉的味儿了吗？
0: 什么？
2: 我闻到了，是烤人肉的味儿。

0: 长官，看看吧，日本人办的报纸。北大营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中国东北军12000人，关东军650人，计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小鬼子吹牛的。
1: 你知道老百姓骂东北军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东北吃饭军，丢人呐。你知道学生骂我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但你不说。
0: 我真不知道。
1: 骂我是缩头乌龟。就是王八。召集学生，明天我要见他们。
0: 长官，
1: 就这么定了。
2: 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马占山说。
1: 同学们，
3: 马主席，大敌当前，政府和军队是当亡国奴还是英雄，请给广大同学们一个交代。

0: 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他就会被老鼠给吃掉。
1: 如果这头狮子医好自己的病，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他就不会被吃掉。
2: 同学们，你们不想做王，
1: 我马占山和我的兄弟们也不想做王国奴，我们绝不做王国奴，绝对不做王国奴。
3: 瞎了你的狗眼，我你都敢拦！
4: 马占山，
3: 你们戴主席躲哪去了？
5: 和你说了吗？去江桥了。
3: 去江桥干什么？
5: 能干什么？打鬼子。
3: 打鬼子？耗子再大，他也是个喂猫的货。你转告他，这是别惹祸。

我在这里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一头狮子能不能被老鼠给吃掉？ 同学们，要我说，一头狮子如果它病了，倒在地上。

0: 再轻点，老张哥，长官，这赵焕，多大了？
1: 16。
0: 以前打过仗没有？
1: 报上官，没打过。
0: 叫什么名字？
1: 叫馒头。
0: 报告长官，这孩子家里穷，爹娘都没了，参加咱们东北军呢，就是为了吃口馒头。
1: 放心。
2: 赶走了鬼子，天天让你吃馒头，还有猪肉炖的条子。
3: 谢长官，到时候让你吃个够。这姓马什么意思？你本省区区5个旅的地方兵就想跟日本人干，以卵击石啊！
4: 他是一省之长，总得说点什么吧？
3: 我不管，你叫他收回这种言论。
4: 挥手霍吧，滕大公子，他可是代主席、代总指挥，想让他改口，你得找你爹，滕大帅。找我爹是吧？
3: 对。
4: 好，好啊！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他。哦，你顺便告诉他。
5: 黑龙江还姓滕，不姓马。おお、石原殿下。石原殿下。私、三山十個した挙句に、とうとう妙案を思いつきました。これで橋本連隊は48時間以内に七春の町を攻め落とすことでしょう。しかし。
0: 年江は、どうやって渡るというのです。あの川は流れも速く、水も冷たい。あの大きな川を渡るのはとても不可能だ。ましてや、48時間以内だと。到底無理だ。私に妙案がある。哎呀，你现在是烟也不抽，酒也不喝，到底搞什么鬼啊？你没听人说吗？这男人呢？ 能把烟、酒都戒了，那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我从此以后啊，要多看看书，哎，再写写诗。就你？啊？你可拉倒吧！你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2: 姜文院长在江西致电少帅，责令少帅。 不许把事情扩大，不要向日本人开火。一宿国联出面调停，上峰的意思是，要撤掉主战的军官。
0: 我这把交易还没做热呢。
2: 滕大帅啊，让我劝你，要听命行事，不要再让他为难。

0: 请贵军在文件上签字。阁下，我就是一名下级军官，两国签署文件这种大事，我做不了主。你还是找我们长官吧。
1: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中国军队立刻撤出江桥10公里，否则关东军有权使用武力驱逐。
2: 根据我所知，我们省府跟关东军签署过协议。
0: 要撤，我们应该同时撤军。单方面撤军没有道理吧？另外，我提醒阁下，关东军也没有权利命令我们。立刻后撤，别逼着我开枪！
2: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阁下，我身后至少有1000支枪瞄着你们，你要是开枪，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阁下，我们可以撤退，但是你们也必须撤离江桥，双方应该严格执行协议。
0: 1小时之内，我们也撤离。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长官，去睡会儿吧。
1: 睡不着啊，这小鬼子一旦打过来，怎么坚持不到两个小时？
0: 是啊，林团长打电话来，他们给老兵施发子弹，给新兵只有三发。
1: 这仗可怎么打呀？
2: 中国就这种怪事，
0: 有些人打内战什么都有，打外路什么都没有。
1: 什么事儿？说。
0: 怕给你添堵。
1: 添堵的事够多了，不在乎再多一个。
0: 哈尔滨的三万发子弹和500发炮弹被张继辉扣了。

0: 赵阳。这个滕大公子是怎么得到这个位置的？
1: 你是说警察大队？
0: 啊，
1: 省警察大队是滕大帅为滕大公子组建的，花重金招兵买马弄了一个团的建制。可是这个滕大公子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吃喝嫖赌抽。
0: 赵阳，你说他有一个团的建制？
1: 是啊。
2: 马大山来了。
3: 谁来了？

0: 马占山，他来干什么？报告马长官，本人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吉才。
1: 唐大公子呢？
0: 没来啊。
1: 没来？他约我来的检阅警察大队，怎么我来了他不在啊？
0: 他没说呀。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2: 不用了，您先召集兄弟们，他应该马上就到。哎，召集兄弟，我要先看看这警界的精英，啊！快点吧，马主席一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不，你给滕大公子再打个电话？啊，这县官不如县官啊！
3: 哎呀，这个就不用了，
2: 还看什么干啥？赶快集合队伍去！
3: 是。
4: 集合，紧急集合！
2: 快快，集合！
3: 集合。
5: 紧急集合！向前看，兄弟们，省府马主席来看望大家了，欢迎。下面请马主席训话，兄弟们。
6: 为了省城的治安，大家辛苦了！全体都有，坐下！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马主席，这什么意思？兄弟们，日本鬼子侵我中华，杀我国人，我们为了更好的打击小鬼子，要借你们手中的武器一用，还请兄弟们帮帮忙。啊，马主席，这借枪我说了也不算呢，腾妈队长他不在。
1: 大队长，这马占山把咱枪给换了，就留下这堆破烂啊！
2: 你都能干些什么啊？他们人太多了，废物！
3: 左里，
4: 才18子弹，太少了吧？
5: 孟长海
6: 就这点子弹呢。
5: 那还是马长官想办法弄。
7: 赶狗剩。
5: 哎呀，
8: 不顺。
5: 这要是放在我以前当军需主任的时候，这些枪炮子弹有的是。
7: 你还有脸白活？
8: 王满昌。
5: 听说那些枪炮子弹都霍霍在你手里了。
8: 赵金山。
5: 马长官罚你来当兵，那是轻的。
8: 赵二所。李时东。
9: 长官，院长到了。
10: 总指挥，哼，你可够神速的啊！你慢慢聊，我先给人弄点吃的。
9: 好，多东西好吃的。是。来来，坐。哎呦，老兄啊，
10: 啊，
9: 你都当省主席了，还自己靠土豆吃啊？
10: 穷苦出身，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嗯。
9: 说说你的情况。按照你的命令，我的部队啊已经完全到了指定地点。哼，这是我近期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10: 对了，阿雄啊，哎，我听说你把黑龙江地面的大人物得罪了不少啊，还有人说你。

0: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1: 眼下的时局，我也是没办法。我马振山啊，等赶走了小鬼子，这份人情一定会还。哎，好了，
2: 来来一个，我来。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8: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长官，这么晚了你还没歇着？要打仗了，弄得总指挥有家也难回啊。你不也一样吗？自从我来到齐齐哈尔之后，一直陪着我，弄得你有家难回。 赵阳，我听说你的父母身体不好，孩子又很小，找个时间回家去看看，啊？
1: 这不合适，长官。
0: 我是这里最高长官，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长官，
0: 去吧。

0: 怎么回来了？仗打完了？怎么可能呢？你别弄醒孩子，他刚睡着。爸妈都睡了。睡下了？你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做。
1: 不用，我吃过。
0: 我给你补妆。今天晚上我恐怕不能在家里睡了。一晚上都不行吗？马主席和那么多将士都在前线。天冷了。 我给你缝了件皮背心，就快做好了。要不我今天晚上给你赶出来。
1: 不着急，等打完了仗我再穿。

0: 我真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等我回来，我再好好陪你。

你想过没有？咱们该调动兵力都已经投入了，万一和农军再征兵，我们怎么办？

0: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总司令部不会放弃我们。再者，我们在哈尔滨有3个旅，这小日本鬼子再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即便他们增兵，也没有我们快，就是个机会。
1: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现在当务之急，既是游说北平，能够把那个3个旅调往增援我们。
3: 你轻点，你大公子，真的没有招了。
0: 快点，快点，你给我快点啊！
2: 我爹说了，人什么都一切，都交给马占山了。你也是不是点细软？逃命！
4: 好的，佟大公子，
3: 那咱们的煤矿和面粉厂怎么办？
5: 小心点。
6: 来，给他们装上轮子，运走。哎呀，这么大的家当都不要了啊！哎呀，再说了，我哥哥的生意还没给我解决呢，
5: 我不让你走，我也不走。
7: 快点，好，
5: 你可千万别
7: 快点吧，
5: 把那些脏兮兮、臭烘烘的日本兵过来，给他们做婊子，开门。
8: 布个口袋阵。嗯，赵阳，来坐。张海鹏有一个手下，苏团长，你认识吧？苏向辉，我认识，我东北讲武堂的同窗。这个兄弟怎么样？为人很仗义，我想帮助日本人，不是他的本意。
6: 听咱们侦察兵的兄弟回来说，这个苏团长带了一个团的人，脱离日本鬼子，向蒙古方向去了。我想让你把这支队伍给拉回来。你来看，
8: 这是苏团长走的方向。嗯，
6: 这是我们，这是鬼子的炮队。如果苏团长能够调转枪头，我们可以来一个前后夹击，消灭鬼子的炮队。
9: 我即刻动身。这条路上非常危险，要加倍小心。是。連隊長、電報がありました。よろしな世です。ごめん。父さんの講師により、心講師長の中国軍隊は明日午前10時まで。 必ず A 橋から10キロまで撤退すること。橋本連隊長に命令し、中国軍隊が撤退しようがしまいが、明日午前11時に攻撃を開始しろ。

兄弟们，这么晚了，把大家请来，是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刚刚收到南京蒋委员长的来电，这上边只有7个字：避免与日军冲突。 小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避免冲突啊？蒋委员长虽然没有言明，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心知肚明，无非两点：第一，让我们撤退；第二，共处。 兄弟们，马某身为一名中国军人，这两点都做不到，那也只有违抗命令了。如果在座的兄弟们谁想退出，我马某。

0: 兄弟们，请看，桃辽战哨时，张海鹏在江北，已经溃不成军，而小日本鬼子呢，也只有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还有一个工兵中队，不足2000人。如果 他们敢过江，我马占山一定会捍卫一个中国军人的尊严。兄弟们，如果我错了，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把我的头割下来，献给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
1: 总指挥，即使错了，我们也跟您一起错，即便砍头也要誓死抗命。
2: 对，
1: 总指挥，我们听你的，
2: 你就下命令吧。
3: 总指挥，你就下命令吧。

0: 总指挥，小鬼子又上来了。
1: 小鬼子靠近再打。
0: 是。听着，将军，等小鬼子靠近了，给我往狠了打。

0: 长官，日军先头部队已经通过江桥，正在向我东侧一线阵地进攻。
1: 按计划进行。
2: 中国人側の撤退が始まるようだ。
3: 弱虫め。

0: 我们已经到了林团左翼的指定地点。是。命令部队，布置攻势。
1: 是。
2: 小鬼子进入我纵深阵地，靠近了再打。

0: 赶住撤退！赶住撤退！快动！撤退！
1: 为啥撤？
0: 上级命令我们，吸引敌人，全军冲！冲！

0: 奴らこんなに抵抗すると思わなかった。
1: 連隊長に報告しろ。
2: 命令，范团长、李团长，把小鬼子分开，然后再打。
3: 是。

0: 金坤，嗨！北面的弟兄们，你们都看见了吧？皇军抓住你们的范主任，太君说了，只要你们撤出阵地，我们马上放了你们范主任。你们是放人！岡崎隊長、彼らは。
1: 松下奏，开后西路道，你调离吧。
2: 压死了，撤退撤退！
0: 嗨，
2: 太君
0: 说了，让你们先撤退。
3: 你们先放人。
1: 上朝，当时心中起。
2: 打马的苦力。
1: 马将领丹羽，踏破的口音。上朝，
2: 他在唱东北军军歌。
0: 我那儿唱的什么呀？
1: 城万里长空，好几关山。

0: 让你们闭嘴。
1: 王团长，你曾经也是东北军的军人，你让他们闭嘴，
0: 你不想活了，让他们闭嘴。马教官，我范朝阳没有给中国军人丢脸，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0: 据侦查，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了桥头附近。他们有10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6个野炮中队，2个重炮中队，还有1个工兵大队，总共是10000多人。
1: 听说他们的师团长多梅到前线了。

0: 记录。是。北平东北军总司令部，南京蒋委员长。日本关东军增兵10000余众，我部守军兵力严重不足，如能增兵2旅，与我战斗序列，可一举击破敌人。
1: 收复失地，恳请增兵，把战神。总指挥，咱现在是要啥没啥，求他们没用，仗还得咱自己打。肚子有点饿了，弄点吃的呗。就是战死也不能当饿死鬼吧？
2: 兄弟们，开饭啊！开了，开了，馒头，香喷的猪肉炖粉条子，
3: 吃饭了。
4: 哎，馒头，别弄没出息，人人都有份儿。
5: 来来来，快快快！
4: 娘的，让小鬼子闹的，连顿热乎饭都吃。

0: 小老弟，给，给。小老弟，以后不打仗了，我请去省城吃最好的。
1: 哎，还算你有良心。小馒头啊，等将来不打仗了，我想办法给你弄一大筐馒头，让你吃个够。
2: 报告，南京急电。
3: 你。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晋升黑龙江省代主席、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代总指挥马占山为陆军二级上将。
3: 没了，
2: 没了。
3: 那援军的事没有提？
2: 没有。
3: 继续发报，请求增援。
2: 消息吗？没有，
3: 继续发，不要停，直到有消息为止。

0: 已经占领了江桥，多门二郎给我发来了最后通牒：第一，让我马上下野，由张海鹏接替我的职位；第二，让我军立刻撤出城府齐齐哈尔；第三，由日军控制逃亡铁路。我已经给他回信了，我只听命于。
1: 国民政府，还有国民军事委员会，与他无关。对，让他把脖子袭进来吧。
2: 爷爷们在这等着呢。
3: 当然不能再退了，再退就退到省城了。可这个地方一马平川。
0: 敌人尚有飞机，下有大炮，到了白天可真就是易攻难守了。
3: 所以，我们在白天要死守，晚上进攻，争取打他一个拉锯战。
4: 总指挥，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到？
0: 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5: 兄弟们，
0: 回到各自的阵地。
6: 是。

0: 冲上来了！
1: 守住阵地，一定要坚守平衡！哎。

0: 命令还活着的兄弟们，继续突入战斗！
1: 是。重砲も戦車も飛行機もない東方軍がどうやって我々の関越地帯を3日丸々も阻止するのか？
2: 命令是：その場にいる奴らは残らず全員殺せ。しかしそれではジュネーブル国際公約に違反します。バカ！命令に従え。老班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3: 啥事儿？
2: 听说咱们这是部队要撤走，我想让你在马长官面前给我说个情。
4: 我程大柱从来不走弯抹斜道，
2: 我这不是弯抹斜道，我是想跟马长官和你们一起走。
4: 收起来吧。
5: 咱队伍里不讲这一套，只要你好好干就行。刘警官，到，
6: 记住，
7: 是。
5: 告全国人民，开自辽吉事变，日军对于黑省必以取而甘心。
7: 武则蛊获张海鹏北犯，冲其傀儡，我军奉令阻止变军，所谋因未得逞，即则派其少佐林毅秀来黑，因逃亡路江桥，日本有债权关系为理由，多方向我交涉。我军为尊重国联决议，避免日军口实计，人人取权，免寻所起。 不意该军突向我大兴驻兵，投掷炸弹，对我江桥阵地全面攻击，下而炮炸，上而飞机，陆空交尸凶暴至极，我军将士悲愤填膺，不可自知，不得不施以正当防卫。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是否热血头颅？其故敌我强弱，以保我疆土，以存我民族人格。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咯。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2: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4: 我现在就在。

0: 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咦，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1: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2: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弟弟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吧，我不敢。来吧，
2: 他妈的，
4: 你忍着点吧。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5: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6: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先生你们
9: 什么情况？
10: 什么苗
11: 跟踪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9: 我发现他了。
8: 别着急，放手放手，
12: 他是高手，
8: 不能犯错啊。
11: 不要动监控。
13: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1: 我没有什么错，
14: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5: 时代不同，玩了就好。
8: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5: 九月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1931年春，窥伺东北已久的日本关东军连续制造事端，不惜大兵压境，密谋武装占领东北三省。中国东北军边防军新一旅旅长黄显生临危受命，出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他积极备战，将全省警力扩充至58个县、12个总队。一旦发生危机，这支警察队伍就可以武装抗日，形成保家卫国的一股力量。
1: 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板垣大佐发来急电。
2: 爹，
1: 命令你部务必于9月18日21点之前到达奉天城外指定位置，并随时做好进攻准备。

0: 从前一段的侦查来看，奉天城的主力部队就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共有8000多人，驻扎在北大营。城里还有黄先生的警察部队、宪兵部队及其直属机关部队的，所以这次我们打的就是一个刽子。
1: 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奉天城。有武器，
2: 到，枪给拿过来。
1: 是。
3: 是这么端枪吗？
1: 能瞄准吗？这样，拿着。
3: 全体立正！老全，
4: 局长，这帮从小不是当警察料啊！你就把我累死了，他也不会有多大长进呢。
3: 老全，局长是要把他们当军人训练，也总是这事儿那事儿的。
1: 我不当一辈子警察了。
3: 人家又倚老卖老是吧？
4: 行行行，你们俩呀，别拌嘴了。老全，在警局里面，你德高望重，论枪法，能跟我比试比试的。 恐怕就只有你了，这。

0: 训练新警的事儿，我不找你找谁呀？
1: 局长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局长说实话，想把他们训练得像总队警员那样，你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2: 这倒是，别看局长组织个警察总队只有2000多人，一旦发生战争，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 日本武装挑衅，中央一味妥协，少帅也是无奈服从。警察的职责就是保家为民，少帅把我从东北军调来当这个警察局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啊。走吧，去靶场看看。
4: 我们又不是东北军，我们还打扮成这样干什么？不知道搞什么鬼！
5: 闭嘴！站好！
6: 你们有谁想过来试一试啊？我来。好，看你的了。儿子，握姿，玩什么票呢？
7: 好。

0: 旅长好，行，亏你还记得你的旅长，哼，哟，还给我带了一坛子酒，
1: 谢谢旅长啊。
2: 大哥，你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你小子还当我的道啊？你找笑呢？
3: 大巡长，
1: 行了，我问你。
2: 你公干期间跑这干上来了？
4: 我给我师傅打酒。
1: 你师傅是谁呀？高全。哦，走吧。站住！下不为例。
5: 是。
1: 哎，军爷，钱呢？
6: 啥钱？钱的，下次找他一块儿结。
7: 我现在虽然是在警察局，可我的心里时常想起咱们那些摸爬滚打的弟兄们。来，马军，平时在北大营都干些什么呀？
8: 最近日军频繁地在我北大营门前搞军事活动，上面命令我们，如果日本人挑衅，叫我们一味的忍让，不能抗击。
7: 小鬼子从来都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可不是吗？

0: 第二十九师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又开始举行攻打城市的联合夜间演习了。
1: 什么？又开始夜间演习了？
0: 我觉得这些小鬼子有点反常，可能要出事。
2: 王以哲呢？他是怎么安排的？第七旅的弟兄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戒备状态？
3: 王旅长不在啊，再说，上面命令不叫刺激日本人。
0: 别说戒备了，
3: 今天连我们的枪都收到枪库了。
0: 马军儿，你是军人，军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假如日本人打进来，北大营就是奉天的门户，一旦失守，奉天可就保不住了。
4: 旅长，
5: 我会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
4: 局长。
6: 说吧，
4: 奉天城外发现了大批日军队伍集结，还有大量的重型武器也拉到了郊外。

0: 这么快？传我的命令，马上通知警察总队，立即集合，进入防御状态。
1: 是。

0: 敌军炮击北大营，如何处置？急速回电！
1: 你慢点说。

0: 各领缴械，占领一方，均可听其自便。
1: 终于绷不住了，要动手了，我已经下令，警察局全力配合你们北大营。速度快点啊！哎，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接到命令，全力撤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集结。
2: 什么？你们要撤？那奉天不要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上面的命令不准抵抗，我既不能违抗军令。 又不能让弟兄们等死，只好出此下策呀！
0: 不，你们要撤了，奉天城的老百姓怎么办？粮库不要了，金库不要了，还有那几百架飞机都拱手让给日本人，
1: 没办法。
0: 王旅长，
1: 谁愿意把大河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王旅长，我劝你跟我一起撤吧。王旅长，我承认军人要服从命令。 可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1: 我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0: 你们一枪不放就这么走了？把整个奉天城就这么让给日本人了？
1: 要不，我再给你多留点武器弹药，你们好自为之吧。

0: 你们不打我们打，中国人不能丢了国性，我们警察绝不会像你们一样。
1: 你为什么不撤出？
2: 你告诉他，我们三连建立江山，以北大洋共存亡不折腾一步。
1: 连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违抗上级命令的后果，难道你不清楚吗？
2: 什么狗屁命令！见到日本人就跑，是中国人军队吗？
1: 连长，你也要为弟兄们着想啊！
2: 兄弟们，兄弟们，无法阻挡。

0: 全都已经落到了小鬼子的手里了。您看是不是通知各分局警员，马上集结到要害部位。
1: 鬼子下一步就要攻城了，没有时间了。
0: 局长，那我们怎么办？
2: 局长，
3: 到底怎么了？
4: 兄弟们，保卫奉天城的百姓就靠我们了。
5: 局长，你开什么玩笑呀？军队都撤了，咱们警察还跟人较劲呢？我看今天的这个集结就算了吧，咱们都回家收拾收拾逃命吧。啊，
6: 你说什么？咱们可是警察，
3: 不警察就更不行了。你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局长，我同意撤退。
7: 局长，我们撤
5: 了，撤吧。弟兄们，撤一撤，
8: 不能撤。
9: 撤吧，
8: 撤
9: 吧，
8: 撤
10: 撤
8: 撤
10: 撤
8: 撤
10: 撤
8: 撤撤撤撤撤。
11: 报告局长，我们30名青年学生组成了敢死队，要求上前线杀敌，请您发给我们枪支。
3: 发什么枪啊？你黄嘴鸭没腿，发什么枪？拿粮快拿去。
11: 爹，咱们不能贪生怕死，奉天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3: 臭小子，你吃几年鞋烟的你？你知不知道要撤退了？
12: 撤，
0: 不能撤。
13: 对，不能撤，
14: 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不能撤，

0: 小鬼子，对我东北垂涎三尺，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今天终于忍不住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想说警察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可我们要拍拍胸脯想一想，我们吃百姓的，穿百姓的，百姓现在有难了，我们却扔下枪跑了。 我们对得起谁呀？我们他妈的是人吗？我们穿上这身皮是警察，我们脱了这身皮，那就是城中的百姓。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生活着，我们怎么就能忍心看着街坊邻居受小鬼子凌辱啊？ 全叔，你是咱们警署资格最老的警察了，你德高望重，恐怕这奉天城的百姓没有几个不认识你的。你想过没有？你拍拍屁股走了，他们会怎么想你？会怎么看你？
1: 报告局长，日军把咱们的电话线全部切断，西城外发现了大批鬼子。

0: 全体都有，听我的命令。一分队、二分队，到二经街，修筑工事，去阻击敌人。三分队和巡警队赶往粮库，转移粮食。督察长带四分队负责银行方面的行动。老全，你带着人赶到六分局路口，为我们转移银行金库里边的资产，争取足够的时间。明白吗？
1: 明白。
0: 弟兄们。 从现在开始，咱们的指挥部就建在二经街的仓库，明白没有？
2: 明白。
3: 局长，你这么干，等于和日本人正式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守土保家，拼死抵抗，这一仗一定要打！

0: 小鬼子，走！
1: 小鬼子，
2: 小鬼子，
1: 小鬼子，
2: 小鬼子，
1: 小鬼子，
2: 小鬼子，
1: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

0: 你赶紧给我走！
1: 龙王爷不行，你赶紧给我走！
0: 我都军训两个月了，我行。
1: 行个屁！你行，你赢！
0: 赶紧给我滚！
1: 我不走，龙王赶紧给我走！

0: 真不走吗？
1: 不走。
0: 你给我滚犊子！
2: 师父，
0: 滚！滚！

跟我杀小鬼子，胜儿！

0: 报告长官，我们进攻部队已经从小西门全部攻入妇联城，正在对重要目标实施占领。
1: 远处的炮声是什么？是些警察负隅顽抗，死守粮库和金库。真是自不量力！对那些不堪一击的警察，不必纠缠零星的抵抗，直接进攻他们的总部，派一个小队过去，跟他们玩玩。

0: 局长，哎，局长，一有大变小鬼子，送小青玩进城了。
1: 曾兵啊，一定要设法通知各分局，让咱们的人不要和鬼子硬碰，一定要利用有利地形消耗敌人的兵力。
2: 是。
1: 你马上再派些人去粮库那儿，尽快把粮食都转移出来。
2: 是。
0: 走。
1: 一飞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银行，你马上给我带些人手，赶到银行去，火速转移银行金库里面的物资，那可是咱们奉天城的命根子。
2: 来。

0: 你的命不能，是我的，你的！你爹那时候把你托付给我，你管我干什么？赶紧走，走！
1: 跟我去二营街打鬼子啊！
2: 军爷，我们不被你们当兵了，还是让我们回去吧。
3: 你没看到你们黄局长领一帮兄弟打鬼子吗？同时警察，你们去往后跑。
4: 你看看，让我们拿着警棍给日本人打，那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5: 不是有几杆枪吗？有枪用枪，没枪的给我收工事。
6: 军队都撤了，我们装什么大半蒜？
4: 你怎么这么说话？国家希望匹夫有责。
3: 你吹啥呢？我吹牛？你看看我这俩兄弟，
4: 咋的？ 你觉得我们虚你好欺负是不是？我跟你说，狗急了还咬人呢！
6: 你有能耐你去咬日本人，跟我汪什么？
4: 你咋把人？

0: 你，
1: 我骂你怎么着？
0: 你放开！
2: 不放！放开！不放！
3: 放！不许动我们长官武力！
0: 干啥呀？啊？想开枪啊？有本事你朝这儿开！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不是娘养的。我要是眨着眼睛，我就不是娘养的。来，开！
2: 等我！
1: 让他们走。
0: 弟兄们。

0: 赵鬼子，他是顶不住啊！
1: 你必须得给我顶住，银行的资产没转移完，能顶多久顶多久，我先过那边去。
2: 和尚，求求你了，不能抢啊！这是国库的东西，犯俗了。
1: 对的，啥时候
3: 还犯俗的？去你妈的！跟你说，
1: 哎，住手！大哥，大哥，要不我惹和尚，我让。站起来，把枪给我下来，带走。
4: 杜小胆，你
1: 快走！
4: 杜小胆，
1: 走。

0: 国之邦，就为了这几个钱，你连警察的脸都不要了！大敌当前，凡是破坏战线者，趁火打劫国家财产者，一律按汉奸论处，拉出去毙了！
1: 局长，我当时啊是一时糊涂，我才做出这种事情来。
0: 局长，你给我次机会啊！
1: 什么？
0: 糊涂！你糊涂！你给我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多少弟兄为了保卫奉天城，连命都不要了，你怎么能干得出来如此的勾当？局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当时真是一时糊涂才犯了浑。局长，你给我次机会，我出去多杀几个小鬼子。啊，局长，局长！
2: 局长，
0: 饶命！杜查查，
2: 六分局的阵地已经失守了，全州他们推到了金库门前。另外，鬼子占据了鼓楼，在上面疯狂的扫射，打得我们人都抬不起头来。我看二营集结恐怕也守不住了，怎么办？
0: 鼓楼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局长，我愿意带人上去夺回鼓楼。
2: 鼓楼上有多少鬼子？
0: 多少鬼子不清楚，上面有一挺重机枪。
2: 局长，鼓楼有个通道，能进去。局长。
0: 你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夺回鼓楼。老子再信你一回，去吧。
2: 谢谢局长，谢谢局长。走，弟兄们，跟我来。哎，
0: 粮库那边怎么样？
2: 能转移东西都从小东门转走了，还大批粮食没法转走，怎么办？
0: 散给百姓，让百姓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实在带不走的话就烧掉。还有金库，一飞，你过来。 你马上去支援全叔，他们那儿需要人手，我带人去二丁街。去吧。
3: 是。
0: 跟我来。
3: 抓紧时间。

0: 老铁，鬼子随时都有可能摸到这个地方来。你赶快带几个弟兄，往北一号的人赶快把黄金刺探，老弟快藏起来啊！
1: 哎，大队长，这么多黄金往哪藏？
0: 往哪藏？你是奉天的老弟兵，你给我想办法。
2: 弟兄们，发财警，快！
0: 杜队长，牛家铁上铺后院有一口枯井，可以抢，我现在就去。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爹怎么样了？
0: 你爹没事儿，上面有鬼子，我们打吧。上面有几个鬼子，还有一挺机枪，就咱们这破玩意儿，上去就得送死。
1: 那怎么办？
0: 我呀，就整点这枪啊。傻小子，你可别犯糊涂啊！情况不妙你就撤啊！
1: 还你啥时候？
0: 这可说不准，弟兄们，给他们留支枪，
2: 走。

0: 全，你这是干什么？
1: 六哥，这井里边地方大不大？
2: 大。
1: 以前躲胡子的时候挖了一个洞，藏你们几个没问题。
2: 藏人干什么？我要藏宝贝的。
1: 啥宝贝？
0: 国家资产，咱们奉天城半个家当的。
1: 我们抽小抓紧时间起手。
2: 我先下去看看。
3: 老全，等等，底下黑，我给你整个料。老全，接着。喂，全叔，里边怎么样啊？
4: 里边情况怎么着的？赶紧往下顺东西。
3: 娘，娘，娘，我回来了。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小鬼子打进城了，我们赶紧收拾东西走吧。
4: 我不走，我一个瞎眼老太太，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娘，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别犯傻了。
4: 我问你，谁让你回来的？是不是你偷跑的？
3: 我全叔让我回来的。
4: 那你全叔呢？

0: 你这个臭小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守住你全叔，你怎么能把他丢在那儿不管呢？
1: 娘，真的是全叔让我回来的。
0: 儿子，你要是真的孝顺娘，你就跟着你全叔，他到哪儿你到哪儿。走吧，走吧，走啊！ 宝琦，别惦记着娘，啊！

你怎么来了？我来支援你们。怎么样，这边？小鬼子好像和我们玩猫鼠游戏。上面有几个家伙们，走了不少兄弟。二军姐一定要守住，要给百姓腾出转移的时间。这样，你回仓库，我在这儿盯着。军长，我们新一旅。

0: 我身上怎么还不回来呀？看来是回不来了。
1: 干啥呢？啊！个妈了巴子，胆小鬼！看看你们这个熊样，走！
0: 不等了，咱们自己干。好，走。

0: 这哪人占领了制高点，我们无法回击。
1: 快，炮火支援，占领制高点。

进阶鼓楼，正前方3000米，各就各位。

0: 军战列峰，天武机库缴获装备步枪95000余支，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各式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等。
1: 好，转令下去，部队休整，听候命令。
2: 局长，小鬼子占领了奉天大部分政府机关，已经停止交火，下令休整。
3: 王医生，
4: 这怎么回事？动手术没有麻药啊？
3: 这是教会医院的王医生，在警察局的黄局长。
4: 给你添麻烦了，黄局长。现在很多伤员需要救治，还要动手术，可是这条件太差了。难为你了，
5: 要不我去和日本人交涉一下，把这些伤员送到我们教会医院治疗。
4: 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吗？
5: 日本人应该知道国际公约，按国际惯例这是可以的。
4: 如果他们遵守国际公约的话，他们就不会侵占我们的奉天城了。

0: 我没来。
1: 谁让你回来的？是不是我？
0: 你娘呢？你娘呢？问你话了？
2: 我娘让我回来的。我娘说，师傅在哪儿，我在哪儿。

0: 爹，我不能像你这么贪生怕死，妈咪。
1: 你那意思是说你爹贪生怕死是不是？你阳性你，你有能耐你，你现在就出去，你出去死在日本人手里还不如我现在就成全你。
2: 拿着呢，哎，老天，
3: 傻子，你干什么？给我干！干什么干什么？吵什么？急赤白脸，像什么样子？你就别阵前殉职了。
1: 还疼吗？别怪你爹。 他是担心你，就你这臭脾气，
4: 好话不会好说呀！哎，在轱辘上机枪打得不错啊，行啊
1: 你啊，训练时就练得不错，没白练呐。
5: 你杀敌的决心是令人赞许的，但要做无谓的牺牲还是没有必要的。国家正在危难时，正是需要你这种人才的时候。
4: 人才个屁！
1: 你看，没完了，你是不是？ 你别老子最大那一套吓唬孩子。宝琴，照顾一下伯明。
6: 没事，宝琴。
1: 咋的？说你两句还不愿意啊？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跟孩子也一般见识，真是。 老全啊，你别看我来警局时间不长，这警局里的事儿我可是知道不少。就说你吧，老婆死得早，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还能供上学，这多不容易啊！还有宝琪他们家，宝琪他爹被小鬼子抓去当劳工，他娘呢一夜哭瞎了眼。像这种情况。
7: 你不就是帮衬他们家吗？这局里上上下下提起这个事儿，哪个不竖起大拇哥？人这辈子，不管什么事儿，你摊身上的都得过呀。说实话，我真不想打这个仗。我爷爷为了活命闯了关东，结果怎么样？叫胡子给杀了。到了我，又赶上战乱。 细想想，这人活的不就是条命吗？早晚都得死。我儿子说的对，人不能老为自己活着。局长，我想开了，活上这条老命，跟着你，不提撤退的事儿。
1: 哼，你这个人，我跟你说，该打的时候不打，那是什么？孬种。 该撤的时候不撤，那是傒瓜。
8: 局长，
1: 奉天城你不要了？谁说不要了？我说不要了吗？奉天城是咱们的奉天城，这东北是咱们的东北，怎么可能不要呢？只是现在，这形势复杂，就说少帅吧，他现在这种情况，那也是为难，心里不知道多难受啊。 咱东北的百姓，全国的啊。

0: 有良知的民众一定不会甘心把东北三省白白的送给日本人。我今天跟你交个实底，我黄显生日后一定会带着人马从小日本手里把东北夺回来。今天啊，交给你个重要任务，你对奉天城的地盘熟悉，你带着你儿子还有百姓伤员赶紧撤出城去，我给你们做掩护。
1: 我不能走啊。
0: 你怎么就不能走啊？
1: 我都说好了。跟
0: 说什么好了？我现在说好了，听我的。
1: 我不走。
0: 反了你是不是？
1: 局长，要走让宝奇走。
0: 为什么？
1: 他一个瞎妈把他拉扯这么大，不易呀。
0: 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还在跟你爹怄气呢，
2: 局长，
0: 快坐。刚刚我把你爹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哼，不明，你也得体谅体谅你爹，他也不容易。你不是想上战场吗？今天我交给你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您说。
0: 你和宝奇护送这些难民和伤员撤离奉天城，把他们送到锦州去。
2: 护送伤员？可是我想上战场。
0: 你是不是以为护送伤员很容易啊？这比上战场更艰巨更光荣。你想想看，这些伤员都是为了保卫奉天城负的伤，保卫他们的安全，那是我们的责任，你懂吗？
2: 懂。
0: 那你说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2: 能。
0: 好样的。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好礼就送
7: 山楂树下，
6: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王局长，
14: 辛苦了，
15: 奉天城
13: 的老百姓全靠你们了。
1: 是，谢谢了。
0: 奉天城的百姓们，小鬼子攻占我们的家园，我们势单力薄，不得不撤走了。没有保护好大家，我黄显生愧对你们，但是我发誓，日后一旦做好了准备，我们就一定会和小鬼子血战到底。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一定会把奉天城夺回来。奉天城是我们的家，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生活，谁也不愿背井离乡。可是俗话说得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咱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乡亲们，回去收拾收拾细软，能走就走吧。

0: 我们这些警察一定会保护大家安全撤离。
1: 局长，大叔，你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
2: 我们大家感谢你们呀。
3: 牛哥，谢谢你们呐。
1: 老全，别客气。
4: 来，冯明。
3: 冯明啊，来来来。

0: 谢谢。
1: 啊，榨菜丝儿。
0: 谢谢。
1: 吃饱了，打仗有劲呐。
0: 好，谢谢。
2: 伯明这孩子还真是个好苗子，这要不是战乱的话，一定可以委以重任。这些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定要保住他们平安地离开奉天城。
3: 爹，你吃吧。你也一天没吃饭了。
1: 你吃吧。你爹这奉天城哪疙瘩还不混顿吃的？
4: 吃吧。

0: 山田君，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吗？你不是说只有一小部分警察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单，而且竟然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巷？报告长官，这是有的人为蛊惑民心，到处散发的宣传单。看来我们轻视了中国人的抵抗，我军士兵伤亡还在增加，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出大事。山田君。 消灭这群警察，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实力。很遗憾，哼，你让我很失望。
1: 是，我大意了。
0: 请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传令下去，封锁所有通道，挨家挨户给我搜，把那些抵抗分子统统给我杀掉。
0: 我们没有时间再和他们周旋了。

0: 什么人？快！
1: 师傅，
2: 抓空睡一觉，

0: 从这儿出来，穿过中街，这三条胡同过去，这片开阔地最危险。
1: 爹，
0: 别打断，你一定要顺着墙根儿，带着大家动作要快。危险的地方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记住了。

0: 师长，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啊，你我现在都是抗命之将啊。打完这一仗以后，你我搞不好要被军法处置啊。
1: 哼，他们就是枪毙了我，我也坚信抗击外敌没有错。我早就想过，日本和中国军队必有一战。
0: 你看，这小鬼子在咱们家门口骑着咱脖子拉屎，可是政府呢，听之任之，不管不问。可惜啊，
1: 南京有人说你都要被赤化了。
0: 什么？赤化？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听拉拉姑叫还不种黄豆了呢。无风不起浪啊，
1: 旅长，你要小心呐。
0: 我倒是觉得，你小子有赤化的嫌疑。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南京党部那赤化的名单上可是有你的名字。
1: 这帮王八犊子，成天没事就知道坏人。我只不过是听了几次学生演讲。
0: 哼，学生的演讲我是听过，那可是极具煽动性的。
1: 旅长，您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
0: 这帮学生，你应该理解。我当然理解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流血牺牲。国难当头，抗击外敌的事情，那就应该由我们这些军人来干。学生，应该好好的念书。
1: 金戈铁马，力战群，扬我中华之威。不知道这份豪情在当前统治下如何能实现。 我永远不能忘，小鬼子偷袭了我们，上面又不准我们抵抗，可是有很多兄弟连衣服都没有穿上就被打死了。等接到撤退的命令，有很多兄弟都哭了。小刘躺在我怀里，说着最后一句话：“我不是懦夫，有土不能归，有家不能还。”旅长，我心不甘呐。
0: 兄弟，放心吧，中华之大，你我不会忘忧报国之志的。

0: 报告长官，现已查明，警察指挥部就设在二经街的一个仓库里，里面还有些难民。我建议增派兵力和坦克部队，拂晓前开始对二经街两面夹攻，一举消灭他们的指挥机构。山田君，全力绞杀这群抵抗分子，别再让我失望。
1: 哎，局长，
2: 啊，兵分鬼子正想这里合围，
1: 哎，要重新控制了鼓楼怎么办？
3: 局长。
4: 小鬼子火力太猛，恐怕顶不住。
3: 马军，你马上带着你的人赶到小西门，摸清敌情以后，我们在那儿会合，誓师突围。
1: 好，
2: 局长，怎么能从西门突围呢？
3: 鬼子正从那儿进来的呀。
4: 鬼子推进的速度太快，我想小西门他们不会留守太多的兵力，再加上鬼。

0: 轻敌，小西门突围啊，比较合适。你们两个马上召集担架队，护送伤员转移，争取在天亮之前赶出城去。
1: 是是。
0: 其他人跟我做准备，掩护大家突围。
2: 做准备。
0: 王医生，王医生，你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你先走吧，我再等一会儿，我怕一会儿有难民和山匪来。
0: 不，
3: 你别担心我，我有国际公约。哎，你赶快走吧，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4: 旅长，我来给你开路，咱们小西门见。
0: 楚王，
4: 好，
5: 兄弟们，走上。

快走！前面发现了小鬼子。

0: 你们要干什么？把伤兵统统枪毙！
1: 住手！你们不能这样！放开我！
0: 这么做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我去国联控告你们！
2: 绑带！

0: 一飞，
1: 你飞！
2: 局长，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小西门，我根本就没到得了，情况小西门的几条路都被鬼子重兵把守。局长，要不咱拼了吧？
0: 老徐，你对奉天城大大小小街道最熟了，你告诉我，还有哪条街道可以出去？
2: 伯明走的那条路相对安全。
0: 局长，要不咱就走那条路？不行，伯明带着伤员出城。
2: 万一他们没出去的话，我们一到，这不等于把鬼子引进去了吗？还是走小西门。
0: 小西门不能走啊！
2: 为什么？全是鬼子占了，只有两个胡同可以走，一旦走错了，就是开阔地，必死无疑呀！
0: 怎么办，局长？
2: 不能犹豫了，就走这两个胡同。老徐，平井队那边还有咱们不少弟兄，你赶紧过去，把他们带出来，到城西烧锅集合。老徐。
3: 注意安全！明白，走，放！快点！打过！里面的警察，你们听着，你们的长官已经抛弃你们了。
4: 是优待俘虏的，只要你们把武器放下来，走出来投降，就有活下来的机会。
5: 兄长，我们该怎么办？
6: 兄长，要么什么方法武器，出去吧。
5: 弟兄们，不能相信呐，那是鬼子在欺骗我们，我们一出去会被他们打死的。
7: 仗都打成这样了，还怎么打？
5: 就是，我们问那些长官拼命，他们呢，却把这些弟兄都丢下了。
6: 弟兄们，军队都跑了，我们还啥好抵抗的？ 日本人现在跟我们一条活路，难道我们还往死路上走吗？
5: 弟兄们，降了吧，保命要紧。
4: 哎，徐长，哎，弟兄们，不能降啊！
2: 准备。

0: 你很听话，要想活命，让你的手下把自己绑起来。
1: 皇军说了，要想活命，自己把自己绑起来。

0: 前面，
1: 王蛋！

0: 伯明，再往前走就通往锦州的大路了，你带着他们走吧，我都回去。
1: 哎，回去？干嘛回去啊？
0: 你把这些安全带到锦州，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我娘在城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0: 不行，你怎么就不明白你爹的心思呢？你是他的命根子，你可不能再有三长两短。再说了，这些伤病员你能丢下他们不管吗？你是有任务在身的。
1: 宝琦，
0: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要是有命，我们锦州见。

跟着，快点，往前走，快跟着，快点，快，你们后边跟上。

0: 快点！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射击！

0: 你是谁让你回来的？师傅，伤员和百姓都已经安全送出城了，伯明正带他们往锦州方向去呢。
1: 说好了，你跟伯明一块走，你回来干什么你？
0: 您在城里，我娘也在城里，我得回来。
1: 你赶紧找伯明去，你娘是我管。
0: 我娘说了，我娘说，师傅在哪儿，我在哪儿。

过来。我给你们看样东西。嗯。

0: 凉着。
1: 师傅，
0: 来，拿着。
1: 师傅，这干什么呀？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谁呀，宝琦，是你回来了吗？你们到底是谁？
1: 我是被杀了！
0: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干什么？我跟你们拼了！啊！

0: 局长，我们到了。到了就好。
1: 局长，全叔还没到。咱们到里边等他，告诉弟兄们注意隐蔽。快来，进。隐蔽。
2: 按照现在这个局势，锦州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旅长，东北全城无守，只要您振臂一回，
3: 大家都会响应的。
2: 到那时，我们主力军打鬼子收复家园。
3: 怕是孤掌难鸣啊！
2: 旅长，我听说你把58线警察归纳为12个纵队，兵发枪支弹药，我相信一切进步力量都会支持你的。
0: 这是我在城墙上撕下来的，大街小巷都是你的传单。这份传单在宣言中明确地指出，
2: 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的滚出中国去，坚决支持抗战爱国力量。
3: 我不管什么党，只要他是真心抗日，
2: 我黄显生就信他。
3: 局长，
2: 老玄。
0: 没事吧？没事。一飞，再找一找总队的人，天马上就亮了，天一亮咱们就突围。
3: 是。
0: 这是小西门，鬼子有一个小队把守，但是街道那边还有更多鬼子。
3: 好，
0: 一旦枪响，周围的鬼子就会增援西门。
3: 局长，
2: 啊，
3: 我们警察总队能找到的人都找到了，还100多。
0: 太好了。

0: 局长，鬼子装甲车坦克开过来了。局长，不把这些铁家伙打掉，我们很难冲突出去啊。
1: 是啊，我们得组织一个敢死队。
2: 敢死队，需要我一个。
0: 这儿没你事儿。
2: 局长，我都活大半辈子了，没干出什么大事儿，今儿个。

0: 队长，这面总队的大旗还给你。
1: 老玄，我跟兄弟们喝碗壮行酒。

兄弟们，奉天的百姓不会忘记你们，我黄显生不会忘记你们，让我们同生共死，我敬大家。

0: 电话。
1: 田队长，说，
2: 警察正在强攻小西门，
1: 共同消灭。
0: 是。
1: 奇怪，几万东北军都放弃抵抗了，这些警察。

0: 快，带着大家赶紧转移！快点！快点，弟兄们，快点！
1: 师父，我醉了，
2: 也行。

918事变后，黄显生带领他的警察队伍从奉天成功突围，退守到了锦州。他积极倡导并组织爱国群众武装抵抗侵略者，成立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在他的影响之下，东北各阶层群众官兵纷纷响应，举起义勇军的大旗，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捉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3: 哎，你几楼啊？
4: 忘了那件事，先生你们。
5: 什么情况？
6: 15秒，
7: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5: 我发现他了。
4: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没有什么错，
10: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1: 时代不同，忙了。
4: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2: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13: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0: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14: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5: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4: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5: 为什么？
14: 那儿比较安全。
16: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5: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莱、阿木、何洁、蒲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

0: 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还在那边，快点！
3: 干什么？
4: 这椅子是不是有弹簧？我觉得好像坐船一样。
0: 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4: 马先生这边，
3: 司机开车。你什么时候下车的？
0: 身份互换，笑话迭出。
4: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亲热了？
3: 今天啊，谢谢你。
4: 不行，下房间了。
3: 你怎么这种反应？是真的还是假的？
2: 玩命啊！你快点来救我呀！哎呦，大哥，你快来救我吧！我现在在演奏厅冻得乱七八糟啊！
0: 兄弟二人共赴强敌。
2: 大哥，有人偷进来了，把我们带走！
4: 你为什么要被人家狠配一顿？你还敢大威威脸啊？
2: 喂，他们是两个人呢。你能不能打？你能不能打？
5: 那我这个能不能打？
2: 你抓呢？
0: 成龙、张曼玉、励志联袂主演。
6: 王明，快点来救命啊！
0: 双龙会。

0: 恭喜你啊，马先生马太太。
1: 谢谢啊。
0: 让我抱抱。双胞胎真可爱呀、啊、哎嘞。你瞧这鼻子啊，长得跟你一样。
1: 是啊，我们家族的鼻子啊都是这么大呀。要是龙凤胎那就好喽。
2: 如果女儿的鼻子长得跟你一样，那就没人要了。现在两条龙不是更好吗？
0: 对。
1: 让我抱抱这条龙。
3: 探长，请办入院手续。
4: 啊，通知总部，说我们抓到狂牛了。
1: 是。你看两个长得一样，将来怎么分嘛？
2: 嘿，你胡说八道，刚一出生你就说分，说点吉祥的嘛。好嘞。哦，
1: 行，好，乖乖
0: 乖，
1: 快点儿。
5: 啊，你是谁啊？拿来。
2: 你谁？你来干什么？
5: 干嘛抢我儿子？去，还给我，还给我，
6: 敢跟我狂牛动手？
5: 不要不要，别牵了孩子，还给我，
6: 开枪了，
5: 别动。哎呀，完了。
2: 把儿子还给我！
6: 敢抢，你不想活了！

0: 别动！
1: 居然没撞死你！你这个禽兽，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2: 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先生，这么晚不回家，是不是找人陪你喝酒？不喝，我喝。
3: 江站长，那个孩子不见了，只剩下轮椅，继续找。别走，
4: 你们怎么当警察的？啊，你们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
5: 哎，张大人，哎，他们怎么哭这么厉害？我想大概是黎明不回来了。
1: 哦，哎，
5: 看抱着孩子呢，哎，多惨呐！
4: 啊，谢谢。

0: 什么？背着我马子，你给我站住！哎，玩命，他要 K 我呀，你 K 他呀？啊，哎，哎，来呀！
1: 就是他，黑的，跟我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玩命，这边！哎，又穿大衣又打领带，你搞什么名堂？
1: 什么搞名堂？我们要去打名堂，打名堂当然要帅气了。
0: 快进来，家伙呢？
1: 带来了。
0: 喂，干嘛那么严重啊？
1: 哼，去谈判你说严不严重？大头翁居然敢抢我的马子！
0: 你有马子，我怎么不知道？每个马子都要告诉你啊！我要向你报告吗？
2: 天生丽质，
1: 那个菲律宾妞就是你马子，中环多的是啊。
0: 干嘛要在这儿找？
1: 真没意思，你不觉得他像马拉多纳吗？马拉多纳是踢足球的，别啰嗦了，谈判去吧。
0: 嘿，这还想把我当你大哥？
1: 走。
3: 对不起啊，先生，今天晚上全场都已经满了。
1: 哦，大家。

0: 我是来谈判的，不需要外的 ，OK？
1: 你还站着干什么？上去唱啊！不用唱。谁说不用唱啊？
2: 我说不用唱的。动手！你救呀！动啊！动啊！动啊！动啊！
1: 我来救你的。
2: 动啊！
1: 啊！
2: 你救还是他救啊？
1: 动啊！
2: 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
0: 你这玩意儿完了，加上这几个子弹可以打八九，是，随便，反正很多。大哥，我们走。哼，
1: 走，这笔账怎么算？说走就走啊？
0: 把枪给大哥威风威风。我们已经很威风了，是吧？你威风，我还没威风呢。哎，这把枪，别那么多废话，拿过来。哎，跪下，磕头认错。嗯。
1: 哎呀，你搞什么玩意儿？刚跟你说你又不听，走，快！大门，大门，快快快！没武器了吧？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保。
1: 二位，有种你就跟我打，别欺负小个儿，球的还不够啊。
0: 球子妹妹，我叫你敲我的左腿，我要留下右腿加油飙车。你有种跟我们飙吗？要赢你这秃头太简单了。
2: 你又算老几啊？
1: 我玩命飙车的技术在澳门是出了名的。
0: 没钱就别带人家飙车嘛。
1: 能拖得了身你还不高兴啊？
0: 拖身是你的责任
1: 啊！你怎么跟人家飙啊？连个火都打不着。
3: 你们把我忘了？
1: 嫂子，上车吧。
3: 谢谢。该谢谢你们了。我在这儿才坐了几天，大头荣每天来捧我的场。今天晚上要不是你们在，他一定逼我上床。
1: 不用客气，应该的。
3: 你真叫玩命啊？
1: 当然了。
3: 这名字真怪。你呢？
1: 泰山。
3: 啊。
1: 你不认识他？
3: 不认识啊。
2: 早晚的事情吧，不认识他怎么套？
0: 你奶奶个熊，出来，先给咱们俩套。

0: 买了。哎，玩命！哎，不要为了女人伤感情嘛！我快泡上手了，
1: 我怎么帮你玩命都无所谓。你照着镜子，那个麦当娜有没有可能喜欢你？你看看她那头发什么颜色？你的头啊，也早晚变成绿色。
0: 嗯，很多有可能的事都是从没可能开始的。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不是，
1: 哎。
2: 我在道上混，不想被人认出来。
1: 你叫什么了？
2: 芭芭拉。
1: 啊，芭芭拉小姐，请你告诉那位英雄，你有没有可能喜欢他？
2: 他。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大哥很难喜欢一个人，你好好照顾他，跟嫂子去宵夜吧，我自己回家喝咖啡。

0: 先生，你第一次回香港开演唱会啊？
1: 嗨，是。
0: 啊，怎么啦？上次开我的车去飙，账怎么算了啊？
2: 哼，那次咱们是一块下赌注的，赢了你也分了钱的呀。
0: 车子是我老板的，引擎散掉了，赚的还不够赔呢，怎么了？
1: 哼，
0: 开始，记着多放几张，记他的账，整个饭店的人啊，每人一张，
1: 整个饭店一人一
0: 张。算你狠，我老板下个月调去日本，看你怎么要挟我，以后我死也不会把车子交给你们修，
1: 过了今天再说吧。
0: 哎，我去收钱啊。
2: 哎，玩命，你快点收钱好跑路。
0: 我知道了，很快。
2: 车子长了不起啊。
0: 对不起，马先生到了
2: 啊。厕所搬到车子里了，你享受够了没有？故作有气质。哼，你耍我，你玩的够了没有啊？叫你玩，哎呦，我的屁股啊！
3: 小朋友，你弄错了，我不好这玩意儿。
2: 什么这个那个的？
0: 哎，蔡晨，你坐地下干什么？
3: 干什么？
2: 你拽了，你玩的气质，
1: 假深沉，
2: 还敢推我？
0: 你俩那个熊，莫名其妙。
3: 对不起。
4: 马先生，欢迎。马先生，这边
3: 啊。
2: 没镜子？
5: 不是二十万股，是四十万股啊！哎，马友，记不记得唐伯父啊？
3: 唐伯父，
5: 啊，等一等啊，好久不见了。
3: 是啊，
5: 啊，来来来，你看还认不认识他啊？他就是从小跟你一起玩口香糖的唐鑫呢。啊，女儿啊，过去打个招呼啊。见面礼是这样的，嗯，他现在是护士，听说你回来了，马上把工作辞掉来照顾你。
3: 我没有病。
5: 哎呀，你是第一次回香港吗？很容易水土不服的。你是国际指挥家，如果病了，那岂不是有钱没命花？还有啊，
3: 哎，我想上去换件衣服。
5: 好好好，换了再聊，换了再聊啊。哎呀，拉低一点，拉低一点吧。
6: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5: 哎呀，现在不是给你介绍男朋友，是给你介绍老公啊。
6: 那洛基怎么办？
5: 啊，史泰龙啊？
6: 不是啦 ，Frankie 洛，我叫他洛基。
5: 哎呀，你就好好鼓励他打拳就是了。哎，拿着药箱子，你爸爸现在呀、比洛基更厉害，在市场上是一比七。希望你跟马友合二为一，那么马家跟我们合作，这生意就会突飞猛进，那才叫合作成功嘛。现在世道很差呀。马友啊，我女儿有事情找你啊。第一类接触，第二类接触。
3: 其实啊，我从小到大很少吃化学药品和维他命丸的。
6: 嗯，早知道这样，就用不着拿这么多药了。
3: 来，过来坐。
6: 哦。
3: 你穿这么窄的裙子，血液循环不好，坐姿也不正确，你的脊椎骨一定有问题，对不对？
6: 你怎么知道？
0: 哎，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变坏，居然要跑路，
2: 说不定啊，一下子走运，我们俩进了世界名人记录大全呢。
0: 有没有奖金啊？
2: 哎呀，一毛钱都给你平分了，来来，拿了拿了，来，
0: 还让我拿？那你干什么？
2: 打电话给爸爸了，
0: 他把电话号码给你了吗？
2: 哎。查电话簿不就行了？笨
0: 啊！奶奶个熊，我真服了你了，服得五体投地。
6: 昨天晚上我好舒服。
7: 小姐要点什么？
2: 哎呀，哥，那恁现在才来？
3: 哎，我没空，你跟他说吧。
2: 哎，一做啥？
0: 哎呀，我快累趴了，你跟他说吧。
2: 哎呀，哥，懂的
0: 啊，
2: 懂的。
0: 哎，人家懂的啊。
2: 哎，懂的。哎，什么的啊？
0: 啊，给人钱呢、啊
2: 哎。哦，现在。便宜点行不行？
6: 这
2: 不
6: 要搞
0: 了，不烦。那，你偷了条船回来，做的是无本生意，发财了
2: 啊？
0: 嗯。奶奶秀，他把我们给出卖了。
3: 没船？
0: 不是，有人送船，
3: 用不着吧？
0: 哎呀，你看清楚，走啊！
2: 哎，我命，我的电话还没查到呢，
0: 大枪都没查好，他行不行？别想了。
2: 哦。他们在那边，
0: 快点！
2: 哎，丁火，哎，快丁火！
0: 不许动！
2: 别动！
8: 出海也不跟我大哥追着，滚上去！ 快上去！
0: 陈辉开玩笑，咱们上岸吧，我不会游泳啊。酸菜豆腐鸡蛋炒豆芽，
2: 什么话？
0: 废话，坐好。
8: 别乱窜，别乱跑。
2: 酸菜豆腐鸡蛋炒豆芽你都说得出来，你真有一套。
0: 把救生衣穿上吧，
2: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8: 王一
0: 军，哇，哎呀，你坐好行不行？当心把你甩到海里去。
2: 这么快点飞来飞去的，简直太壮观了。
6: 你干什么？
0: 这椅子是不是有弹簧啊？我觉得好像坐船一样。来了香港之后人怪怪的，我从来没有坐过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6: 爸爸说把他车子给你用，这样你方便一点。
0: 一点不方便，香港的路我不熟，丢了更麻烦。
6: 丢了打电话给我嘛。
2: 哎呀小心一点。
6: 哎，这里靠海，摇得好厉害哦！
0: 你还是坐远一点吧，这里浪太大了。
8: 壮哥，
0: 等
8: 一下，你怎么笨？
0: 大哥，上来。
8: 小心！
0: 我打死他，打死他！
8: 撑死去吧，死了你！
2: 好大的石板！
8: 快把他放了，逃命吧！

0: 快过来帮我呀！
1: 姐没路了。

0: 刘哥，刘哥，
1: 快下去护车！刘哥。
2: 买单。
3: 没事了。
2: 上岸了。
3: 你去换套衣服，我们到别的。
2: 哎呀，我看算了。我怕再上船。
3: 不要紧。我们找家不靠海的就行了。
2: 都搞什么？
4: 谁知道？
5: 刘哥，刘哥，
3: 泰山。
5: 刘哥，
3: 你呀，运气算是好的了，只剩了点表皮，大头龙整个散了，他这回啊报销了。
6: 龙哥，
1: 哎呀，别吵了，吵得我心跳都听不到了。
7: 哎，你是医生？
1: 什么？
7: 你是不是医生？
1: 你瞎了你！我不是医生，穿这样。
7: 切！以后啊，你不用医了，我请了个特异功能大师来给我们少爷发功，麻烦你让一让。
1: 特异功能？
8: 这么落后的医疗技术，你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啊！哎，不好意思，大家让一让，我怕发功的时候气流震荡伤到大家。
1: 啊，断气了！
8: 你着什么急？气还没到嘛！起来，起来，起来！哎，让开一点。很厉害的，哎，没事没事没事，哎，记住你，记住你，气还没有到，
1: 这儿
8: 到，没关系没关系，发功发功，让开吧你，发功，
1: 没事吧？
9: 小胖子，我也练过气功，看是你的气功厉害，还是我的硬气功厉害，不要妨碍我救人。拿个 DFB 来，通知手术室动手术。
8: 慢慢吃。
9: 喂，不要烦我大哥吃东西。
10: 这家医院是我们罩着的，老弟，你们现在是羊入虎口。
9: 泰山，我们办。
10: 给了。
11: 刘总，
10: 你要是能从这儿搬走，我也不叫曹师爷。我呢，本来是要大头荣做点事的，你们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我知道你的飙车技术很狠，这件事由你负责。
9: 负责什么？
10: 不用问了，从现在开始24小时把电话开着，随传随到，不然的话准备收泰山的尸吧。

0: 情绪，我要的是情绪啊！看乐谱来演奏实在太机械化了，没有情绪怎么能够引起共鸣呢？我要你们看着的是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脚，用我全身的语言把音乐的情绪发挥出来。OK， 你们注意啊，我要的是情绪跟音乐合成一体。
1: 喂，
2: 唐鑫，你在哪里？说话。
1: 洛基啊，我现在很忙哎。
0: 是不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1: 哎呀，我怎么会有别的男人呢？真的，我没有骗你。哎，我过几天打电话给你啊，我现在跟我爸谈正经事呢。
0: 唐鑫，
1: 嗯，
0: 就是他，就是为了这个弹琴的把我洛基给甩了。
1: 啊！哎呀，我完了，爸爸的股市泡汤了。
0: 这样的情绪就对了，不过不是用椅子，是用乐器。
3: 用乐器是吧？
4: 一个，
1: 哎，快走，他会要你命的。
5: 哎。

0: 不是也飞了？
1: 别说他了，你呀，我对你都没什么好感。
2: 我又不需要你对我有好感。
3: 哎，刚才那个是什么人呢？
4: 我男朋友。
3: 哎呦，怎么像地狱天使一样啊？
4: 他是我健身院的 partner。
3: 什么？你不是做护士的吗？
4: 想说什么你说。
3: 这种事不能开玩笑，你这样对他，他随时会找我玩命的。
1: 你在门口等我，我上洗手间。
3: 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去排练，晚一点再
0: 买单是吧？
3: 我还没叫东西吃呢，谁说买单的？
0: 哦，我眼镜有问题。先生，买单是吧？
4: 其实他也不是那么坏。
3: 哎，那个人又来了。
4: 啊！哎呀，快躲起来！嘿，你快躲起来，千万别出来啊！
5: 唐鑫，别走，给我站住，听见没有？你站住！
4: 哎，若金，你不要乱来啊！你不要乱来啊！
5: 唐鑫，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4: 你快点走啊！
5: 我要打死你个弹琴的！
4: 别
5: 拦着我！唐鑫，你站在这儿。
2: 你走开！
4: 你干啥？
2: 别拦着我！
3: 你给消防局怎么对我这么
5: 坏呀？走！
4: 你快点走啊！我帮你挡着他！你快点走啊你！
3: 小姐，你这样说会伤我男性的自尊心呢！
4: 快走啊你！莫桑，
6: 先生，找钱。
3: 不用了，
6: 谢谢啊。
5: 你帮我扶着他，拿着。
3: 你有完没完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5: 我也不认识你。
7: 这么久啊？哎，你怎么跟小偷似的？是不是没买单啊？
3: 买了。
7: 这车子真帅呀！哎，你把哪个客人的车开出来了？正点，医生的还是律师的？
3: 去哪里？
7: 开车吧。哇，真皮的。
8: 老大，我这是暴力做的，
9: 不关我的事，是他打我。
8: 哎，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9: 还说不认识？
8: 哎呦，我也不认识你啊！打破你的臭乞丐，乞丐，乞丐！
9: 够了！
8: 休战吧！
9: 你有功夫啊？
8: 太贵了！
9: 叫你不给我自找苦吃，
8: 全玩了。能减一点是一点了。
9: 够了啊！得打我还手了，听见没有？
8: 兄，别打了，叫你别打，就跟你说别打了，
9: 我都给全破了。
8: 他先打我的，
9: 他没他没，
8: 你找他没？
9: 是他没？
8: 别来呀！打打打打打！对，老兄，你接着打，他有钱他没？哎，暂停，
9: 你有钱是不是？
8: 没有，
9: 没有钱。是他打我的。
8: 这小子真棒，
4: 我以前都不认识你。
9: 干什么呀？
4: 从现在开始我才真正的认识你。
9: 那是当然了，你想怎么样？
4: 你不要开玩笑了。
9: 开玩笑？不开玩笑，开门。
3: 这么大。
4: 你上次把我弄得好舒服，你再帮我弄一弄好不好？
9: 弄车子我很熟啊，别的我得想一想。哇，这玩笑可开大了。

0: 来来，试试看。
1: 我？
0: 嗯。来嘛，坐下。别怕，把眼睛闭上，幻想自己在演奏厅。

0: 你不是住修车厂吗？
1: 我上面有个套房。
0: 套房？你别开玩笑了。
1: 哎，我老板去日本了，你休想来要挟我啊！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叫什么名字？
2: 保安，过来。
0: 保密，走了。
1: 把他给我赶出去。
2: 好。
1: 哎，杰米先生，
3: 什么事？
1: 啊，没什么，他在这搅和，我想把他赶。
3: 马先生，吃过午饭没有？
1: 吃过了。
3: 你知不知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马友先生？还不快点道歉！
1: 马先生，对不起啊。
3: 出去做事吧。
1: 马先生，幸会幸会啊！
3: 啊，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对不起，
1: 我要回房间了。
3: 你的音乐会是2点钟开始。
1: 啊！哎呀，我差点忘了。
3: 你可以先到房间休息一下，我们会保守秘密。好好享受啊。
1: 走。
0: 你怎么姓马了？
1: 我本来就姓马。
3: 音乐家需要女人呢。
0: 哎，你刚刚付了多少钱演这场戏啊？
1: 这里房租2000一天。
0: 2000？
1: 美金啊。
0: 用说的。
1: Oh my God！
4: 喂，你别走。
1: 喂喂，来来，快。
0: 怎么了？
1: 快点。
4: 喂，别走。
0: 你玩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
0: 你到底什么人啊？
4: 师傅，
1: 喂，
4: 师傅，你收我洛基做徒弟吧？师傅，师傅，我求你收我做徒弟吧！你就让我跟你学习吧！
1: 跟我学习？
4: 那个我是空手道8级，跆拳道已经到9级了。
0: 这还用得着当人徒弟啊？
4: 师傅，你一定要收我啊！师傅，
1: 你误会了，我是学音乐的，除了猜剪刀石头布，我什么拳都不会，我不喜欢打架。
0: 就是啊，他不会打架，他只是有特异功能。
4: 特异功能？师傅，我也不喜欢打架，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0: 我身上每一处伤痕都是你赐给我的，这每一处伤痕都代表着我拜师的决心。
1: 你真把他打成这样？
0: 他没有打，他只是给我一点教训。
1: 啊，打得跟真的一样。
0: 师父，你收我吧，你收我吧，师父。
2: 你不要这样吧，你，哎呀，
0: 我收我吧，师父。
2: 好了好了，
0: 我说收我吧，
2: 我收你。
0: 你已经答应了，谢谢师父。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啊？
2: 马上开始，你回去买个钢琴，每天弹6个钟头。
0: 钢琴？这练什么功啊？
2: 练弹弓啊。
0: 练指弓？铁指弓？我明白了，师父，什么时候开始？
2: 马上开始，你快点说拜拜 啊！
0: 拜拜师傅，
2: 哎拜拜，
0: 拜拜师傅，拜拜师傅，师傅是吧？拜拜师傅，
1: 拜拜师傅，
2: 拜拜徒弟，
0: 拜拜师傅，
2: 拜拜徒弟。
1: 哎，你找这个大笨蛋演技糟透了，谁会想起这场戏啊？
2: 别说你了，我都不信。哎呀，完了，我要换衣服去记者招待会。
1: 记者招待会？啊，
2: 哎，走啊，快点。
1: 蛮像音乐家的吗？
2: 什么满相，本来就是嘛，你以为我在吹牛啊？
1: 我知道你在吹牛，我就爱听你吹牛。

0: 嗯嗯，啊，尿裤子上了，那么像我连衣服都一样。喂，你是人还是鬼啊？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1: 是啊，幸亏在这里碰见你，不然的话出去被人家看你可就麻烦了。
0: 啊，那个短头发女孩子一定误会我是你啊，所以才塞件衣服给我穿。带你去。
1: 啊，长头发那女孩子把我当成是你了，怎么都不相信我开音乐会。
0: 你是音乐家
1: 怎么？
0: 没什么。哎，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你记住啊，待会儿你要把衣服还给我，千万别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
0: 行了，不要说我装过你啊。
1: 哎，你认不认识巴布拉？
0: 啊，你见过巴布拉？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不过他无缘无故的上了我车子，老是说要去看泰山。
0: 啊切啊切，我打喷嚏你也打喷嚏？
1: 是啊。你最近有没有坐船？
0: 有啊。
1: 我的天哪，怪不得我会晕船了。
0: 哎哎喂，我不喜欢人家按我的肩膀啊。
1: 你忘了拿电话了。
0: 嗯，谢谢。嗯，哎哎呦，
2: 去那么久
0: 啊。马先生这边。
2: 哎，上完厕所了。
3: 巴布拉，你来这干什么？
2: 你有毛病啊，是你带我来的。
1: 喂，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热了？
2: 今天啊，在房间里面吗？
3: 房间？
2: 嗯。
3: 哎，你跟他上房间了？
2: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是真的还是假的？
3: 那你跟我做过什么？他做过什么？
2: 他？你自己做过些什么你不知道？早要我告诉你。
3: 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
0: 我要看你自己记不记得。
2: 那你有没有说过买泰山录影带给我？
0: 泰山什么时候拍过录影带啊？
3: 不要。喂，
4: 哎，玩命。
3: 谁玩命？
4: 我找你很久了，你个臭小子总算露面了。
3: 我不是玩命，你打错了。我拿错电话了。这电话是他的。
2: 不要闹了，居然会话。
3: 弹琴的做的事一定跟我差不多。我待会儿再问你。喂，玩命啊，我们俩电话拿错了，我在里面，你在哪里啊？
5: 我在外面。
3: 快点进来呀，我现在要保护我嫂子。
4: 我这里危机四伏啊。喂，
3: 哎呀，
4: 喂，
3: 我现在进不来呀，你快点出来给我解释清楚。能出来我不出来吗？我真的出不来呀。
4: 我现在。
3: 喂喂喂喂，哎呀，怎么这时候没电了？奶奶个熊。
1: 等一下， 我去换个电话。
2: 哎喂喂，要迟到了。
1: 好好，很快。
3: 哎，阿伟只是找我，你不要走开啊。
2: 哦。

0: 啊，马先生这边，在等你呢，请啊。
1: 阿飞在等我，
0: 请。
2: 哎，不要闹了，来不及了。司机开车。
0: 好的。
1: 开车去哪
2: 儿？音乐会啊。
3: 你不要骗我，他坐那部车走了，
4: 涛哥。
2: 你们看到的。
3: 你以为我眼花？
2: 啊！你什么时候下车的？
3: 干什么？啊，对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解释一下。
2: 哎，你别碰我！
4: 怎么，假装不认识我们？
3: 我是不认识你们。
4: 泰山的命在我们手上，你不要耍花样。
3: 你也喜欢看泰山啊？
4: 你知道泰山在我们手上就行了。
2: 你们能清楚吗？我很乱。
3: 爸爸，妈妈，刚才在厕所，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2: 你还说知道？你刚刚从厕所出来，拼命问我做过什么。
3: 那你跟我说了些什么？
2: 你是不是想再问我，你做过些什么？
3: 如果你愿意再说一遍，那当然最好了。
4: 哎，两个都带走，
5: 带走。
6: 是。
3: 喂，你要带我们两个去哪里啊？哦，路我不熟啊，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1: 找你救人呢。
3: 那么伟大，救什么人呢？
1: 哎，大哥今天转监狱呢，就在那车子里。
3: 哇，开玩笑啊，劫囚车罪很大的呀。
1: 你的技术很好，看你表演了。如果你失败了，巴布拉跟泰山就没命了。你可要冷静点。
3: 你冷静点吧，你比我还紧张。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的算，洁宁鲁南制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不行啊，这又不是我要来的，是你拉我来的。
2: 哎呀，你不要玩了啦。除非你自己不承认你是马友。
1: 哼，我本来就不是马友，我是玩命啊。
2: 哎，你不要拿前途开玩笑。
1: 你说这干什么？我从来不拿前途开玩笑了。
2: 你现在要是走了，前途就完蛋了。你个男子汉大丈夫，居然一点骨气都没有。
1: 哎，骨气我有的是，后果你负责啊。
2: 嗯。
1: 后果是什么样我也猜到了。我靠。
2: 哎，你干什么？你
1: 太多人了
2: 啊。对，
1: 一个人怎么对付？
2: 指挥棒那
1: 不是棒球棒。
2: 哎呀，棒球棒不能指挥，快点去。快，
1: 你那个小

0: 小意思。
1: 哎呀，你抓住我的手怎么开车呀？啊，没有。

0: 啊，你说什么？那我看这样吧，把微信剪掉，再加一场人兽大战。我说，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找两条牛啊，不，找两只兽吧。我，
1: 让我先打，猪牛你想清楚。哎。喂，你在哪里啊？玩命啊！你快点来救我呀！哎呦，大哥，你快来救我吧！我现在在演奏厅帮你演奏，在做指挥，弄得乱七八糟啊！
2: 我这里打起来了，比波斯湾还乱呢！
1: 什么波斯湾？
3: 波斯湾大战！

0: 我现在怎么办呢？哎呀，在道上混的名言，任何看不清楚的情况，千万不要露面。
1: 尽量把头低下。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哎呀，你现在是在做我吗？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我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哎呀，你听着，你也是在那里替我做指挥吗？啊，爱因斯坦说过，好的乐团需要指挥，不好的乐团随便你怎么指挥。你听听我说什么没有啊？
3: 听懂。
2: 祝大家好运。
3: 出来，我不要看山，出来。

0: 事了，
1: 快点加油，听到没有？
0: 哇，他这么凶，这什么人？
1: 他是我大哥大。
0: 大哥的大哥，老子别跟死。
1: 你再不开车，我叫你大哥大啊！快点冲啊！
0: 哎呀，情绪，情绪呀！我
1: 你停个屁呀！停，快开车！你是骑马还是开车？

0: 大哥，你没事吧？刚走，快点开车，开车，我打死你，开车，快点开车。
1: 他们来了，
0: 林哥，快点给我刹车！
2: 刹车！
3: 大哥，
0: 快点啊！啊，什么？
3: 啊！
4: 哎呀，着火了！
0: 啊！
4: 不行了，我跳车了，那我们怎么办？
0: 拉住刹车！
2: 大哥，你拉吧！
0: 快救大哥！
5: 啊，恭喜你，恭喜你，马先生，了不起，了不起，你的演奏会简直是太成功了。
6: 演奏会，
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香槟为你庆祝。啊、马先生，
7: 马勇先生，请站台先好吧。
8: Hello，
5: 欢迎。
6: 恭喜你啊！
7: 请问你，我们上面的 VIP 宴会厅准备好了没有啊？
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哎，请问你，请问你是谁啊？
6: 马勇啊。
5: 那刚刚上去的那位是？
7: 哎，
6: 他回来了。
5: 谁回来？
7: 我们走吧，很多人在等你开香槟呢。
6: 我到下面洗个澡，马上下来啊。
8: 哎，来，找到下，找到下。
7: 好的。
9: 开门了。
5: 好，
6: 快进来。你当什么指挥啊？弄得我一头大汗。你还说呢？我差点没命。现在别说那么多了，我们自己做自己。啊，你做你的玩命，我做我的马友 ，OK。喂，你跟芭芭拉有没有那什么？是什么？没有啊。哎，坐下。哎，是唐鑫。这种情形，你应该到上面去躲一躲啊。好，不妨碍你们了。

0: 解决呢？唐鑫把你当是我了，巴布拉把我当是你，真伤脑筋呢。
1: 其实啊，哼，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巴布拉。
1: 哎，你想都不要想。
0: 凭什么不能想？我管她是谁的女朋友，只要她跟我合得来，关你什么事？
1: 喂，你说什么你？
0: 你管我？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太霸道了吧你！
2: 马友，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喂，他问我，你答什么？
1: 他把我当成你了，我当然回答了。
2: 喂，你跟什么人在里面呢？
0: 喂，现在怎么办？她是我女朋友，她以为她喜欢的是马友，不是玩命啊！
1: 啊，那不一定啊，我早就已经跟她。
0: 你是不是想让她知道她被一个像马友的人骗了？
2: 啊！开门呢，你快点出来啊！再不开门的话，我就叫人撞门了。
0: 来了来了，你快点躲起来呀！
1: 哎，怎么样？
0: 什么？
1: 别占他便宜。
0: 是我占的便宜还是你占的便宜？
1: 我占的便宜也就是你占的便宜。
0: 什么
1: 什么？想想吧。
0: 神经病。哎呦，你干什么你？哎呀哎呀哎呀
2: 啊，没有砸到你吧？
0: 没事。
2: 你跟谁在说话呀？
0: 我哈哈，居然把你给骗了。里边没有人，我一个人坐两个人啊。没事了，我洗完澡了，可以下楼了啊。来，
2: 真被你弄糊涂了。
0: 啊，你干什么？
2: 哎呀，弄得我一身都湿了，我也要洗一个澡。
0: 你洗澡？
2: 怎么这么久？请问你找哪位啊？我找玩命。喂，小姐，哎，你是不是找错房间了？这房间我来过，他今天才带我来的。
0: 巴布拉，
2: 麻烦你到楼下查清楚他是不是住这个房间。王明，喂，王明，喂，王明，喂，你还有脸见我？把我一个人扔下，你自己跑了。
0: 哎哎，什么事啊？
2: 大哥大叫你，一个钟头之内带着公事包到远兰船厂去找他，不然泰山就没命了。你怎么这样子？刚刚还好好的，一下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怪不得租这么漂亮的房间。
3: 来，
2: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他是什么人？
0: 巴布拉。
2: 他你客人啊？
0: 不是。
2: 你跟他说我叫唐鑫，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
0: 哎哎哎哎，巴布拉！
2: 喂，你不要刺激我。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
0: 答应。
2: 他经常让人提醒他，怎么会不记得？你为什么紧张他吗？
0: 哎呀，有一件事非常刺激，我怕你们受不了，玩命！哎呀，你输了呀你！别躲了，你穿帮了，你跟这，他怕吓着你们。不用躲了，你现在不出来就不用出来了。你这是，他没路走了。一定找得到，玩命！哎，出来呀！你没有？难道我精神分裂？是我的幻觉，根本没这个人。电视柜。

0: 泰山有难，叫你去见大哥大。
1: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里啊？
0: 好像在。有连船长叫你带着公事包。
1: 你看着他们两个。
0: 喂，你会不会回来呀？
1: 我会回来找你的。那这个熊
0: 啊，那么严重。
2: 谢谢谢谢啊，
3: 各位拍照请到宴会厅去啊，谢谢合作，谢谢合作。
0: 陈经理啊，
2: 马先生，好，马先生。

0: 玩命，等等，
1: 先生。
2: 下来来来，等一下。
0: 嗯，玩命。这一次不可能不是两兄弟了。
3: 上帝真是不公平，不过我不会怨。把你现在这么好的背景，如果给了我，我想我也会有你这样的成绩。
0: 你这样子为泰山，我真希望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我们一块儿去吧，出什么事也好有人打电话。
3: 嗯嗯。

0: 把箱子拿给我！哎，别动，不要过来，别动，不要过来，快点过来！这是炸弹，不信你就试试看，我一丢就会炸了，不然我怎么会一个人来呢？
1: 泰山呢？在上面。玩命！救命啊！快来救我呀！我被快打吸铁石吸住了！救命！哎哎哎！不要动！不要动！我好怕呀！
0: 你是不是泰山啊？
1: 救命啊！快来救我！
0: 他掉那么高，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泰山啊？ 把它放下来，你就看清楚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婆妈妈的，把箱子拿过来，不然我放他飞机。别动，
1: 大哥，有人偷进来了，把我们兄弟打昏了。
2: 这么多开关，哪个才是啊？
1: 救命啊！不要动啊，还没查完呢。
0: 你敢耍我？
1: 救命啊！
0: 开始。
2: 哎呀，哎，我居然没死哎！
0: 啊，拿来！
2: 啊，你要多少？啊，
1: 加油！
0: 你有种，你敢耍我？
2: 哦，别动，
0: 让开！
2: 大哥，别生大气。
0: 哦，大哥，你看看后边。上去看看，快点进，
3: 是。
2: 不要打着我啊！

0: 拦着他！
1: 来，李叔，拼了！
0: 别跑，拦住他！
2: 别到这边来了，李叔，上去看看。
3: 到这边走，好，快！
0: 该你了，
4: 请，快点啊！嗯，
1: 喂，有人进来了。嗯，
4: 哎，嗯，快点吧。
1: 是。
0: 嗯，又有人进来了。
4: 哎，真的有人进来了，没有骗你啊！不相信你看看，真的进来了。
0: 不信？
4: 哎，拿着枪呢。
0: 哎哎哎！别动！哎呀，
1: 都快点排。

0: 等等等等，站住！泰山，泰山，泰山！这么热，玩命啊！
1: 关铁门。
2: 是。
0: 下车干什么？
3: 冲出天安门！
0: 这车子架来了，怎么冲出去啊？
1: 倒车倒车，快！
3: 雨太大，看不清楚，
4: 看不清楚也得找，快去！
1: 找到了没有？
3: 没有啊！啊！
0: 道歉，不好意思、啊。
3: 干什么你？啊！救我咋了？完了！
1: 你跑出来干什么？
0: 不跑不行啊！
5: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哎哎，你别过来啊！哎呦，你别过来，别过来！哎，玩命！你怎么在这儿？啊！过来！过来！过来啊！
3: 找死！
0: 你有种，你过来！揍他！揍他！过来！啊！揍他！揍他！玩命！你揍他！揍他！别客气，快点！
3: 够招，好姿势！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叫你揍的呀！揍他呀！哎呦，我没叫你被人家揍啊！哎，玩命，你行个大干什么？慢！你没那么差劲吧？我叫你揍他呀！你别揍啊！你不要揍啊！我一身是伤，你还要揍我？揍你自己好了。

0: 救命啊！
1: 你太太在里面被人打，快去救她！
0: 哦，原来我的脚这么厉害，我踢死你！
1: 不要，不要，不要！
0: 阿伟，有种你跟我打！不要欺负小子！小子，你还想再挨打？哎呦！妈的！不来！哎呀，我！
2: 你好厉害啊！
3: 哎，老师，
2: 我听不懂啊！你为什么要被人家狠 K 一顿，才肯放回威力啊？啊！
0: 那个是我被他 K。哎
1: 呀，这玩意儿，
2: 那大门关上，你也狠 K 他一顿啊！不掉下来呀、啊！
0: 怎么越来越低啊？
2: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你搞什么鬼啊？喂，怎么搞得更热了？
2: 是是，我也好热，我到隔壁凉快凉快啊。
1: 哎，真舒服。
0: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2: 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0: 这个很容易收拾吗？我很容易收拾、你还没试过我的脚嘞！
4: 特异功能，
0: 哎，这边哦，快！喂，太山，你去那边干什么？这边，哎，太山，你去那边干什么？这边，这边，快点！
1: 我他妈晕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0: 快点啊！哎呦，肉！
5: 这有什么好怕的？
1: 玩命！
2: 还玩命？找地方躲躲吧。
0: 我记着你，快点！
2: 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飞呀！快飞呀！哎呦！

0: 再不走就一起死！赶紧快躲开！泰山！泰山！泰山！泰山！车速100公里，
1: 车内乘客带了安全带，应该没有事。
2: 你没事啊？我带了安全带，我带了安全带，我没事了。啊！
3: 你，我给你单挑。
2: 我不行，阿威，你上，可以的。
4: 要不死在一起？
2: 啥家伙？
3: 哎呀！我。
4: 奈奈个熊，看你往哪跑！
2: 玩命，你在哪里啊？哎呀，打不开！
5: 喂，他们是两个人呢。一个不能打，一个不能打。
3: 哎，那我这个能不能打？
4: 你说呢？
3: 哎呦，我这个能打！你啊，这啊，你啊，你啊，啊！
2: 阿威，他不是玩命，他是另外一个人，你有种跟我打。阿威，你有种跟我打。傻子，傻子，傻子。啊！有。
4: 啊！你让开！啊！嘿，感应到了！
2: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呀！打呀！打呀！打！转身打他！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踢他！踢他！踢他！踢他！踢他！哎呀，不是这样！

0: 哎呀，分析你的，
1: 我要
0: 啊，臣的上将成命。哎呀，
1: 哎呀，都能打。
0: 开门啊！
2: 开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谁啊？
3: 你就是马友，还能是谁？
2: 我是马友，我怎么这么能打？
3: 别说了，快开门呐！开门呐！
0: 泰山呢？应该在车里面啊。
3: 泰山，
1: 厉害吧？
3: 啊，两个，
4: 一个吧，
3: 一个，
4: 你眼花？
1: 啊，一个吧，
3: 蹲下。
1: 啊，两个。
3: 还有
1: 安全带，救命啊！
5: 时速300公里，车内乘客没带安全带，对不起，死定了。
6: 怎么搞的？还没来呀、
7: 我其实想看看那个像马友的人，希望他真的是我们儿子。
6: 哎，我也希望他是啊。不过你要镇定点，不要昏倒啊。
8: 爸爸妈，还没找到玩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9: 马先生，这有封信交给你。
10: 好，谢谢你哈，
9: 恭喜你们两位。
7: 辛苦你了。
9: 你们先聊着，
10: 辛苦你了，
9: 我去准备准备。
10: 马友。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这么快有老婆和家室，这种事对我来说挑战性实在太大了。我已经决定暂时不结婚，等我有了心理准备之后再说。至于那两个女孩子，你看着办吧。谢了，再见。
8: 爸妈，我看这婚礼要取消了。
11: 取消？
8: 我去找玩命。
11: 喂，
1: 在这儿呢。
8: 马爷，你去哪儿啊？哇，你怎么把人全带来了？
1: 哎，这谁是谁呀、啊？我晕了。
8: 啊，怎么办？还不快跑？啊！
7: 哎，那个，快点，快点的！哎，
12: 你谁呀、啊？
7: 哎，你跑了，我怎么办呢？你是玩命。你是马友，你们到底谁是谁呀、
13: 啊？是你。
7: 这怎么办呢？
12: 谁给抓一个就得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

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鲁南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黑米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5: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我们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
6: 了。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9: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0: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1: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2: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3: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2: 为什么？
13: 那儿比较安全。
1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老枪。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她是我的媳妇儿。哎，刚刚进来她就说了，她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吧，我不敢。
5: 来吧，
4: 来吧，
5: 你别等。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8: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9: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0: 地下二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6: 1949，
7: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6: 平津战役，
9: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进看我们。
0: 走。
6: 黎明前的黑暗。
11: 爸爸，
12: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0: 让全世界通过你走开吧。
6: 被铭记的战争。
0: 因为你得了多少人？
6: 被遗忘的人。
9: 对话目标，率团隐性，
13: 不秒。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哥哥，咱走的时候买整条路，走错了吧？快！
2: 那不是德雷爷，哪走错了？
1: 哎！
0: 咱别话脱离不污染了。打死以前，家乡降了大灾，羊群死了，沙尘暴来了，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大队我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白这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途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 可我们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
3: 哎，
4: 李主任，
3: 咋了？又是你娘的事儿啊？
4: 哎，羊也好多了，牛也好多了，是我那两根日子不好。

0: 侄子。
1: 哎呀，就是我死去了弟弟托付给我那两个侄儿子的事儿嘛。
0: 我都说了，我现在从齐政府已经退下来了，安排不了。
1: 哎呀，哎，李主任，哎，李局长，我求你了啊啊，不用你发工资，也不用你管吃喝，这我独管啊，就让他们哎每天跟着你啊，你跟着这贫困，还这么有本事收拾他们两个，那还不是富富有余，是吧？
0: 莫德勒，
2: 叫错了，他叫莫德勒，
0: 错不了，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哈扎布。
2: 咋就看出来的？
0: 弟弟懂礼，你不懂。你腿怎么了？
2: 这你能看出来？
3: 打球架耍的。
0: 大白给你们介绍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干？
2: 不自在。
0: 不自在。带着你弟弟去偷去抢，去他门房就自在。说说吧。你们在少管所待了多少天？
3: 五六十天。
0: 胡说。八个月241天。200多天一条大公路都修好了，就修不好你们哥俩。把手给我看看。

0: 你们俩呀，给我滚回家去啊！换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啊！
1: 快走，快，
0: 把指甲也剪了啊！

0: 且是假的，快点举好！哎，等着我！啊！你们俩可真行啊，把这里子翻出来当面穿，就算换衣服了。
1: 报告，我俩身上就在一件衣服，里子干净。 家里没有指甲刀，用菜刀切的。
0: 以后啊，你们俩见着我不许喊报告啊，叫李叔。

0: 媳妇儿，客人来了啊！回来了。哎，进屋。你们俩照照镜子，上水了。回头把这身皮给我扒了啊，洗个热水澡。
1: 哎，叫婶儿啊。

0: 老李，
1: 老李，
2: 哎，来了。
3: 都抢着送去，我们要。

0: 哎，这些衣服啊，是我儿子的啊，他上大学去了。你们俩啊，回头试试，看看合适不？这回像个人样了啊！来，拿着，问你吃去见去。媳妇儿，
1: 嗯，
0: 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哎，
0: 走。

0: 李硕，
1: 咱用稿子都能活不？
2: 他能站住就能活。你扶他立住，能扶多久啊？他得自己站起来，那才算数呢。
3: 饺子，

0: 老李，上药了。
1: 啊，治咳嗽呢。
2: 吃饱了啊，回去睡个好觉。以后啊，你们就先跟着我，啊。
3: 哎。
4: 饺子一个不剩，羊肉也一块不剩，来的俩饿死鬼让你给领回来了。
2: 我刚来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啊，在哪个牧民家吃饭，还不都是这个吃法啊？啊，人家说什么了？我晚上有个会啊，钥匙我拿上了。
5: 我杀你！凭什么这些东西拿上他？他再不回来了。
6: 帅色哥。你哪来的钱？我问你哪来的钱？
5: 那老家伙就是些骗子，这七少那么困难，他哪来那么多私房钱？一个人叫黄辉哥，你撒手！我，
6: 一个人叫黄辉哥。

0: 钱吗？这是人家错了，让老李救命的钱，就像你们也敢偷啊！啊！一共就5000块钱。
1: 怎么了？
0: 你怎么都偷走了？
1: 不是，这俩小子偷了你家的钱。

0: 你弄错了，钱是我给他们的。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害羞啊？我给你们的钱，你们都不好意思跟警官说，啊？
1: 别想不想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偷的还是给的？
2: 师傅，雪儿，钱是我偷的。

0: 不是偷，也不是给，是借，在前世李叔借给我的，我握他了，握他了以后肯定还。
1: 好，
0: 你拿下。
1: 不能打。

0: 李硕就这样原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
1: 填料的时候有几个尊贵的客人会来，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应应。我和哥哥问，是什么客人？
2: 李叔说，
3: 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

0: 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返回舱降落区域为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着陆场。雄鹰，我是北京。
1: 咱算个账吧，不是大红伞就是。
2: 嘿，
1: 就是嘛。
3: 该来了呀。来了，
4: 哥，白鲸流血。
3: 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5: 在太空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11号飞船带着他们就要回家了。

0: 反推发动机，点火，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成功。
1: 好，非常有意思，我们听到指挥大厅响起了掌声。

10:59，神舟11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这里是四子王级返回舱着陆现场，舱门即将打开，现在让我们一同期待航天英雄的出舱时刻。

0: 小心点，慢点。人遭蜥蜴大法杖，其碎力返回，众灵感觉良好。众灵感觉良好，完毕。
1: 等我们见到从天上回来的黄天元，我和可可像变了个人，行都化成合力的仇兽。我们这才明白了，李叔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来。李叔说的对，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会蛇的人。
2: 没问题吧？
3: 好了吗？
4: 快！
3: 我来。
5: 没事。
4: 哥，
5: 这次，
3: 小伙子怎么样？
5: 高兴。
3: 走。

0: 祝贺，辛苦辛苦！
1: 我们安全回家了，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向祖国、向全国各族人民敬礼。兄弟，感谢你，好样的！
2: 谢谢你啊。

0: 李叔，我和我就不走了，就留在家乡。啊，站起来说，站起来，
1: 站起来，是李叔对我们说的最毒的一句话。 我和哥哥都盼着洪流涂鸦的时候，他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挥行，带着我们妥平朝兴旺的日子上帮走。如果说祥祥能给人们带来希望，那李叔就是我们行李的白昼流星。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八路军啊。
1: 这车我们征用了。
0: 这车是我们的。
2: 啥意思？嗯，这是战区调给我们的专列，你们是哪部分的？
1: 老子是南下打鬼子的主力部队，这车我们征用了。
2: 老子北上也是打鬼子，你凭啥征用啊？
1: 打鬼子请呀，跟我们去信口，那边可是鬼子的敌家，你们该不是投敌吧？
2: 放屁！老子北上就会打鬼子。
1: 哼，就你们那几条破枪，啥葱花也捡不出个驴来，滚开！
3: 把他给我拖下来！

0: 怎么回事？
1: 他们的小火车骂人，还打人，
0: 立即集合。
1: 我
0: 听见没有？
1: 是，立即集合。

0: 团长，上车吧。
1: 团长，
2: 我是晋绥七军114团的团长，奉命南下参加西口会战，时间紧迫，想借这趟车。
3: 八路军129师，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奉命北上打鬼子。
0: 战场在南边，你们北上打鬼子。
1: 哼。
2: 好，这趟车被让给你们了。
1: 啥？车被让给他们了？团长。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奉命专程来采访你们八路军幺二九师，希望你能带我去见刘伯承师长。你是什么人？
1: 中央日报记者郭小娟，这是我的介绍信。
0: 中央日报，反动报纸啊！以前没少骂咱们。
2: 你的帽子，
0: 忘了，刘伯承师长以前跟咱们说过这个事情。
3: 可是我们离开刘伯承师长有几天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好，那我就跟着你们。啊，这是我拍摄的一些平行观战场的照片，可惜都是战后拍的，没有抢到战斗中的画面。好啊，跟我们就跟我们，赵营长。
0: 从现在开始，他就跟着你，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和吃喝拉撒。
4: 啊！
0: 出发！
5: 出发！

0: 陈队长，陈队长，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
1: 雁门关。
0: 雁门关？那不是离战场越来越远了吗？难怪人家说你们想逃跑。不是我说，你记住，鸡娃子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2: 老陈呐，你看，火车没得坐了，正太公路呢又全掌握在鬼子手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时间够紧张的了。加快行军速度，一定按时赶到。
3: 好。
2: 张大人，
3: 到。
2: 你逛大街呢？
3: 你们架着他走，早都过了，他不让。去，架上。你去。放开我！你不行，得有人帮你。我不需要人帮。
2: 我们得按时赶到预定地点，你这样影响行军速度。
3: 那要看你们往哪儿行进，你们去新口，鬼子在那儿，战场也在那儿，我爬也能跟上你们。
4: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5: 鸡娃子撒尿。
6: 团长，要你别让他跟我们，
4: 让他跟着我。
5: 我谁也不跟。
6: 把他扔到沟里就没事了。
7: 铁头，
8: 到。
6: 去，找副担架，把他抬着走。
9: 团长不让他，爬上沟里去吗？

0: 讨厌的小鬼子，跟咱家苍蝇似的，走到哪儿嗡嗡到哪儿。滚！
1: 除了逃跑，你们还能干什么？
0: 还能不让你掉进水里？
1: 我宁愿掉进水里。
2: 团长，我不是故意的。
3: 你还想是故意的？

团长，团长，别让我举

0: 了电台，我们不成了聋子，成了瞎子。
1: 参谋长，这离你说的一线天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1: 命令一营，跟着我走大路去一线天。
0: 那不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0: 谁来了？
1: 1连2连，跑步前进，3连跟着我。
2: 撤！别动了！
3: どこの部隊だ。いい勉強してる。俺が少し遊んでやるか。

0: 今天这几架飞机咋这么大呢？
1: 没错，比咱前一年在车站见的大多了。
2: 这贵东西有的还要小吗？
3: 呱兮兮的，那肯定的噻。俺鸟儿分麻雀跟老鹰，麻雀恁个小，老鹰恁个大。
2: 这吼声比我前两天听的那个飞机的吼声大多了。我这怎么
3: 有好大声音，老麻烦。
2: 哎，你看你看，怎么掉到沟里不见了呢？
4: 前几天飞机离我们远，今天飞机快降落了，离我们近，所以声才大。这都不懂。

0: 参谋长，
1: 哎，
0: 从明天开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1: 哦，哎，这样好，这样就能躲开小鬼子的飞机了。
2: 我们没有了电台，无法和师部取得联系啊。
0: 前面就是通向新口战场的主要公路，是小鬼子支援战场的交通要道。
3: 陈团长，陈团长，你们离正面战场越来越远了，是吗？
0: 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干的。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
0: 见过杀猪吗？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0: 团长，
1: 好好练，练到能把鬼子的飞机给扎下来。
0: 要得。你们排长呢？在哪边？有人砍到去的。
1: 团长让把飞机砸下来，你让飞机剩着，你能咋动吗？你晓得个屁！团长说能砸下来，就肯定能砸下来。哎呀，行啊，自己把自己绑一天，还不吃饭。
2: 知道错了，呵，不理我。团长，当兵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进过家门口，我回家看看老娘。为什么错？
1: 那你为什么不请假？部队待命，随时会出发。我跟你请假，你能批啊？所以你就擅自离队。你还像个长征过来的老兵吗？你看看你在车站那个熊样，就你能？你就是一滩腐不长墙的烂泥。老娘好吗？
3: 你好，有什么任务吗？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要是没任务，你能饶了我？
2: 什么事儿？
3: 说呀！
1: 我估摸着，鬼子鸡窝就在附近。 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具体位置给我摸清楚。
3: 我明白了，
1: 去吧。不能打草惊蛇。
3: 放心吧。别动。

0: 你怎么烧得这么厉害？赶快交给声援！啊，大队长，
1: 你说，你刚才摸他脸了？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摸，
0: 那是脑门儿，
1: 那可是女人的脑门儿，
0: 是友军的脑门儿。去给他弄一碗热汤。
1: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怕暴露目标不让生火。
0: 你是个猪脑袋呀，不会想想办法。

0: 你叫我给罩住了。
1: 我查过了，一共17架。
0: 确定吗？哎呀，
1: 放心吧，我蹲了1天1夜了，就这些，没有了。

0: 谢谢你，团长让我送你的。哎，最近咱们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1: 怕被鬼子发现。
0: 我能理解，你们的武器装备太差。
1: 又没有打过正规战的经验，被敌人发现，也只能是送死。我们可不怕死。你们团长多大了？大我2岁，22。他可是爬雪山吃草根过来的。
0: 你说斐吉是什么做的？铁做的。铁做的咋能飞那么高？
1: 是什么做的？你到机场摸摸我就知道了。
0: 季随军说你们想逃跑、投敌，我不相信。但是想保存实力，总还是有的吧？你见过
1: 猎人到狼窝里保存实力的？
0: 是不是猎人？现在还看不出来。
2: 20、21、22、23、24。团长，是24架。
3: 机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还不清楚。

0: 那不是小飞刀吗？
1: 是啊。
2: 这半圈空地都是雷区，你明天不今晚从机场后身往里摸，能摸就摸进去，摸不进去就撤，不要用枪，不要惊动鬼子。
3: 排长，小慧能看清趴在地上的北极是圣多的了吧？
4: 一会儿进去你摸摸就知道了。

0: そして夜は正体不明の部隊が駐機場にも侵入してきた。奴らは刀は抜いたが銃を一発も放たないまま駐機場から去っていった。そして夜には正体不明の部隊が駐機場に姿を現した。刀は抜いたが一発の銃声も発砲しないまま逃走した。
1: 閣下、この地域には中国の正規軍はいないはずです。ですから民間人なのか、それとも土肥。駐機場に入り何かを盗もうとしていたのでは。
2: 要打响，不一定非打雁门关呐。
3: 那在哪打？
2: 对新口战场来说，小鬼子最怕打哪儿？
4: 正太公路。
2: 哼，靠点谱，再想想。
5: 报告，团长。
1: 副
5: 长，我们摸进机场了，可是谁也没想到，飞机肚子里还有鬼子在睡觉。
6: 侦察员小刘，牺牲了。
7: 信口战场在流血，你们却在这儿睡觉，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这叫逃避战争。
8: 郭局长，
4: 你这是误会。
7: 我要见你们团长。
9: 报告，
1: 进来。参谋长，师部急电。
2: 电台不是坏了吗？
1: 哦，刚刚修好，费了好大劲才修上。
4: 啊，只修好了一半。电报只能收，不能发。
1: 师部在问我们的情况，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时回电，出了什么问题？
4: 念。
1: 好。16日凌晨2点，日军派出几十架次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惨重。第9军军长郝慕龄中将以下。已有4位将军殉国，
7: 他这怎么死了？
1: 师部在问，76军团在哪里？陈锡联在干什么？
2: 想干什么？我要炸鬼子机场，我要把鬼子飞机全部炸掉！
4: 团长，我一直想见你。
2: 不见。
10: 是。
11: 报告。团长，刚才鬼子的一个装甲中队从阳明浦镇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机场。

你到底怎么说？想办法弄清楚杨凌布阵，感谢和郭县小鬼子的数量，还有，把他弹药和装备库的位置给我弄清楚了。

0: 咋的，村长？有任务了？明天上午9点，你带人埋伏在这儿。小鬼子的补给车从这儿路过，你带一个连实现埋伏在这儿，只抢食品，打完就撤。好，可把我憋坏了。不准恋战，要干净利索。是。
1: 老陈呐，啊，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你找我，你先说。
1: 我先说。好。老陈呐，我认真考虑过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师部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去雁门关。总部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呢，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牵制阻击增援幸福战场的鬼子。现在已经耽误2天了，这可是违抗上级的命令啊！

另外，通过几次侦查呀，发现机场有鬼子重名在把守。机场周围的阳明浦镇、代县、郭县这一带呢，驻扎着鬼子湘粤十团的精锐部队，而咱们这三千多人呢，武器装备还是以汉阳造老套筒鸟枪为主，甚至呢还有大刀和长矛。老陈呐，你可千万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 咱们这三千多人是经过长征走过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手里牺牲，成为三千烈士。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蒸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护头河，守卫机场的是鬼子湘粤师团大四一连队的一个机械化部队，连队部就住在阳明铺镇，加上国县、代县，共有9000余人。他们遇到情况，随时支援机场和通往西口的正太公路。目前，我们对鬼子机场内部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几次侦查都没有摸清。
1: 阳明铺镇的鬼子赶到机场，最快要多长时间？
0: 1个小时。
2: 要不就在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打他一两架起落的飞机，然后呢，再用迫击炮轰他一下。
3: 咱呢，就是把炮弹抗到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怕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咱就切发炮弹。
4: 要我说，咱要打就打。

小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在天上欺负我们，他在天上我们惹不起他，可这回呢，我们找到他的鸡窝了。这是天意啊！我们的武器装备确实不如鬼子，但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是八路军。我想只要计划周密。 在增援的鬼子赶来之前，拿下机场，炸掉飞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对忻口战场最好的支持。我想刘伯承师长在这，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陈锡联这条命，就算丢在阳明堡，也值了。

0: 你不是说你要跟他玩玩？
1: 没事，这是我同行，不会拉粑粑。真差劲！
2: 他在瞎转悠啥呢？
1: 鬼子开始注意咱们了。
0: 好啊，
2: 那咱就跟他玩玩。
1: 咋个玩法？
0: 你带人去阳明谷搞他一下，
2: 保持交换，
1: 越大越好。
3: 没问题，这是咱哪场戏？歼击形势不得有伤亡。
4: 是，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跟我。啥任务？摸鱼。有滹沱河这个天然屏障，小鬼子绝不会料到我们从这儿过去击掌。看你河边草丛了吗？有草的地方水浅，淤泥可能更深。
4: 那还不如水深点儿。一会儿你从这儿摸下去，把水底下的情况给我摸清楚了。是。你来干什么？
3: 我来拍照啊！这危险，待着别动。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摸鱼。下吧。
4: 还等什么？
5: 不是，团长，那什么？
4: 他怎么了？
3: 部队供应差，大多数官兵只穿一条单裤。
4: 哦。 没穿裤衩是吧？好吧，那我就尽量不占你的屁股。 不是团长，你这……要不然我下去？我就让他拍屁股，咱爷们死都不怕，还怕拍屁股？
3: 走吧，你先在这摸，我到上游再看看。 千万别惊动小鬼子！
6: 是。
7: 铁头，保护团长。
6: 是。
8: 林波，林波。
9: 午餐上桌的团员，哎，瞧一瞧啊！

0: 側なんかきっと魚いるぞ。
1: あとカモもいるじゃない。

0: 小鬼子，整不到我们，就把老百姓给倒了。
1: 团长，这帮王八蛋，老子喝的拼了！
2: 立即出发，雁门关。那机场呢？
0: 不打了。出发。老王，你和参谋长带一营、二营继续走山路，通知三营跟我上公路，取一线天。我要大摇大摆的走。
2: 团长，国记者不见了，
0: 该找地方都找了，
2: 确实没有啊。

0: 叩き潰しましょう。
1: 我々の防御の要は行動と駐機場にある。我々でなくても他の部隊が奴らを叩き潰すはずだ。
2: 哎，村长，你是咋收买小鬼子的？不但不打咱们，还派飞机护送咱们去雁门关。
3: 您慢慢学吧。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
3: 怎么样？
4: 打听清楚了，那个郭家大少爷果然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部队打散以后，他把200号人和大量的弹药全带回家了。另外，我还听说他们家老爷子参加过辽宁铺机场的修建。
3: 你赶快回去安排，我要尽快会会这个郭老爷子。
4: 那咱们不去雁门关了？

0: 停止前进！队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上山路，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1: 团长，咋回去了？
2: 你不是要端鸡窝吗？
1: 啊！
2: 这啊，全体都要向后转，跑步前进。
3: 队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0: 二先生，麻烦通报一下，129师陈团长求见。
1: 接应队伍，
2: 安排好了。
1: 进去以后见机行事。
2: 是。
3: 请进。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大牛店车站，咱们在大牛店车站打过交道。
0: 陈团长，幸会幸会。
2: 请。
3: 哦，这是我家，这是家父，这是家兄。
1: 哦，
3: 这是八路军陈锡联团长。
4: 久仰久仰，
1: 郭老先生。这是
3: 佳木在去太原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
4: 子云，让客人坐。
0: 嗯，请。
5: 来来来，抽支烟啊！来，
6: 哎呀，好烟呀！哎，
7: 这烟不错啊。
0: 不知道陈团长光临毕设，有何见教啊？
1: 我这次来，就是向老先生和郭团长请教，打他一仗，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4: 陈团长精神可嘉，可枪炮无情，遭殃的必定是百姓啊！
1: 郭老先生恕我直言，你们不想打仗，可是府上的老太太还是没能幸免。
0: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豪情。中央军、晋绥军尚不能敌，以贵军这样的装备，恐怕……
1: 所以我才来贵府求借一些武器弹药。另外，我得知郭老先生当年曾参加修建阳明武机场，还望老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机场的情况。
4: 陈团长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但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为确保我郭家村一方平安，老朽只能苟且偷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我都不想惹，我也惹不起。恳请陈团长不要为难老朽了。子云，来者都是客，承蒙陈团长看得起，能到我郭府来做客，那是我郭某的荣幸。子陈团长，老朽身体欠佳，先告辞了。子云，
2: 哎，
4: 好好招待贵客。
2: 知道了。
8: 来，倒酒，倒酒，来！
0: 陈团长，为了你的大义上车，我郭某敬你一杯。
1: 郭团长客气了，
0: 干！
8: 六六六六六，慢走！说说说说，哎呀，不敲不敲，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1: 感谢你盛情款待啊，
0: 干！
1: 来，
9: 来。
10: 接花献佛啊！

0: 爹，出事了，出大事了！陈锡林这小子把火鸡蛋羊圈给做了。
1: 团长，团长，排长啊！啊，
2: 干嘛？
1: 黄旗人给团长啥玩意儿啊？团长那高兴了，秦叔，秦叔，喝过墨水的人都兴奋了，啥事儿？秦叔啊，就是秦信，
2: 啥玩意儿都不懂。
3: 秦信，
1: 王副团长，
2: 到，
1: 参谋长，
2: 过来过来。
4: 好，
1: 老陈，怎么回事？
2: 机场图，
1: 你们看。 不对呀，这跟咱们侦查的情况不一样啊！
5: 这是阎锡山几年前修机场的，小鬼子占领机场后，肯定进行了改造。
1: 老陈呐，你看，要不然已经惊动小鬼子了，趁他们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越快越好，今晚就打。
5: 三营为主攻营，负责打机场，这支队伍我来带。一营欠四连阻击郭县增援的敌人。二营欠七连和团指挥组，至于苏龙头北山南侧，这支队伍你来带。四七两连至王东，破坏杨明武的道路和桥梁，阻击大四一连队，同时保证三营侧翼的安全，这支队伍由你来负责。迫击炮连，至于护沱河南，同时支持主攻营和四七两连。

0: 你让我来带朱公营吗？
1: 怎么，信不着我，老陈？我是怕，还是我来带？
2: 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
0: 机场方向打响以后，你至少给我坚守90分钟。
2: 只要我活着，小鬼子就过不了王董铺一步。
0: 必须给我活着！
2: 杨勇，转，出发！

为啥？为了你娘。出来！出来！

0: 来。
1: 团长，我还有个弟弟呢，真的，我哪能啥事都告诉你呢？
0: 主力。

0: 老王，我们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2: 团长，我也去。虽然我不能杀鬼子，但是我能拍下你们杀鬼子的镜头。
0: 但是你不能进机场，你跟王副团长留在指挥所。
2: 是。
0: 出发。
3: 是。向右转。跑步走。
2: 陈团长。

0: 别撒谎，你哪来的弟弟？你给我悠着点。
1: 探长，我要是挂了，阿娘就交给你了。

等着，快！

Fight!

在哪儿也别去，等我来接你。

三妮儿，你娃说的对，飞机不是铁铸的。

团长，散架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

0: 蒜、杰宁、鲁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
4: 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
8: 你的名字。
6: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壶水吧，
10: 老几口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人哦。
6: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13: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4: 看起来好俗哦。
15: 姜伟
6: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
17: 我错了。
6: 剑铁拐李，
18: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老大人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18: 那过噻。
9: 没船
1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朋友们到了。
2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6: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8: 干得好啊兄弟。
6: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6: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黑米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们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5: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
8: 了，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0: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13: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

0: 赶紧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上煤气。
1: 去把他的皮剥了！
0: 饶了我们！我不敢！我们俩，你这……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2: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3: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

0: 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2: 什么情况？
3: 15秒，
4: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4: 不要动监控。
6: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7: 我们有什么错？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时代不同，忙了。
5: 我这个孩子是年轻的笨蛋，
10: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11: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0: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教官炮筒了，速去上前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烟。

0: 金。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春雷计划是啥？
3: 海野龙九负责的研究所。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二个细菌武器研究室，
4: 要动用一切，不惜一切代价，擦掉它。
2: 无论形势发生巨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是不是有可能有人栽赃陷害？
5: 那你是不相信我了？
6: 我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
7: 哪只有一条路能证明他的忠诚？
8: 我今天我选择
2: 李志行，
9: 怎么处理？
2: 消灭。声音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
10: 刀尖

0: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形成对立政权。从此以后，重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众多抗日组织分别潜入南京，以各种方式展开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破坏行动。1940年的南京成了一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晦暗不明的庞大密室。中华民国29年冬，南京城下了第二场雪，国民党密码专家白大一被日军抓捕，由汪伪安保局秘密关押。重庆政府命令由军统潜伏人员中华门带队秘密潜入白大一关押点实施刺杀，不料陷入埋伏，小组成员大部被乱枪打死，中华门身受重伤。
1: 刘科长，刘虎

你敢出卖党国，那我的兄弟们就会杀光你所有的亲人，灭一九族。

我叫金深水，代号雨花台，重庆国民政府南京小组成员，这次行动的监察员。中华门临死之前的喊话，不只是针对白大衣，也是对我们所有潜伏人员的警告。此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刺杀白大衣的行动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0: 陆局长，现在皇军亲自接管了白大义，这人什么来头？皇军那么重视？
1: 白崇禧、李宗仁桂系部队的密码，桂字密码就是此人负责研制的，
2: 一定都在他脑子里。
1: 如果此人投诚，密码就变成了明码，彻底脱敏。
0: 他能投诚吗？
1: 皇军有干不成的事吗？
0: 重庆国民政府南京站的负责人代号吉明斯，我们都叫他阁老。他和女儿阁玲在秦淮河边上的小巷里开了个中医诊所。
3: 老板，哪有厕所呀、啊、尿急。
4: 那个那边中央铺就有。哦，谢了啊。
5: 我亲眼看着饭桶中华门朝自己的脑袋开枪，我亲眼看着饭桶中山门小老虎、小桃子被围住乱枪打死，
0: 朴实当街
5: 还有陈瑶，
6: 陈瑶被压。
7: 他是喝酒时和鬼子发生口角被砸碎脊椎的，不是执行任务。
8: 要不是为了不暴露，要不是为了纪律，陈耀在喜峰口砍死过九个日本鬼子，能被两个鬼子打成那样？
7: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除掉白大义。
9: 你觉得他变节了吗？
0: 我觉得没有。中华门临死前对他喊的话，让他应该不敢轻易辩解。
7: 他只有一条路能证明他的忠诚，立即杀生成人。所以一号命令要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在他叛变前做掉他。今晚舞会没有一个人到你身边，是一号钦点的将，曾多次出色地完成过重要的任务，代号叫莫愁湖，我也不认识，是一号的暗线。
10: 你居然敢把皇军幼儿园园长约出来跳舞，行啊，金处长。
0: 这是李处长，
10: 时光兄也在呢，和秘书处新来的林小姐玩得开心。
0: 和外面凄冷世界截然不同的是，每个周末日军华东驻屯军俱乐部西园三楼都会举办舞会，日本人、汉奸都聚于此，觥筹交错，人鬼不分，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
11: 金处长刚才怎么不跳啊？
0: 您怎么知道我姓金？
11: 花名册上有照片啊。金处长真是艳福齐天呢、
12: 啊、岂止啊。

0: 我们只是朋友。
1: 马超虎会问你一句日本俳句。
2: 日本有个诗人叫内藤丈草，他写过《大圆月朦胧》，后半句是什么来着？
1: 你会的。

0: 我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富商林怀瑾的私生女。林怀瑾是汪精卫流亡河内时的主要资助人，过命的交情。四月份的时候被一号派人做掉。临死前逼迫他签了很多信件和文件，其中就有包括给汪精卫的托孤遗信。
1: 为什么说这么细？
0: 一号交代的。一号还讲了很多您北平上海锄奸的事迹，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您这样的英雄。
1: 世界是你们的，我也该退隐了。
0: 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您的女儿、战士、尖刀。做掉白大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三天之内完成。
2: 三天？白大姨现在已经是在层层铜墙铁壁里了。
3: 你就搞清楚白大姨在哪个屋就行了。

0: 蛮小气的路，俺够透露。
1: 人は入れるけど、車はダメ。
0: はい。

0: 在藤原武联络官于局长和我的详尽观察下，找专业试枪手试射了五种枪型，最后得出结论，敌人使用的就是这把莫辛纳甘 M1891 俄制狙击步枪，使用的是德制 XB1239 狙击步枪子弹，在白大姨的体内发现的就是这种子弹的弹头，这种子弹在南京非常少见。
1: 最诡异的是，从潜伏点能看到密码楼楼顶平台的角度不大于5度，角度非常狭小，若不是故意找死，基本不可能。
0: 偏偏白大姨脑袋一偏，砰，一枪毙命。开刀。
2: 我听在场的皇军说，白大姨是看见了金处长来，给金处长递烟，身体前倾的一刹那被击中的，真准。
0: 藤原武联络官，限期1个月破案。白大姨深藏在皇军司令部的密码楼里，这个秘密绝对隐蔽，还是被敌人知道了，走漏风声自然是，一定是皇军司令部的人员和我局的相关人员。

0: 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谁？
1: 卢局长、金处长、老沈和小谢。
2: 闭嘴！藤原武联络官负责甄别审查司令部内部人员，由我来甄别审查我局相关人员。
3: 李师傅，笨得像猪。唯一的长处就是心黑手黑，他破不了案。于之恩、李师武这俩鬼，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4: 破毛案啊！
3: 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此事，在局里搞政治斗争，清除异己，
4: 干掉你我。老大，您是树大根深，
3: 当过周佛海秘书长的秘书，日本高层有朋友。秘书长还喜欢保人，可保无疑。
4: 我们这些小猫侠，最后就只能被泡了酒啊！
5: 说什么呢？我在您眼里就这么不仁不义？

0: 林，
1: 你还叫什么叫什么？
0: 林小姐觉得这枪法怎么样？
2: 终于见识到传说中的百步穿杨了。
0: 马副官
3: 到，
0: 带大山同志到办公室填表按手印，下个礼拜到反台处上班。
3: 是，谢谢谢谢谢谢长官。嗯，谢谢长官。
4: 李十五啊，
5: 演戏呢。他跟于志仁一贯的手法就是找个替死鬼屈打成招，先向日本人交差，然后借此对忠良之士敲诈勒索，如果不从就污蔑为抗日分子，用毒刑诛杀，硫酸灭迹。这俩都是李士群在南京的案件，和卢靖瑜有很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卢靖瑜先除掉李十五。哎，你知道于志仁为什么要穿警服吗？
2: 不知道啊。
5: 因为他还兼着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啊。
2: 好厉害。
4: 他不如你厉害
2: 啊。
4: 你是什么都知道，装傻。
2: 你可也太高看我了，
5: 否则怎么会纳入一号的法眼呢？还被派来执行整个南京组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还完美成功。
2: 越界了，一花台同志。
6: 你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白大衣的凶手？
0: 人枪俱在，刚刚签字画押。
6: 从哪儿找到的？
0: 杜庄。
6: 乡下人？
0: 假装是猎人，其实是重庆的江边，以前在上海航集团当过狙击手、神枪手，打过淞沪战争，潜伏在杜庄，其实接受南京军统的指示。这是他的供词，您看看。
6: 我看有什么用，送给唐元武联络官干吧。你不是跟他立过军令状吗？你把人送过去，我就不略美了。
1: 局长不签字，我怎么给联络官啊？
7: 局长真应该亲眼看一下再签字呢，那个周大山可是个奇才。
0: 所以啊，上午我特意让林秘书和金处长去监军，
6: 这我就更加放心了。是我的优点就是胆大心细，人称铁面包公。事务在咱们局里确实是屈才了。
7: 咱们局是局长负责制，局长看了才能定呢。并且于副局长也应该在，于副局长是业务主观，程序不能差，是不是李处长？
6: 于局长正在警政处开会。
2: 什么会能比藤原武联络官布置的任务还重要？
0: 何必呢？你自己都承认了，干嘛为难自己？
6: 呸！我你是谁？去死！去死！去死！哎呀，让开！让开！哎呀，哎呀，我冤枉！
8: 周大山，今天到场的都是本局最高长官，所以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我给你翻译。两位局长有什么意见？
6: 我相信师傅，你见过哪个犯人会说自己不冤
2: 吗？历史上屈打成招的事儿不是也挺多的？
6: 你是局长还是我是局长？
2: 当然您是局长，可是现在这个局势，最后不还是得藤原武联络官说了算吗？现在谁不知道在南京，皇军最大。
0: 林秘书什么意思啊？那你是不相信我了？
7: 我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呀？面对工作，尤其是这种涉及到生死的工作，还是仔细一点好。大小贵贱都是条命，跟我们一样的命。
2: 于局长，您说呢？
9: 林秘书是从汪主席身边来的，高瞻远瞩，见解独到，我当然支持林秘书。而且个人认为应该请藤原武联络官亲自审讯。

0: 李处长是怎么找到周大山的？
1: 有人打电话检举。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领赏了吗？
1: 说正事要后再来领赏。
0: 倒挺人。

在重庆眼里，我们就是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为都是跟随汪主席追求和平，避免人民毁于焦土战火的正义之举。拜托各位。

一定要珍重，保护好自己。以前卢某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一杯消掉。卢某从今天起，绝不会对各位有任何亏待。

0: 你还真信于志啊！人生如戏，要学会演。但是对二位不是演戏。嘉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1: 此话怎讲啊？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赶紧把字签了，把事了了，反正人我也没看见。 就让于志仁跟那李世武跟日本人纠缠去了。就是这样，也有风险。于志仁跟李世武很有可能会加我的。现在好了，一了百了，藤原武会更加信任我们。
2: 这我倒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不能让局长您背锅遭陷害啊。
1: 我读懂了你的真心。
3: 所以，睁大眼睛，盯死那三位和这个林姑娘，不简单啊！李师傅就是他害死的。听说你跟那个林姑娘很暧昧啊？我告诉你啊，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给噎死了！
4: 怎么会呢，于局长？你知道，他是汪主席的人，我就想要是能把他拉过来，那咱们拿掉卢靖瑜，不就简单了？
5: Rebecca has won. Her shadow has been between us all the time, keeping us from one another. She knew that this would happen.
6: What are you saying?
5: They sent a diver down. He found another boat.
7: <咳>外面那个是你丈夫吧？ 投胎吧，一看就没有生过。
8: 多生几个就习惯了，咱们女人就是遭罪。

0: 林小姐是重庆方面的人还是延安的？
1: 我真是自作多情了，还以为秦处长喜欢我，原来是设套陷害我，够深的。
0: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家规森严的大小姐，突然怀了身孕。你是不知道啊，我跟于局长早就查过了，林怀瑾死因蹊跷。我就想啊，会不会有人借此偷天换日了？嗯，交代了吧，只要你老实说。我就不检举你，非但不检举，只要你签一个反证书，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我可是福内口西先生的学生，拿过法政大学卡拉铁的亚军。出来吧！干！

说什么？你说什么？

0: 接到林隐隐嘶哑惊恐的电话，我就知道这个无所不能的莫愁湖一定陷入了莫定之灾。看来我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先生，先生，先生，我先生，先生，

0: るんだ。お通りください。お入りください。
1: 什么东西？
2: 我知道我错了。您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莫愁虎，他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强大的组织。而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组织毫无了解。其实，白大衣、李世母都死于这个组织。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做好一切准备，应对审查，一定不要紧张，什么都不要求人，能逃就逃，不能逃就一顿办法。千万别认罪，其他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三步之外都是我们的人。
1: 怀孕了，
0: 一切由我安排吧。
1: 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安葬了高宽。后来林莹莹告诉我，高宽是她走向抗日道路的引路人。
2: 也是他在上海一小时的国文老师。淞沪会战之后，高宽在浙东山区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民国28年，通过关系，将林莹莹安排进重庆国民政府。民国29年岁次庚辰，12月，戊子朔，
3: 京西亲兄时光此事。 悲痛难陈，时光甚笃，主经求人，辛劳，孜孜苦苦，兢兢业业，垂三十载，
4: 孤军早逝，
3: 泪如。

0: 我们搜查了裁缝铺，起获了那把枪。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秦时光死的时候，我的手下看见你去了裁缝铺，并且你经常去裁缝铺。
1: 我是去换衣服的。裁缝铺的老板阿牛是上海楚鸿生的徒弟，我让他求师傅给我做了两件旗袍和大衣。一个女人经常去裁缝铺，跟一个男人经常去大烟馆和妓院有什么区别？不行吗？卢局长，
3: 当然行。谁他妈要说是不行，老子枪毙他。
1: 那于局长说行不行呢？听说于局长经常去四喜堂，那年龄最小的丫头婉儿刚过10岁，连生日都是于局长给办的。至于马处长，局里上下都知道你喜欢老妈子。每个月1/3的薪水都给了凤凰馆的善姨，听说人家以前还是国军74师一个副师长的姨太太，副师长战死，就流落到秦淮河了。
0: 为什么要换衣服？
1: 于局长的老婆是乡下人，于局长在城里也没搞过大小姐，对大小姐的生活习惯不太了解。
4: 那我来告诉你。大小姐要见新朋友，必须要换衣服的。
0: 见的是谁啊？
5: 我不想说。
6: 必须说。
5: 为什么？
6: もしその人がお前の証言を立証しなければ、真を殺したのはお前となる。
5: 你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商人。你们都认识？
6: 私もか。
5: 杨丰茂，中华海洋商会的杨会长。
7: 杨丰茂，你跟杨丰茂有特殊关系？
5: 也谈不上特殊，就是他也追求我。
3: 杨丰茂可是富可敌国啊，风流成性，和很多女明星都交往密切，他在追求你。
5: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追求。反正4天前他约我吃饭，送了我一块金表。我后来觉得我们目前的关系还没到收这么重礼物的地步，就把表还给他。
6: どうにかしたのか？
5: 他没收，不但没收，还又送了我一根镶了5克拉钻石的金项链。
6: 你不走。

0: 我杀死你们！
1: 你们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马屁精、撒谎精、软骨头，见了皇军连句实话都不敢说了，追我掉价吗？我堂堂南阳府上林怀瑾的女儿，
2: 私生女。
1: 私生女怎么了？你就没有私生女吗？你要我当着联络官的面把话都说出来吗？你把那个总机使王美英的肚子搞大了，孩子去哪儿了？
0: 이가양가의조아나오마이도이쇼니쇼크지와시다가고가나모노와프레젠토시테이나이토유테리소
3: 화가내노관
0: 다발해
4: 报告联络官，是不是有可能有人栽赃陷害？谁知道那把枪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再说也没有证据能显示说那把枪就是裁缝的。
0: 什么问题吗？まだ解決しとらんのだぞ。
4: 我的问题任您调查，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证据的事情，
3: 所以说，我建议我们可以去搜查一下。于局长家，
5: 金组长
6: 有，
5: 好。如果在我家搜不出什么来，怎么办？
4: 那您就是清白的嘛，他就得死。

0: 報告書を書いて王主席に報告しておくんだ。余の部下がバイト・シンを射殺したと。
1: 明白。

0: 为了保住高宽和林英的孩子，二哥杨凤茂和妹妹林英英举行了假结婚仪式。那天，南京城敌我各路，名流云集，其中一个是让林英英失去家的人。
1: 他怎么来了？
0: 在早一会战中，被张自忠打伤了腿，掉到南京负责研究细菌武器。
1: 我说的是他怎么来这儿了？
0: 他是我们的证婚人。
2: 梁鸿则配，没有梦贤；谈吉相忧，莫如韩乐。杨凤茂君与林英英女士于今日家里出城，良缘虽低，愿相敬如宾，同心同德，共盟冤敌。
3: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報告です。大至急です。

0: 4日から6日に至り、中国共産党所属新政軍は公私工同部に対し挑発を繰り返し摩擦を引き起こせ始めたため、新政軍は壊滅し、軍長の要諦その他2万人は捕虜となり、指揮官で副長の光栄は射殺され、死者負傷者数は万を超えた。万歳！
1: 中共形势发生巨变，据绝密情报显示，重庆政府要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对所有抗日组织和共产党斩尽杀绝，我们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这是国恨，更是家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是因为家人被日本人屠杀侮辱走到一起，我们都是面对列祖列宗起过誓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属于这个被侮辱和被残害的民族的。我们都是在为民族而生而战，未来的新中国不会忘记我们的。接下来就是春雷计划，破坏海野龙九的西泠研究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

喜欢不愿做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的心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背后都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中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镜子是很好的女人。
1: 你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被国军杀的？
2: 知道。
3: 你们俩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一无所看的陆景红批的条子。
3: 这他妈的什么药啊，活不了两天了。
0: 能不能别瞎装吗？你得为刘小颖和孩子着想。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托付你的一件事，一定要答应我。
1: 兄弟之托，万死不辞。
0: 你把小英去。
1: 胡扯！
0: 你不答应我，
1: 坚决不答应。

走吧。

0: 他是不是让你去留下影？
1: 知道了。
0: 这事儿不用想，没可能。你不能断了镜子这条线，留着他有大用。镜子是藤原武的外甥女，藤原武正在把她介绍给日军高层。你和镜子的关系必须好好处。
1: 我跟镜子的关系非常之。不只是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在我眼前被日军射杀。

0: 而我却无能为力。更耻辱的是，我对这个日球的遗孀却生不出任何恨意。臣要骂我。
1: 闭嘴！
2: 这是一号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0: 来来来，吃喜糖。马处长，
1: 小林，休息几天，结婚挺累的。
0: 谢谢局长，那我先出去了。
2: 刚接到一号命令，南京地区地下抗日组织负责人高宽神秘消失，新四军江北支队派人来接管这个组织，今天下午到任。接头地点春香馆，一号命令我们组织刺杀。
3: 非要那么撕破脸吗？
2: 刺杀任务由秦淮河和玄武门执行。
4: 是
5: 是。
2: 军统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忠诚。
4: 忠诚。

0: 你为什么加入军统？开始就是报仇嘛，杀日本人。那你为什么没参加共产党？
1: 这不就遇上陈耀了吗？他介绍我入的军统，入错门了。陈耀如此了结一生，真令人很折骨。
2: 警示电报发了，但是我们无法和江北来人直接联系，通知不到本人。
3: 离预定的接头时间只剩半小时了，
2: 我跟小刘去截住吧。
3: 阿牛也去，务必保证江北领导安全。
2: 好。

0: 我也去。这可是背叛军统，杀一个抗日的人，于情于理，于国于家，都不对。这样的军统，肮脏污秽，要他干嘛？
1: 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

0: 王处长，带两个大队去把春香馆包围起来，听我命令。
1: 是。

0: 二位，
1: 老板娘接间房。
0: 请问，是否有相熟的房间？
2: 我们预定了202。
0: 有客人了呀？
2: 什么客人？
0: 也是一男一女，和你俩一样。
3: 在这儿看。

0: 瞬间明白，陈瑶和他老婆刘小颖，还有我们这些为重庆浴血奋战的人，都已经被一号抛弃了。重庆不留无用之人。
1: 老妈，质量太差了。觉得是为了刘小颖。

还有阁老，应该都已经暴露在枪口下了。卢靖宇随时可以开枪，卢靖宇才是最危险的人。

0: 这是一号的命令。共产党，本党内意志薄弱者，违抗军令者，立场不坚定者，清除无人。就是说，下一个就是我呗。下一个是林英英，你是执行者。
1: 那你还不如先杀了我。
0: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亲手杀人了。如果党国需要，我唯有执行。
1: 去他妈党国！我不干了。

也真的想好了，那就消失，否则一号永远不会放过你。

随后，日本人、卢靖瑜和重庆政府开始了他们针对中共的联手行动。杨丰茂途中遇袭，身中数十枪。共产党、抗日地下组织，甚至一些民主人士，都接连被请出。我和林莹莹的生育组织幸免于难，躲在了紫金山鲁家脑一个秘密安全点。但我忘不了葛老和葛林。妻子和孩子死后，陈耀带我认识了葛老，发展我加入军统，潜伏在南京诛杀汉奸。但我更想杀的是日本人，我以为能够借此雪耻，殊不知葛老带我走的也是一条黑暗之路。所幸我遇到了林莹莹，她和她身后的组织呈现的力量震撼了我。走之前，我要跟葛老和葛林告个别。

0: 我本名叫冯点点，父亲是上海滩的航运大亨冯八金。民国26年淞沪会战，我们全家在逃亡老家的路上全部女眷被日本人强暴。二哥和阿牛驴子开始报复日本人。海野龙九当时是驻上海派遣军副司令，带人杀了我全家。只有我和二哥阿牛驴子逃了出来。高宽带我们参加了抗日组织，后来的故事你也知道了。
1: 下一步想怎么办？
0: 不知道。二哥留下的最后指示是春雷计划。
1: 春雷计划是什么？
0: 海野龙九负责的研究所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二个细菌武器研究所，他们现在还在研制一种慢性药物，放在糖果里，让各地的日军派发给中国孩子，让他们的大脑慢慢受损。海野生性狐疑，配方从不离身，我必须杀掉海野，毁掉配方。
1: 一个缺了腿儿，一个怀着孕，怎么除掉？

0: 老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我和剩下的同志去独立完成二哥临终交代的任务，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你要活下去，替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唯有一事相求，若我牺牲，请把我和高宽合葬，连点七叩，来生再见。
1: 我知道这封诀别信既是林盈盈依然赴死前对我的托付，更是想保护我，但此时在我心中，林盈盈和孩子已经成为我的未来，我更希望他们能看到未来的中国。

0: 谢谢嫂子。
1: 莺莺，我还是派个人跟你一起去吧。
2: 已经很感谢了，不能连累你们，都有家有室的。
1: 别生董先生的气，他不出面，是因为我和你侄子。哎，有时候真觉得去了我反倒是害了他。以前是多有情有义的人。
2: 你别这么说，那都是因为爱你们，应该珍惜。
1: 老杨的财产，我让董先生都给你转到香港，
0: 你也走吧。

0: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找我？为什么穿这种衣服？
1: 听人说，连老官把你介绍给海野中将了。
0: 是的，我周围全是海野派的人，不让我接触任何中国人。海野和藤原武舅舅都在找你。
1: 我担心的是你。参加庆典的请柬吗？
0: 做什么？
1: 不方便就算了。
0: 当然方便。
1: 我猜请柬上的身份是大和国策邵氏公司乡里，翟树林。

0: 我是个戴罪之人，我背叛了所有人。
1: 我知道，他们叫我温哥华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1: 秋阳，我个人真好笑，你有什么意思？
2: 安凯割艳氏，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
3: 不负少年头，
2: 留得新魂在，残躯复结灰。清灵光不灭，夜夜照砚台。
0: 好，
2: 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4: 辛弃疾的。
2: 汪精卫。
5: 汪精卫。大汉竟然能写这诗！
2: 有人由明到暗，有人由暗到明，几千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0: 姐，保护好孩子。

0: 谁都有谁的命，我相信这孩子命硬。
1: 我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不论男孩女孩，都叫安安。

0: 我用镜子弄来的清镜进入了庆典会场，日军戒备森严，四周的楼上楼下布满了工事，会场只有一个出入口和一个停车场，我丝毫找不到林莹的踪影。没想到他以我看来最不可能的方式出现。
1: 阿基诺，
2: 嗨。

0: 凛さん、あなたはこの前金新水と二人で突然姿を消したね。
1: 你身担重庆和匪逆两重身份，
2: 不仅罪重，而且还屡屡的欺骗
1: 耍弄藤原武联络官，害死忠良。
2: 既然在如此盛大庆典之时单刀赴会，我想你一定不是来送死的，那就是来索别人的命。
3: 耐劳、慎独、宁远、白忍。
0: 何と言ってる？どういう意味だ？
3: 卢局长的银行户头，我背的对吗？还有一个叫破釜，专供戴老板享红颜之福用。卢局长脚踩三只船，真是未雨绸缪的高手。
2: 林莺莺啊，你是一贯的擅长造谣和诬陷，莫非你还想复制李世武和于副局长的成功模式吗？你这是在污蔑联络官失察和大日本皇军的会盲披萨。
3: 您可以打个电话4289中南银行南京支行行长陈少忠的住宅电话，他可以向您细禀所有。
4: 卢靖宇污蔑我是匪逆，暗杀杨丰茂，目的就是为了想侵吞杨丰茂的资产。
1: 一派胡言。

0: 在库鲁马诺路。
1: 程小黎的牺牲吸引了防守庆典的大部分兵力，为林英英诛杀海野陆军创造了仅有的近分钟的机会。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助けてくれ。早く！あ、貴様ら！

阿牛的掩护下，我们逃了出去。阿牛，这个刚刚20岁的孩子，冯家昔日的伙计，就这样留在了敌人的中心。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音信，或者。 他跟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年轻人一样，死得悄无声息，或者死得壮烈。

0: 姐姐要生了。
1: 小东，老胡，快，不能去医院，去兰溪找计生婆。

盈盈死后，我把他和高宽合葬了。新四军江北支队接收了我和林盈盈的剩余组织，但我没走，我必须守任卢靖宇，为林盈盈和死在卢靖宇枪下的战友报仇。

深く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度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威力を優秀戦と保し、そこに重要なる南自信

青州城你没走啊？都说你去江北参加新四军了。

0: 你在老虎桥监狱对吗？
1: 经过我的前同事王小琴的运作，我混进了老虎桥监狱行刑队，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我的老朋友。
2: 上来，
3: 楼局长。
4: 楼静怡

0: 就送
1: 三秒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

0: 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郭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2: 谁送你们？
1: 什么情况？
3: 十五秒。
4: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 我发现他了。
2: 别着急，放手放手，
4: 他是高手，
2: 不能犯错啊！
4: 不要动监控。
5: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2: 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3: 时代不同，忙了。
2: 我这个孩子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九月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0: 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趁德国横扫西北欧，英美无暇东顾之机，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持续轰炸，在军事上实施打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国民党统治区妥协和悲观的情绪日趋严重，日军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战空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

民国29年5月16日，江汉平原7000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0: 总司令，我们撤吧，
1: 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
2: 我们走了。

0: 不，我们不能留下你，我背你走。
1: 铁骑没守住，我走了。飞平没守住，我走了。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0: 欧洲战场上波兰沦陷，丹麦、荷兰、比利时也相继投降。那个昨天还号称陆军欧洲第一的法国也投降了。哼，看来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呐。
1: 形势复杂呀。三月底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到现在重庆方面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投降了。据香港来的情报，日方与国府有着密使来往。
0: 一败平津，再败淞沪，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眼下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0: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们这是想灭种，
1: 这个仇必须要报。
2: 我们前几次的破袭打得不好，
0: 打得不好也打得不准不狠，球横竖四面封得严严实实的，你要破一横不够也破不了，你破一竖也破不下去，要破就破他个七零八落，人仰马翻。郭天雄，不破不立，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笼。
2: 怎么个破法呢？
0: 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他个囚笼打

0: 几把烂，多点是多少个点？多点就要一拥而上，大家一起上。
1: 这是什么打法？彭德怀打法。这样做，我们很冒险。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如果气都喘不了，他还怕什么冒险？你看，这么宽阔的战场上。 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又想多点进攻全面开花，这是战略级别的动作。这样一打，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全部都亮给了对手。在牌局上，谁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往往谁就首先会陷入被动。

0: 左权呐，你我戎马生涯十几年了，十几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是一演再演。可是我们走过来了，你我还站在这个地方。但你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之大众，救他们于水火。姚家峪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三光说没就没了，说不定很快整个中国就没了。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汴京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都失利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麟、张自忠他们也都不在了，日本内阁做梦都在希望我们失败，梦想着蒋汪河流，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再不撕破这个牢笼，姚家峪的惨剧就会一演再演。
1: 你是想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证明八路军的存在，来证明中国人还在战斗，那我就必须调集根据地所有的力量、人力、物力来给予保证。好吧，我去做方案。
2: 知我者，左权。哎，等等，鬼子屠村，气得我把腰带都绷断了，能帮我找一个吗？
3: 主帅没有提气的东西可不行。这样吧，你就用我的吧。
2: 腰杆不硬，江山不幸。
4: 参加八路军，我叫姚尚武，黄埔六期炮科毕业。你看，
0: 啊，张将军的部下。嗯。
5: 这是你的马。
6: 啊。
5: 好马。
7: 他是
8: 我们的副总。

0: 司令。
1: 彭德怀将军。
2: 你们派这匹马跟着我们去打鬼子。
3: 老彭这大半夜的叫我们过来，肯定是有大动作了。
4: 是啊，都站好。

0: 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英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
1: 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
0: 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
2: 这个计划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他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
0: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0: 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
1: 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
1: 哎，不仅彭德怀，伯承、小平、荣臻、贺龙、项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
0: 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
1: 老彭的电报我看了，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
0: 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2: 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蒲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挖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西。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
3: 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
4: 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386旅、独1旅，
5: 跟鬼子拼命，
6: 没问题。
5: 可我们的武器不行。
7: 武器不好管，鬼子要，执行吧。
8: 战斗部队很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
9: 不打仗不见血，新兵永远都成不了老兵。
10: 吃亏的仗我们当然不能打，在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这五行确定之后，行动要坚决。
11: 困难可以提，但任务必须完成。
12: 彭总，下命令吧。
13: 子权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正合适。
4: 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
2: 腰杆一致，我喜欢听这个词，不愧是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4: 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

0: 我给你中国最好的。对表，现在时刻15:43。15:43。
1: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时0分0秒，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浦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
2: 是。

0: 准备。
1: 不能打。你看，挂着红十字了。
0: 什么意思？
1: 这是非武装人员，不能攻击。
2: 队长，
3: 报。
2: 团长，我牵制鬼子正面火力，你带人从右后侧冲到后路，快去。
3: 是。
2: 营长，

0: 余晖那俩从火里死掉，火焰鹅，
1: 你们俩上。

0: ち攻撃を入ろう。
1: 敵だと用意。
2: 红团长，红团长，
3: 挂红十字的车是日军的增援部队。
2: 你看看我牺牲多少人？
3: 日军就是头饿狼。
0: 狙击手后退，撤！

0: 娘子关前线发来的战报。
1: 左旋，你的苏联啃过洋面包，打坦克神木武器又快又重。
2: 用坦克打坦克，
1: 可对付装甲列车呢？
0: 那只有攻其不备，找他的软肋。
1: 软肋？
3: 那干掉那个东西，
4: 那就用炸药炮，就用机关。
1: 没有，
3: 你有办法，
1: 就用它。
3: 我得要个会开火车的。
4: 有会开火车的吗？
5: 我是警信煤矿长大的，我爸爸是开火车的。
1: 团长，我也去。
4: 还祝你搬道场，要两个火车头必须在同一条铁轨上。
5: 好，这个我负责。
6: 去吧，
7: 是。

0: 辆商务货车从不在一条轨道上，抓不到。
1: 拼死要给我抢到！

0: 大家搬到炕，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火车都开过来了，火烈火，跟我上！
1: 团长，你掩护，你赢了，跟我上！

0: 復旧の余地はあるのか。4つの鉄道を復旧するには18ヶ月かかります。
1: 1ヶ月半で復旧させろ。
2: はっ。はい、
1: はい、岡崎。はっ。モンゴルより戦車旅団を呼び戻せ。
2: は。
1: 屈辱的な傷跡だな。
3: 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
4: 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5: 首长，战况汇报。
4: 讲。
5: 大破击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6: 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7: 百团大战。
8: 埃德加·斯诺的东方朋友称之为百团大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他的书中登场。无论这次进攻的策动者和指挥者究竟是谁，他和他们无疑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投降。面对轴心国的战争暴行，他们将继续战斗，哪怕是孤立无援的。
9: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中国仍在战斗，他们不会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妥协。一切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他们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之上。据悉，组织这次百团大战的是华北的八路军，具体战果仍需进一步核实。
10: 同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
11: 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10年。
10: 是光绪21年，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死时死。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天，这是见血性的时候。你是三军的统帅，前方打了胜仗，你得有个态度。
12: 老总，我给老彭你这份电报，你看一下。
1: 百团大战实在是振奋人心。可否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役？好啊，老彭一声吼，华北抖三抖啊！总算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时候啊。但是，敌我力量毕竟悬殊，仗再打下去，再扩大规模，我怕老彭他们能撑得住吗？
12: 低谷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老彭已经擂响了战鼓，接下来他应该知道怎么把鼓槌敲到日寇的心窝子上。
1: 这我相信，左权、刘邓、荣臻、贺龙，他们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6: 原来预计1个星期的仗，我们艰难地打了1个月，按说我们应该休整一下，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休整，我们要一鼓作气，不衰不竭，乘胜前进， 占据点、收拾地，要让靖济玉、靖察冀和靖绥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影响，我们要让投降派丢掉幻想，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
4: 仗是打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县大队了，你们是八路军新编第七团。
3: 收旗。
4: 旗手的职责是什么？
13: 人在旗在，
3: 人不在旗也要在，
13: 人不在旗也在。
4: 旗帜是指引胜利的方向。
13: 是。

0: 魏元长，八路军的嘉奖令已拟好。
1: 聂远，
0: 贵部窥伺良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1: 拔下去吧。
0: 是。

0: 等等啊！
1: 最近上级有通知，日本人派了很多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
2: 我要是负责这儿的警卫，我就会在那儿安个暗哨。
3: 把东西都放在那边仓库里啊！冯师傅，
4: 这辣椒面还要再细啊！
3: 冯师傅，
4: 啊，
3: 有事找你啊！
4: 啊，
3: 缴获了一门炮，他说能修啊，您看看。
4: 这炮啊，一时半会儿可修不好。
3: 哎，冯师傅，过两天还用它打炮楼的呢。
4: 哦，那我看看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哎，那位老乡，铁轨搬那边去，搬那边去啊。
2: 哦，好的。
3: 哎，冯师傅，这辣椒面是干嘛用的？
4: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这小鬼子总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了新型炮弹，没有炮可不行。朱总彭总来我们兵工厂的时候说了，不仅要造好自己的枪炮，还要利用好缴获的敌人的装备。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嗯，
2: 嘿，太有想象力了。
0: 嗯，你说什么？
2: 八路军的作战观念的确有它的独特性。 这在全国的抗日队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你是说我们八路军吗？
2: 我是说咱们的八路军。
0: 来来，把这个支起来。嗯。

0: 这是县委在组织各村的老百姓，集中为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拔顶行动在做物资准备。
1: 从大破西开始，八路军一直是全力以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没有他们的牺牲，能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吗？百团大战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2: 这个是长春时期我们老穿的吗？
0: 啊，

0: 定得真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厉害。
1: 先把他打懵，再把他打痛。
0: 对，把他打急了。只要鬼子急了，乱了阵脚，全国抗日战场就会重新布局。
2: 报告，首长，西营务敌情有变。120师再次来电，
1: 念。
2: 昨天下午，西营务补给站突然有大功率发动机的声音传出，目测侦查似乎有战车活动迹象。
1: 什么叫似乎有战车活动的迹象？让他们再报，报清楚。
2: 首长，120师的电台信号半小时前已经中断了。
1: 看来我要亲自跑一趟了。贝马。
3: 是。
0: 等等，路程这么远，注意安全啊！快去快回。

0: 太君，这是我的良民证。有请统领。
1: 早。
0: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2: 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很舒服。侦查情况汇报完毕。
3: 你就是王大敢？报告首长，我就是独一旅新编第五团。
2: 我知道你。首长啊，一个日军的装甲分队，再加上200多个鬼子，让他们硬啃，非把牙崩了不可。

0: 首长，据我侦查呀，里面还有好几辆那个坦克车呢。坦克迎面过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但是它有它的弱点，它那个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被打烂，它马上就趴那不会动了。这次总部是下了大本钱的，总部炮团师属炮营编成了一个炮群，直接配合你们作战。兵工厂的同志们在昼夜加班，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吸引物就是个铁核桃。
1: 我们也要把它咬碎。
2: 回电左权贺龙，同意你们攻打西营吴的计划，调派黄志正团与外围组织日军增援的坦克分队。
3: 参谋长，彭总呢回电了。
2: 聂，同意左权贺龙的作战方案，明天拂晓开始攻击。
1: 好，
2: 下面就看你们的了。哎，
3: 参谋长。
4: 你这个假汉奸责任很大，明天能不能够顺利的混入第一个炮楼，占领制高点，
3: 是这次突击的关键啊！秦师长放心，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汉奸了，敌人呀是根本不会怀疑我的。只是什么？说呀！被别人骂成当汉奸的滋味，这心里面啊是真不好受。
4: 他老婆孩子现在还以为他是汉奸呢，至今不肯让他进屋上炕。
5: 没关系，打完了这仗，我给你平反。
6: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啦！太君，好吃的哟。
7: 嗯嗯，好嘞好嘞。
8: 哎。

太君，我是来给你们送吃的的。哎，哎，哦，下，来，进，哎，太君，哎，来，啊。

0: 陸から動く、秦から動く。
1: 将軍、シーインウが八路軍に襲撃されました。敵の兵力は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せん。

0: 我们要把鬼子的车长一露头，就干掉他。
1: 死亡站长。

0: 们办？
1: 指挥所，指挥所，八号炮楼火力太猛，火力被烧足，请求火力支援。
2: 命令炮兵把中间那个炮楼给我端了，注意右边的炮楼里有老百姓，让他们别打天了。
3: 是。

0: 手榴弹！
1: 两个杆同时向前推，踩油门，那就走了。

0: 小鬼子没想到吧？ 继续撞天，把城墙上的机枪火力点给我轰了！
1: 撞天完毕，发射！

0: 团长，这铁王八怎么办？没油盒，这玩意儿就是个铁棺材，炸了吧。
1: 团长，你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玩意儿？让我等打跑了小鬼子，咱也造他个成千上万两。到那个时候，小鬼子他就再也不敢来了，绝对不敢！
2: 送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咱们坐这儿了，等你呀。西英，我这仗打得还不错。
1: 好，
0: 留柱子牺牲了。
1: 柱子，老班长，长征时，他是我们红三军团的连长，为了抗日大局，降成了班长。

0: 小屋，
1: 到。
0: 朱老总有消息吗？
2: 来过两次电话，我说主席刚刚休息。
0: 记录。
2: 是。
0: 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佐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
2: 是。
0: 等等，现在几点了？
2: 主席，11点了。
0: 让朱老总12点以后再联系。彭德怀也该睡一觉了。
3: 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好，你先拿着。
4: 报告首长，前一阶段的攻坚靶点作战，拔除据点900多座。另外，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
3: 已经统计出来了，你自己看吧。这就是战争，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宁可浴血而死，也绝不引颈而亡。
5: 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苍天厚土。左权，我们要给烈士们立一杯明志。
3: 百团大战这一打，现在日本人肯定明白了，淞沪、武汉、枣宜，其实战争远未结束。有这么多的八路军从青纱帐冒出来，从山沟里跑出来，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现在他们一定会调兵遣将，把今后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根据地上来。更加残酷的战争要开始了。

既然来势汹汹，我们也来者不拒。多田骏来了，立原信雄来着，那只好这样了。我彭德怀上，你左权上，我们大家一起上，怎么也得对得起他们这个军衔嘛。

1: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黄崖洞电台，快！
2: 敌人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
4: 是。
5: 黄崖洞守望马莫里涅斯克，塞梅尔尼克达西。妙音，
6: 航空部队的任务，本部に要請。
5: 好。 情况已经查明了，129师离那儿最近，我去一趟129吧。
6: 你不能去，派特务团驰援。
7: 是。
6: 还有，必须守住黄崖洞兵工厂，家底都不能丢。

0: 我们现在已经和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1: 这帮呼叫129师389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2: 部队行动要快，
3: 是。

0: 司令部から命令、ファイヤードーンの兵器工場が8より包囲されました。即時撤退をと。
1: なんだと。
2: 工場は再始動。

0: 先生を保ちつつ撤退撤退
1: はい撤退撤退
2: 队长呢？队长，我的连长呢？
3: 我的连长，
2: 队长，放开我！
4: 首长好，
5: 大家受苦了。
6: 首长，
5: 梁生，你怎么在这儿？你受伤了？
6: 兵工厂伤亡惨重，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冯师傅也在里面。

才16岁。这是冯师傅。冯师傅，冯继宗，他是我们兵工厂的人才。

0: 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大战当前，纪律得守在前头，哪个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别怪我不讲情面，有哪支部队完不成任务，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去前沿阵地。
1: 怎么了？
2: 报告，后面有日本骑兵尾随。
1: 解放连，护送彭总离开。
3: 是。
1: 命令炮排阻击日军骑兵。
3: 是。

0: 叶总，彭总，您。
1: 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胶东。
2: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咱电动排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来人，开下去快！特别保守，电动排，收！
1: 命令炮连，向窑洞开炮。

0: 彭总，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长后撤。
1: 是。
0: 愣着干什么？快！
2: 谁敢？
0: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1: 我的位置由战局决定。
0: 现在战局决定，你应该后撤。
1: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0: 把车长拉下去。

0: 上！
1: 上！
0: 跟上！掩护！关！我的掩护！

0: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找一下。
1: 阿罗，你没事吧？没事，你也加小心。你是我们的指挥员，不能乱跑。
0: 炮弹落下来不放心。
1: 这仗打完了，一定给我们建个机炮连，我先让鬼子挨炸。
0: 记住，
1: 梁山，梁政委，能跟你一起战斗，我非常荣幸。

为了迟滞日军的骑兵，他牺牲了。特务团增援打退了日军的骑兵，发现了他。

0: 我要穿上这双带血的鞋子，踏上光家岛的主峰阵地。
1: 我们的力量！

0: 关键囊主峰阵地险要，我军伤亡惨重，部队冲不上去啊！
1: 罗成啊，我们伤亡太大，
2: 走，去请示彭总。

0: 唐总，我攻击不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仗不能这么打了。
1: 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旦犹豫就会失败。
0: 唐总，我观察了，关江老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2: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
0: 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上去。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2: 这主意不错。
3: 派新集团来，
4: 两边同时挖，把山体掏空，填充炸药，把山给炸了。
5: 是，
6: 政委。
4: 上级命令我们新集团上了。
5: 什么任务？
4: 让我们冲到关家岛主峰阵地下方，具体任务到达之后，由黄志正团长布置，并带上镐和锹。
5: 全体都有。
7: 给我上！
8: 上！
9: 走。

0: 梁山，梁山，
1: 秀儿，
0: 快去扛炸药，快，
2: 是，
0: 快，把他给我扶起来。

持住，你不会死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主动发起的百团大战，历时五个多月，取得辉煌战果。仅前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反击了游而不击的谬论，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阻止了日寇诱降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0: 雪下小了，我喜欢这雪下的急，下它大，就像打仗一样，要打就打大仗。
1: 100多个团，20多万人，打了好几个月，你觉得这仗还不够大？星七团的战绩吧，果然人才气在。 其实，骑手已经换了很多人，人不在，企业在。日寇一日不出，我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
0: 抗战胜利，我还得把这个腰带还给你呢。
1: 只要你一直用着这根皮带。 昨天就和你在一起。
2: 报告。
1: 哦，黄埔67炮科。
2: 我想跟首长说几句话。
1: 讲。
2: 早一战场，我亲眼目睹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

0: 回到家，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中国完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牺牲的粮食没告诉我，彭老总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
1: 站着！不是彭德怀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告诉你什么。你现在不就是一个硬邦邦的八路军战士了吗？百团大战的胜利，激励着中华儿女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0: 我德怀与你相依一生，相知更切。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我只有一个信念，要想不亡国灭种，唯有抗战到底。
1: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4: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3: 不要动监控。
6: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7: 我们有什么错？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时代不同，玩了。
10: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1: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3: 为什么？
12: 那儿比较安全。
1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海内外惊悚力作齐聚九月， IP 加持，体验升级，有惊更有喜。一颗心两个家，温暖三段人生，专访张佑浩，蜀道三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心存热爱，方有笔下乾坤，精雕细琢，绘就银幕山河，独家探访动画电影导演工作室。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军民浴血奋战14年，伤亡超3500万，才换来来之不易的胜利。81年后的今天，我们一同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也在今天呢正式登陆院线。影片以去年这个时候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去年舞台上那一个个故事，一声声呐喊，为我们带来的震撼犹在心间。如今我们又可以在电影院重温那份感动，一起感受伟大的抗战精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出海的新消息。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已于昨天开幕，9月6号到8号，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也将在威尼斯举办。导演袁和平任推广大使，演员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演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活动期间呢，多部国产影片将亮相，比如电影《大西洋》将进行市场展映。这部影片不久前刚刚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荣誉。另外，《镖人风起大漠》、《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都将进行产业放映。大家不难发现，这几部作品啊，都特别有中国味道。从中国武侠到中国非遗，再到中国情感，他们都用各具特色的电影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
1: 强老水娘心不舍掉。
0: 电影《密档》在宁波路演，邵峰、谢成颖等主演来到现场与观众互动。影片将大时代背景浓缩在上海几家几户的故事中，因此人物细节真实可信至关重要。两位主演也解读了各自角色的内心世界。
2: 电影《密档》将惊心动魄的隐秘暗战藏于家长里短的日常之中。演员邵峰在片中饰演房东顾少棠，平时他对房租锱铢必较，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却乐于伸出援手。
3: 侬搿辰光是富良，哎呀，
4: 你住我的房子不应该给房租吗？对不对啊？对，拿出盐来救人，那是救命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其实房东这个人内心是善良的，嘴上刀子嘴豆腐心。
2: 演员谢成颖则饰演管家阿春，与顾少棠在生活中相互陪伴，却遭到不少旁观者的冷眼。他也解读了阿春的内心想法。
5: 再活活着，活活着。
6: 我进顾家要比那个顾少棠要早啊。阿春是从小就被顾家给收到了家里面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是顾家人。
0: 伴着海风与日落，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典作品《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在秦皇岛阿那亚举办了中国首映礼。作为2026海浪电影周的开幕影片，中国观众得以在满满的仪式感中与这部经典影片再相逢。
2: 《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的制片人和中方副导演出席了映前互动，讲述了电影在北京取景的故事。影片本次在我国上映的是时长为276分钟的终极导演剪辑版。昆汀重新整合了2003年的《杀死比尔》和2004年的《杀死比尔二》，形成完整版本，并加入新内容。And when I arrive,
7: my destination.《杀死比尔》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很开心能在阿那亚在海边看到这部电影。特别记得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贝尔说现在是在一个满月，并且在海边有着非常美丽的沙滩的情况下，然后就想到现在身边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就觉得非常有代入感。
8: 虽然说时间有点长，但是最后那个彩蛋还是蛮有意思的。
0: 从带有强烈惊悚元素的《逆杀》、《消失的人》，到今年夏天主打心理惊悚的引进片《痴迷后世》，走进电影院看一部惊悚片，成为影迷组团探险的好选择。这个月又有《坠落二死点》、《怪屋》、《死亡禁区实录》等海内外惊悚类型电影待映，他们能否用惊险体验完成惊喜突围呢？来看今天的独家观察。
2: 今年以来，从元旦档、清明档、五一档，再到暑期档，带有惊悚元素的影片有着相当亮眼的票房表现。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痴迷》《后世》等惊悚类型片更是掀起了一波观影小高潮。
9: Hello，
10: 惊悚片有自己的目标观众群体，也相对比较稳定，因为惊悚片可以满足他们一种特。

0: 殊的一种观赏需求，他们在观赏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情绪价值。
1: 灯塔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暑期档惊悚电影票房实现了超预期的表现。观众对惊悚片的影院观影必要性、社交属性认可度极高，越晚越卖座，越晚越结伴观影，已经成为惊悚观影文化的鲜明标签。而九月的影院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惊悚片上映高峰，而且其中多部都颇具亮点，表现值得期待。比如本周末将要上映的《坠落二：死点》和《怪屋》，以及锁定了中秋档的《死亡禁区实录》。其中《坠落二：死点》自带前作 IP 热度与观众基础，短视频平台话题热度、想看人数持续走高，市场期待值拉满。
0: 惊悚片给人们提供独特的视听景观，特别是那种高空坠落啊，一些这个只有在大荧幕上才能看的，像坠落这样的系列影片已经有了自己的稳定的目标观众群体，只要有新的影片出来，这些观众就会去看。
1: 死亡禁区实录由鸳鸯楼惊魂导演指导，延续国产小成本惊悚片的成熟创作思路，而且这次还以 3D 的方式特别呈现。
2: 第一部票房有1.3亿，这也是我们国产惊悚片近几年来取得的最好的票房的成绩。这次的《死亡禁区实录》呢，是鸳鸯楼的导演来指导的，所以这实际上有一定的 IP 效果了。我觉得 3D 版还是令人期待的。
1: 而《怪屋》曾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首映单元，并收获观众选择荣誉，积累了优质口碑基础。
3: 不是你说的，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
2: 凭借它的剧情，凭借它的这种设定和题材和类型，所以呢，对于在电影节展上获得好评的影片呢，普通观众能够在大荧幕上统一在全国都能看到的话，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部影片吧。所以整个九月，我觉得这3部惊悚片能够非常丰富我们的电影市场。
4: 电影《蜀道三》中，张佑浩饰演的余景阳带着心脏移植的秘密，闯入了一位丧子母亲的生活。这个角色心中有对过去的愧疚，有对温暖的渴望。面对激烈的情感冲突，张佑浩选择的表演方式是定下来、静下来，让自己完全进入余景阳的内心世界。
5: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佑浩，好久不见。
6: 刚才死了，真的死了。
5: 隐忍、克制且善良吧。
7: 为什么是我儿子？
5: 他在整个事情过程当中，他可能有很多想说但却又不敢说，想做好像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也没办法做到的那种纠结感、愧疚感。
8: 你根本就不管我好不好，你只关心你儿子的心脏。
5: 喊 action 之前，我会自己给自己可能10秒到15秒之间让自己安全的一个默想的一个时间点吧，可能那个时间点会让我进入到去演这个角色。
1: 片中张佑浩扮演的余景阳与惠英红扮演的战玉梅，因为战玉梅已故儿子的心脏移植联系在了一起，他背负着逝者的印记，和这位悲痛的母亲相互靠近，完成了一场双向救赎。
5: 我是假儿子，他很微妙，就是他其实不是亲人，但是由于心脏在我这里，他缺失孩子之后每天在照顾我的那种关系，他慢慢的转化成了好像是亲人的这种关系。
9: 你是个好妈妈。
5: 我父母离异比较早，然后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饰演余景阳的时候，我也慢慢的感受到了，好像有妈妈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人会给我夹菜，会给我做饭，尝到了其实爱是什么东西。
1: 拍摄《蜀道三》是张佑浩和惠英红的首次合作，却莫名其妙的默契。
5: 其实看《我爱你》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真的跟他合作上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带着光环向我走过来的。我们俩正好都是水瓶座，在别人看起来是疯子的两个人，配合起来其实蛮妙的。因为我们俩经常都不用沟通，直接上来就干，直接就来。
1: 拍摄《蜀道三》时，惠英红身上有不少伤，带伤演戏的毅力让张佑浩格外佩服。
5: 有一次还是我不小心弄伤了他，因为那场戏是他要去救我，拿着滑板打别人嘛。他在往后退的时候，他就不小心就被我绊倒，扭伤了。第二天我就看肿起来了，但是他每天还要拍戏，他

0: 没有停过。后来拍戏这边又断了两根，也是跟我在拍一场水塔的戏的时候，他要去拉我，但他没有停工一天，这个是我非常佩服他的一点。
1: 好的，一二三。

0: 后故事。
1: 动画电影你们都看过，但是你们知道一部动画电影是在什么环境下诞生的吗？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导演程腾的工作室，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打工艺术家们是如何创作的。走。导演您好，终于来到你们的工作室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特别具有大唐妖探的一个代表性的榫卯结构。
2: 这个是那个唐代建筑，它每一个那个建筑不是有一个柱子嘛？然后柱子跟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横梁交接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叫斗拱。就都是按照真实的这种历史古建的标准去搭的。然后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参考，因为这里是艺术指导的位置嘛，他在画画的时候需要经常摆弄这些参考。
1: 后面有很多图纸，
2: 城市格局图，20108方嘛，这个是当时我们自己画的一个鸟瞰图。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办公区是
2: 这一条走廊，两侧都是美术组，对对，所以我们叫美术峡谷嘛。然后那条走廊都是制片的小伙伴，这条峡谷是分镜的小伙伴。
1: 米奇妙妙屋24小时营业。
2: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屋子，然后平常我就是在这里工作。
1: 你在产生一个灵感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记录它？
2: 肯定手绘是速度最快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都不是说产生灵感完以后再画，是边画边逐渐产生灵感。
1: 然后现在我看到您的这个手绘稿啊，比如这一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看起来很眼熟。
2: 在囚车上，那个阿萨在跟迪少说，他还就是人和妖在唱《黑大漠》，这刚好就是他那个。这些是我在想迪少该给他什么反应，然后画完以后我自己觉得不对，我就给擦掉了。我得画的特别特别快，甚至我很多时候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不看纸的。因为我在脑海中想东西的时候，我手自己就开始画，然后我得让它能跟得上我大脑的思维速度。
1: 那就比如画我们现在这个场景，
2: 这个摄像大哥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觉得他好有意思。
1: 上面这是摄影机，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摄像老师。我还对你们电脑当中的废纸篓特别好奇。我们拿迪少这个角色来讲好了。之前在废纸篓里有多少版他的影子？
2: 我们实际上的那个迪少的废稿的数量比现在能看到的多很多，这个是我自己本地做记录的，包括这儿有好多迪少的草稿，
1: 大几百页全都是迪少的形象。
2: 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角色设计打磨时间我觉得应该是超过2年了，所以肯定他会不断的演变，最终的迪少实际上呈现出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可爱的，然后比较讨喜一点的。但是其实可能从中间的过程中吧，我们把故事往过非常黑暗的方向去调整，然后那个时候的迪少也更加的黑暗。
1: 哦，这个好成年像啊。
2: 对啊，就是看这个嘛，这个是
1: 忧郁很多。
2: 我们会去尝试所有的头发的可能性，然后尝试所有的衣服的可能性，然后不同的 pose 的可能性，甚至他手长什么样子，包括甚至像这种我们会去看他牙齿长什么样子，看他牙齿不齐的。
1: 大唐妖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设计，然后都是你们查阅了众多资料的。大唐机关师职业资格证考试考点提纲，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伙伴，他是学历史研究的，他应该是想发挥创意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的。当我们足够的充分的掌握了所有这些资料以后，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小细节去散落在我们创作的点点滴滴。比如像我们得去研究斗拱结构的基础原理是什么，然后把它的夸张化，把它变形应用在我们的场景里边，才让这个世界在观众一看的时候觉得哇好新鲜，奇观奇景我没有见过，但同时我心里的底层又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存在的。
1: 所以说看到大唐妖探会让我有忍不住有一种想法啊，就是想加入到这个城市里。您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化成了那个长安的起步使者的妙音一起，然后能够把这种和而不同、文化包容的理念传递给全城。
1: 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电影《野兽之心》宣布定档9月30号。影片聚焦阿拉斯加冰原坠机事件，幸存的退伍老兵仅有一条战犬相伴，在绝境之中对抗风雪险境，上演一段惊心动魄的生存之战，也让今年国庆档更添期待。有的电影一路危机四伏，有的影片却一路超平安。

0: 都是快乐。电影《一路超平安》今天正式官宣9月19号全国上映。片中乔杉化身代驾老爸，携手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等人陪伴儿子踏上一场特别的旅途。昨天香港武打演员监制导演陈观泰因病去世，享年80岁。陈观泰习武出身，曾获东南亚国术邀请赛轻重量级冠军，受武侠电影大师张彻导演赏识，凭借马永贞、上海滩、十三太保等经典功夫片塑造了众多银幕硬汉形象，一代功夫影人谢幕，影迷纷纷缅怀，愿老先生一路走好。江湖又别一位故人，演员刘兆明昨天辞世，终年94岁。他饰演的《倩女幽魂》中的树妖姥姥，《射雕英雄传》里的一灯大师，都是一代观众心中经典。斯人已逝，但银幕上的光影故事永不褪色。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张佑浩提到很喜欢惠英红在哪部电影中的表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2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0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5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9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这是一片美好的家园，他们是一对至死不渝的兄弟，
3: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2: 当残酷的战争击碎了这一方宁静，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2: 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
4: 我说过我要回来的。
2: 当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共同为一段荣耀与悲伤交织的日子。
6: 我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7: 对我们来说，二战始于珍珠港。1177名美国官兵至今仍长眠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中。我们经历了磨难，我们也变得更坚强。
5: 艾迪，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2: 本·阿弗莱克、乔什·哈特奈特、凯特·贝金塞尔，倾情演绎《珍珠港》。
8: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两个币。
1: 谢谢刘琦，没事。
0: 嘿，迪迪，不好吧你？打中了瑞夫，为了自由，为了祖国。

0: 我坐前面。
1: 不，你在后面。
0: 我高，我坐前面。
1: 我比你大，我教你。我坐前面。
0: 哇，开真飞机了。
1: 当然，我玩过好几次了。坐好，你负责机箱，我们去打德国佬飞机。
2: 什么？我在法国和德国人打过仗，祈求上帝，那种可怕的事情别再发生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爸爸，等等！等等，爸爸！纳粹德国的战车横冲直闯，战火横扫欧洲，最后法国也被战胜恶魔希特勒占领，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参战。

0: 我可没考虑在哪儿，还在训练，长官。哎，Jenny，我们玩个老鹰捉小鸡，行不行？这不是农场，不是在撒农药，这是我不干。别害怕，我过来了。
1: 我不干 ，Rip， 反正我飞过来了，是逃跑还是跟我玩，你看着办吧。
0: 这是怎么了？哎，你为什么总逼我？从哪边过？
2: 右边，不，从左边，我们从左边。好的，我们从左边，对吗？右边，从右边，走边吧。到底从哪边？什么左边？我都晕了，我不知道，你快点定吧，说准了。好，瑞夫从右边，右边。哇！真像王牌飞行员。你说什么？
3: 他们太狂妄了，马上叫他们停飞。是长官，不能拿军用飞机去冒险。拿我的帽子来。是长官，叫他们到少校办公室去。训练已经两年了，你们居然还敢拿这么贵重的飞机玩游戏？
4: 我在训练自己的应变能力，少校。
3: 你上周的外跟头怎么解释？也是为了提高技术，这不是在训练麦考利，这是在表演绝技。是莽撞。
4: 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少校，这怎么可能呢？您可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些动作的人，您是怎么想的呢？别
3: 跟我耍滑头。
4: 不，长官，我不想冒犯您。我认为，如果真是为了出风头那样做，当然是不负责任和鲁莽。但我那样做真是为了激励大家，就像您激励我一样。对不起，长官，请允许我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向您表示歉意，并向您致敬，长官。什么？
3: 向您致敬，简直是胡扯！不过，你刚才扯得有道理，不错，谢谢。麦考利，你使我想起了15年前的我。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坐吧，年轻人。英国人已经接纳你加入雄鹰中队。
4: 如果你还没有改变主意，明天就可以动身去英国。哇！只有英国空军才能遏制希特勒征服欧洲的企图。他们急需援助。是的，我明天动身。例行公事，我还想请你再考虑一下。长官，
3: 不过我们参战只是时间问题。其实我也需要你们这些优秀的飞行员，所以我有责任要求你留下来。
4: 少校。
5: 要是您怎么办？如果我是你，我去。见鬼！我怎么开始谢顶了？哦，看呐，我可是个标准的美男子。霍金，你不能死。你还是做死的准备吧。生死正是今晚要用的点子。到时候在眼睛上抹点丁香油，眼泪汪汪的去找一个漂亮的。
6: 故事，用法令的眼睛盯住他，说：“宝贝儿，他们训练我去打仗，随时可能阵亡。如果明天我要战死沙场，那今晚咱们可要享尽天伦之乐。”
7: 快走啊！护士小姐等急了，
8: 快呀！完了，他就成秃子了。
9: 你为什么这样？
4: 是杜立特尔派我去的。
8: 而且我也想参加真正的实战训练。你这么想，那儿没有训练，只有战争。失败的死亡没有胜利，只有悲惨的幸存者，就像我父亲。
4: 是的，我明白，丹尼。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去。
8: 别和我说什么责任，我不听，我们都是军人。如果现在真的需要我服从，可有你什么责任？哦，
4: 别说了，丹尼，我都快满25岁了，已经成了老兵。他们准备让我担任飞行教官。
10: 我可不想一辈子教他们翻跟斗，我想当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11: 太快点儿，护士们等着去跳舞呢。
4: 我们走。
11: 如果每天的任务就是要看150个穿内裤的男人，我们最好在那儿工作。
12: 我没有想到，周六晚上到纽约，知道我在家乡干什么？
11: 没事干，逗牛玩。
1: 哎，这就是你要当海军的原因，离开肮脏的小镇出去看看世界。
2: 我提醒你爸爸了，我们是海军护士，不是来旅游的。
4: 我当兵尽义务，还想交朋友。
6: 我也是。姑娘们，我们今晚进城好好玩玩，
1: 给他们讲讲你的故事。衣服里
2: 讲故事太好了，快讲。
6: 可是故事太长了，
2: 我们有时间。
1: 我亲眼所见。
6: 好吧，那是在四周前。
7: 你说是分开打还是都打在一边，怎么更好呢？听你的吧。
1: 福斯克安努尼。
8: 挺得住吧，
9: 亲爱的？真的非打不可吗？在军营里我得不了黄热病。

0: 真的，如果你愿意，让他打呀。
1: 你们在陆军把针头都打弯了吗？哎，
0: 我们是海军护士，都微笑服务。
2: 嘿，瑞德，你没事吧？
3: 四号检查室里。
4: 我说医生，我都检查十几次了，你要是这样写，他们就不让我飞了。
2: 那没办法，
5: 我要完蛋了，他们会折断我的翅膀。
2: 他们不会的，别紧张。
3: 念最后一行。
2: 再练练最后一行，别担心，我就在你后面。
5: PTOEX，PTOEX。
2: 别紧张，
3: 谢谢。
2: 别担心。
3: 下一位。
5: 好，小姐。JLMKPOETX。就像老鹰的眼睛。
6: 慢点，飞行员。别念最后一行，念上面的双眼。
5: 是的。
2: C。
5: C。哦，对不起 ，J。C。
2: W。
5: W。
2: Q。
5: Q Q。对，是 Q。
6: 再念一遍最后一行，从左向右要间隔着念。
5: E X
2: X E
5: X E， 对 X E， 小姐，我读字母有困难。
6: 对不起，中尉，真的很遗憾，双眼视力必须都要2.0。
5: 哎，这我这跟我的眼睛没有关系啊，我是说我看得很清楚，我能用手枪打死一只野兔子，我只是常把字母搞混。
6: 哦，那你还是先去上学，然后再来这儿复查。
5: 啊，不，我上过学，我的老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是字母有时候会把他们搞反的，我会倒着背。你看我的数学、航空理论和口试成绩都是优秀啊。
6: 但你的笔试刚刚及格。
2: 是啊，可他及格了，现在该我了吗？
6: 不，还没轮到你。
2: 是，小姐。
5: 哦，小姐，我永远不会当语言老师。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就是为了当飞行员。空战时不能看手册，更顾不上用标尺。我是说，全凭着感觉和技术，控制飞机就像控制你身体的一部分。谁说阅读能力差的人当不了飞行员？这档案上说我是全班最棒的飞行员。长官，求求你了，别扯断我的翅膀。
6: 我进退两难。
0: 伊芙琳，去三号位。
6: 我别无选择，放他过了。
3: 哦，你敢。
6: 一会儿那个傲气的飞行员又来了。
5: 哎，伙计，你是新兵吗？
7: 对。
5: 对，年轻人，你跟军官这么说话吗？
7: 是，长官，对不起。
5: 把档案给我。
7: 是，长官。
5: 好了，稍息。
7: 是。
5: 哦，小姐，我还没感谢你呢。
6: 脱裤子。
5: 是这样吗？
6: 很好。
5: 你看，我知道你本可以不让我过关的，可是你却体谅我的处境，你帮了我。
6: 知道吗？你还没说谢谢呢。
5: 谢谢你。
6: 别客气。
5: 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是说，我很好奇，你成了我的大恩人了。
6: 其实我父亲也是飞行员，所以我理解飞行员失去翅膀时的感觉。
5: 哦，真的？那你的父亲也是我的恩人。太好了，我是军官，我想今天晚上我应该请我恩人的女儿出去，而且我就……
6: 天哪，我太用力了吧，
7: 都扎到骨头上了。
6: 你太残酷了。
5: 我是说，是这样的，你看有没有可能那个喜欢我？
6: 你知道吗？
8: 我的头没叫我体验这种。
5: 什么感觉？
8: 嘿，我告诉你，像这样。
6: 如果他再放肆，我还敢扎他。
9: 好了，罗密欧，我可不想找罪受。
5: 你等一等。哦，小姐，我真的想亲亲你。
8: 他说什么？
5: 是亲近你。我刚才说错了，我是说，我真心邀请你去吃晚饭。
6: 他开始变得有点怪。
5: 我来买单。
6: 这不是你的体检表。
5: 不是他的。

0: 是那个家伙的，我想是的。你已经都打过了。是的，我打过一次。我是想说，能邀请你去吃晚饭吗？
1: 不能。突然一下子，他摔倒了。你把他怎么了？可怜的家伙。嘿，嘿。
0: 天哪，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挺好的。这下可以完全把它保护起来了。你看，我弄到了一瓶法国的香槟，正宗的。我想，咱们来庆祝一下好吗？
1: 庆祝什么？
0: 庆祝，我想是庆祝你是我的恩人吧。
1: 好吧，就依你。
0: 我要表示感谢，真的。我觉得你不必为了帮我而担心。你知道，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我是王牌飞行员。
1: 你这个人挺优秀，要说缺点嘛，就是太骄傲了。不，其实我是太直率了。你真的非常非常那。
2: 我鼻子真是太倒霉了，我太疼了，对不起，真的疼死我了。哎，你流血了。快躺下，别动。好疼啊！这里面止血，
0: 我喘不上气来了。
1: 好了，别动。
3: 太美了，让我心疼。你是鼻子疼？不，真的心疼。后来我吻了他。伊芙琳，这个故事太浪漫了。是的，这四周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哇，真让人嫉妒。

0: 你好，钟薇，真香。我也是钟薇，要哪个？
1: 真好看。
0: 那只手有什么？这是我的。嗯，好费劲儿啊，做这个我整整用了6个小时。
1: 哦，来认识一下我的朋友，瑞夫，这是 Masa、 Barbara、 Sandra。嗨，
2: 你好，我是 Betty。
0: 嗨， 你好。请问你还有别的朋友吗？Betty。随便挑。
2: 你们好。

0: 如果我在战场上负伤，有你这么一位温柔的姑娘来照顾我，直到我康复，那对我来说可真是天大的安慰。
1: 哦，是吗？可我们还没有打仗呢。
0: 嗯，好啊，不说这些。
2: 我是雷的斯特兰奇。
1: 你叫斯特兰奇，你们聊吧，当兵的。
2: 我叫温克尔。
0: 瑞德真会讨女人喜欢。
1: 一直接吧。
2: 不，我只是，
0: 他真被迷住了。
1: 紧张吗？
2: 紧张。
0: 我怎么碰不上漂亮的？
1: 你好。
0: 你好。
1: 带你和姑娘在一起很腼腆。
3: 啊，不，他只是缺乏自信。知道吗？这是他老爸管束的结果。可是，一上飞机，他的精神就来了。他和我情同手足，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像我的左握手。
1: 可现在你的手滑得我腰部以下了。
3: 哦，对不起。看来我飞得有点偏低。
1: 这还差不多。对不起。
0: 哦，你真迷人。我想我们得好好谈谈。
1: 听说海军要派我们去珍珠港。
3: 哦，那挺好，你们可以远离战争，还能日光浴。
1: 可能也会派你们去那儿。
0: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出色的姑娘，真的。他们训练我去打仗，谁也不知道明天。哦，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或是后天，所以，我们要让今晚特别难忘。
1: 你为什么哭了？
0: 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别哭了，宝贝儿，今晚你是我的。我不想和他们在这儿，想和你单独在一起。
3: 好啊。去看看月光下的纽约港怎么样？哦，
1: 你想教我坏吗？
3: 这有什么不好吗？我们是军官，可以征募这条船。
1: 我看你这军官当不长了。也许将来我们要坐这船旅行。
3: 喜欢这船吗？
1: 是的。在大厅参加鸡尾酒会，那儿没有人谈论战争，大家都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3: 我要穿晚礼服。
1: 当然了。
3: 哦，来呀，快点，我们登船了。
1: 你简直发疯了。
3: 哦，是的，当心点，先坐下来。哦，让我来看看。哦，可以了。好了，现在我要让你登上你喜欢的船。
1: 我们这样其实更好。
3: 说得对。哦，上帝，你真美。

0: 将来我们会怎么样，瑞夫？我们是无法掌握未来的。是，你说的对。
1: 天哪，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呢？这可不是我计划的。小心一点！
2: 伊芙琳，
1: 哎，上来，上来！快来，我们在三二幺房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事儿我全知道，连你的体检表我都看过。
2: 还有什么秘密？要不就是坏事。是啊，我要走了。我们都要走。是的，可
1: 我要去打仗了。明天走。我要去参加英国的雄鹰中队，他们那里需要美国的飞行员。我不明白，你是美国军人，他们为什么派你去英国呢？
2: 没有人命令我，是我自愿去的。是我让你通过了体检，你可以继续服役。可是你却自愿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1: 这和你没有关系，这是我的选择。你知道。

0: 飞行是我的生命，而驾驶战斗机又是我的梦想。伊芙琳，我爱你，我太爱你了。我们进去吧。哦，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啊，真对不起，我不能那么做，这样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像别人那样。说真的，我是很想，但是我不能，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不是想故作高尚，我也知道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想，真的不想让今晚给你留下任何的遗憾。我是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我不想毁了他。
1: 你不会毁了他。要是我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夜晚，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0: 我知道，所以我会尽快回来，为实现我们俩共同的愿望。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还没来到呢。听着，伊芙琳，你答应我，别去为我送信号吗？因为和你道别，我会受不了的。
1: 来，戴上这个。
0: 怎么样，我戴上好看吗？我一定回来。

0: 我知道是你不让他来送信。
1: 是的，怎么了？
0: 那你干嘛还在等他？
1: 我在考验他。我不让他来，如果他还是来了，我就确信他爱你。
2: 57号站台，请马上上车。
1: 如果我出了事，我希望是你告诉他，行吗？
0: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为了我和他。

0: Evelyn，Evelyn，Evelyn，Evelyn， 嘿！
1: 他爱我。
2: 德国空军疯狂地轰炸伦敦，但是丘吉尔的皇家空军殊死战斗，保卫着英国的领空。

0: 破烂不堪，麦克里中尉向你报道，长官。
1: 好极了，我们先安排你住下，然后再去参观你的破飞机。
2: 是长官，可是我看大家都在忙着，我想我还是直接去看飞机吧。有2架没有回来，长官，我们还剩11架。
0: 美国人都像你一样盼着早点死，是吗，军官？
1: 我不想死，长官，我只想打仗。
0: 这是你的了。它很坚强，一直坚持到落地，关上了引擎才合眼。

0: 霍伯先生们，我的心情很沉重。刚才丘吉尔和斯大林问我，我也要问问你们：难道美国还认为世界没有发生大战吗？
1: 我们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油料，总统先生。
0: 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坦克、飞机、子弹、炸弹和士兵，但我们的国民却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匪徒。
2: 还远在欧洲。我们应该多做些，给英国和俄国人多送一些军舰和防空武器，还从太平洋舰队调拨。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我们现在生产冰箱，而我们的敌人却在制造炸弹。もはや戦争回避は不可能である。この事実から目を背けるということは、自滅行為に等しい。米国は。 我々の生命線とも言える石油の供給を絶った。海軍燃料省にはあと18ヶ月分の燃料しか残されていない。挑まれた戦いは戦うしかない。奇襲攻撃ならば彼らが向こう数年かかっても再起不能なほどの致命的な打撃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果たしてそのような打撃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3: ただ一度の奇襲攻撃で敵太平洋艦隊は絶滅されるはずだ。真珠湾で。太让人兴奋了！你们看这儿，在珍珠港有100多艘军舰，每艘舰有多少水兵？那要看情况，军舰比潜艇多，我看平均有2000名吧。
4: 对，这儿还有飞行员陆战队地勤人员。我算算水兵人数，姑娘们，我看比例对你们有利。
5: 是的，大概4000比1。哇，真是天堂！海滩见，小伙子们，我们到夏威夷了。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醇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我觉得我太幸运了。 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2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322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3日。
2: 嘿，你不能在我的鸡头上画乳房啊，如果要画也不能一个大一个小，
3: 真东西就是这样，
4: 不能再有礁石和暗桩的地方冲浪，

0: 俺这是在说你呢。
1: 但是你怎么能知道哪儿没有暗礁呢？
2: 黑裤子，你在干什么呢？
0: 在给他修滑板呢，礁石又把他的鼻子给撞掉了。
1: 我休假的时候要继续搞我的新发明，估计水平多，我要发财了，全国所有的滑板都要装上。
2: 那是什么？去找扫帚吧。
0: 嗨，来新飞行员了。
3: 嗨，
2: 你们好。
3: 是飞行员吗？
1: 我们在学习，飞机上有很多按钮和开关。我们是太平洋的骄傲。
2: 你是谁？
3: 空中杀手。
4: 女士们，你们好。
5: 嗨，你好。
4: 等我解决了这个晒伤的屁股，再带你们去转转。哦。
6: 既然第一天，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这儿很冷，冷得刺骨。可当我想起你的时候，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我祈求上帝让我快些回到你的身边。这里交朋友很不容易。2天前，皇家空军的一队飞行员还在和我喝啤酒，昨天他们都牺牲了。

0: 亲爱的瑞弗，我非常想念你，难以想象我们会远隔千山万水。
1: 我咬住他了。踢落了一下。
0: 每天黄昏我望着落日，真希望把那最后的余晖也留住，用我的心去温暖远方的爱人。
2: 写家信。
3: 啊，是的，长官。给女朋友。
2: 许多人都责怪美国人不参战，我只想说，如果能有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那么你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4: 第一分队，执行。欢迎金梅尔上将登舰。
5: 很有士气，上校。
6: 谢谢金梅尔将军。
5: 四个月了，华盛顿一直闭口不提日本的威胁，我们可能会放松警惕，不能允许舰队有丝毫的松懈。
7: 请原谅，上校。将军，华盛顿急电。
5: 我要保证舰队严阵以待，不仅能对付日本人，还要保卫太平洋。可现在要我再调12艘驱逐舰去大西洋，他们知道我们的危险吗？
2: 上面认为欧洲是最大的危险。
5: 那有人考虑到夏威夷的危险吗？
2: 珍珠港太浅，敌人难以实施鱼雷攻击，我们在四周还部署了潜艇，所以我们把飞机都集中起来加以保护，距离是我们的天然屏障。从空中看，珍珠港很安全。
5: 你们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了吗？聪明的敌人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袭击。

0: 我们已经和野鸭系统，但是来不及修油管了，快启动医院，祝你成功，长官。
1: 红二，快跟上！你用点攻击轰炸机，
2: 我在你后面，红一。
1: 跟上！跟上！ 要把它击落，我过去干掉它。我咬住它了，加速！
2: 我去追他！
1: 好了好了，我咬住他了！开火！又打下了一架。

敌军在我后面，胡二。

0: 我不想去教堂，什么意思，亲爱的？哎，每次我去那儿忏悔的时候，总是马上想到我还要做错事。哎，
1: 你怎么这么想？我要去清点备品。哎呀，
0: 真扫兴！你就不能让人开心吗？别理他，星期天他要给瑞夫写实验情书呢。
2: 啊，
1: 我真希望谈恋爱。
2: 哎，宝贝儿。
3: 你好，瑞德。见到你真高兴，贝蒂。想去兜风吗？来呀！啊，我又要当司机了。记住，你是条汉子。
4: 做饭的，你还行。我看你赌谁？
3: 快点要结束了，我赌厨师，你钱太多了。上啊，揍他，揍他！哦，我要5块钱。
4: 行。
3: 对手是轮机兵，是头野牛，不好对付。
4: 不要，上面别超级仓好吗？你怕阳光是吧？喂，他被击中了。
3: 过来，我要告诉你，他伤不了我们，他打中了，我们流血了，
4: 流血了，没事，是个小口子，你知道吗？黑哥们把钱都压在我们身上了，你可不能输啊！如果我们输了的话，那我可就无家可归了，我不能两手空空的回亚历桑那号。不是为了钱，我一定要把这个修机器的家伙打回到机舱里去。
3: 上啊，我们要赢，我们要赢，他瞧不起你，懂吗？要把他打。

0: 我和妈妈住在德克萨斯，我离开她当海军是想看看世界，做个有用的人。可是他们让我当厨师，还要为他们收拾餐厅。已经都2年了，可我连枪都没放过。
1: 希望你永远别放。
0: 是，小姐。
1: 多保重，米勒军师。
0: 你也保重。

0: 是他叫我费心，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我，我们形影不离。就是在天上，他也逼着我让我飞得更快、更好。他说你是优秀的飞行员。那天晚上他说，他自愿去英国。
1: 自愿，可他跟我说是派遣，他总是想保护我。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穿着军服，真惭愧，像英雄吗？没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 可瑞夫，他才是英雄，对吧？
0: 他一直在努力。

为瑞夫麦考利，最优秀的飞行员，我今生今世最好的朋友，我们干一杯！

0: 美国还在等待日本对和平建议做出答复，野村大臣抵达华盛顿，太平洋可能会出现持久的和平。在英国战场方面，丘吉尔宣布，只要给我们援助，我们就能取得胜利。英国皇家空军粉碎了希特勒控制海峡上空的企图，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伊芙琳，丹尼，
2: 嘿，我还以为是喜剧呢。是啊，
1: 好久没见了。
2: 是的，我一直在忙着飞行训练。
1: 其实我怕见到你想起瑞夫。
2: 是啊，可以你咖啡？
1: 当然，好吧。
2: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大概七岁。 我总喜欢制作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他让我给他做翅膀，说是要像他老爸一样飞上天。我对他说没有引擎，飞不起来，对吧？可他就是不听，知道吗？他对我说：“丹尼，没关系，快给我做吧。”我只好做，我把两个大翅膀绑在他的后背上，翅膀是用纸胶水和破裙子做的，他傻透了，知道吗？我对他说：“你可不能这样从谷仓上往下跳。”可他就是不听，只听着，蹦。
3: 他的腿就这样摔断了，真怀念他。是啊，我也希望瑞夫明天就能够回来，这样我就能像从前那样修理受伤的翅膀。
4: 哇哦，看那儿，太平洋交通中心，离塔基地1700英里。哇哦，
3: 比利，嗨，贝蒂。
4: 贝蒂，你起来！瑞德，
3: 你站起来，贝蒂！你说什么起来？你站起来，站在这儿。哦，贝蒂，瑞德，快点儿，我们去订座位。等一下好吗？
4: 怎么了？你病了？我能求婚吗？
2: 我说的太多了，有时候我就是这样。对不起。哦，
4: 别动，看他们。好了，咱们走吧。
2: 伊芙琳，别又要等三个月才能见到你，行吗？我很愉快。我也是。让我送你回去吗？不，我没事。
4: 哦，那当然。再见，丹尼。好的，再见。我只是希望我能喝杯咖啡，吃点饼干什么的。我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行了，好了。
2: 哦，天哪！你已经睡了，对不起，我丹尼。哦，天哪！你没有穿外衣？
4: 有事吗？我没事，没事，没事。
2: 嗨，是丹尼。这是你忘记了的。哦，谢谢你给我送过来。现在，我想你可能需要它。我想。 你可能明天早上会找他，我是说，你上班时要用，所以这是个手绢。是的，是啊，对。谢谢。如果我给你打电话，我能来看你吗？我是说，如果我给你打电话，我能来吗？当然，在你空闲的时候，我可以吗？好的，当然。好，当然。
4: 谢谢，再见。再见。我真笨。昨晚玩得开心吗？
5: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是又怎么样？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5: 是的，我在努力。

0: 义父，你骗人！我听见你在哭泣，你以为我睡着了？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顾不上我，就把我送到了姑妈家。我以为一切都完了，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离开家跑了出来，还虚报年龄当了海军。我还遇上了瑞德，现在他成了我的未婚夫。难以想象，我还真不习惯这种称呼。
1: 当然了，刚过12小时。
0: 哦，贝蒂，
1: 啊，小贝蒂走在我们大家前头了。
2: 哦，这是第三病房，你们看，多清闲。欢迎你们来到夏威夷，来吧，我带你们。
1: 桑德兰来新兵了，我们去逗逗他们。等一等，女士们，
3: 你们好。
0: 是啊，还要等2年，我才19岁，那时候瑞德就给我买戒指。但你是瑞夫最好的朋友，他会很好的待你。你应该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伊芙琳，
3: 瑞德，

0: 日本的舰队失踪了，他们实施无线电静默。这是4天前10月28日拍的。我们派出的远程侦察机搜遍了整个太平洋，一无所获。他们可能在太平洋海域的任何地方出现。
1: 我不明白，两个航母编队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2: 清场！
3: 天哪，都打飞了！一个满天星，一个星满天。安东尼，校对6号。
4: 啊，是。
3: Goose，
5: 是。
3: 校对3号，
5: 是。
4: 哎，有客人来了。
6: 啊，这可不是咱们的海军制服。
7: Danny， 是伊芙琳。天哪！你怎么了？
3: 没事儿。不，看来我是爱上他了。
7: 哇哦，我早就看出来了。
3: 我不是有意的，可还是发生了，真见鬼。
7: 哎，丹尼，他总要嫁人的，你最合适。
5: 可我要说，我就是死了的话，也不会允许我的朋友去追我的女友。
8: 别胡说八道了，
5: 我会死而复生。
8: 丹尼讲义气，会好好待他的。
6: 我也有女朋友了。
7: 太好了，快点伙计们，我们走。
8: Danny， 无论怎样，这是你和伊芙琳的事，不要总想着 Riff 了。
6: 要当心懂吗？别让女人弄糊涂了。
3: 谢谢顾子，
6: 祝你成功。
9: 嘿 Danny， 他们去哪儿了？
3: 好像有点事儿。
9: 我看大家似乎有些不自然。
3: 没有。
9: 真的？
3: 哦，可能有点儿，是的。
9: 这儿的人是不是有些太清闲了？
3: 没错。
9: 但愿他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离谱了。
3: 哦，不会，那样就太尴尬了。
6: 对不起，我忘了拿扳手。
9: 我真的觉得有些尴尬了。
3: 是的。
6: 嗨，我忘了拿扳手。
9: 嘿，他不必走开。
3: 是的。
9: 我要跟姑娘们出去，那么我们再联系。
3: 好的。
9: 好吧。
3: 好的，我一会儿去找你。该死，伊芙琳，你见过珍珠港的晚霞吗？
9: 当然。
3: 在天上。
10: 你知道我可以带你飞上天。
9: 真的？
10: 别让人看见。

0: 喜欢吗？
1: 我喜欢。哎，
2: 哎，你应该一个小时以前返回，
0: 快点，多走3公里。

0: 戴妮，昨天晚上，不成，丹妮，我们应该好好谈谈。长官，伊芙琳，
1: 丹妮，
0: 哎，我一夜没合眼，我一直想着你。昨晚太疯狂了，我知道，可我不后悔。你呢？
1: 我不知道，丹妮，昨天晚上我很幸福，只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0: 听着，伊芙琳，早上我去海滩，看见太阳冉冉升起，我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时刻，只有你和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我不能没有你。
1: 因为我爱你，哦，真的，你的领带都打卷了，
0: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吗？会好起来的。
2: 请问你们有去瓦胡岛的观光飞机吗？你们有。

0: 位好，这里是檀香山广播电台，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
1: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可以回去了。

0: 你想过我们会卷入战争吗？想的不多。可是你除了见我，总是在训练。
1: 是啊，我不正在训练。想办法把这辆车从沙子里开出去。
0: 伊芙琳，你能快点出来吗？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干什么呢？像学我一样打扮吗？
2: 你不舒服？不知道。怎么了？飞，你该我了。你太慢了。那里是未开发海区，没有重要航道，你可以把整个亚洲都藏起来，没人能发现。从那儿，日本人可以攻击任何地方。我们最新截获的情报显示，日本战斗编队向南航行，驶向菲律宾或东南亚。
3: 但是海军情报局的瑟曼上校对失踪的编队有自己的看法。长官，我认为他们很可能袭击我们的要害——珍珠港。
2: 这儿离日本4000多海里，来珍珠港，舰队航行不了这么远，上校。你的看法有什么根据？
3: 我要是敌人会这样，
2: 缺乏有力的证据，瑟曼上校。
3: 是的，要是有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开战了。
2: 长官，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外交密电吧。
3: 瑟曼上校的密码小组还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我们截获的密电缺行少字，要破译这些密码，首先必须推测他们的真实意图。
4: 你说推测，是猜测吧？
3: 他们相信自己的情报直觉，长官。我认为，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任何传闻、部队调动、舰船活动，甚至风声鹤唳，我们都不能放过。
4: 我在亚洲工作时，发现当地人很会制造假象，所以我分析他们要空袭珍珠港，这种可怕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因为轰炸珍珠港可以彻底摧毁太平洋舰队。
3: 所以你想使整个舰队进入战斗状态，这样需要花掉数百万美元，而根据呢，就是你的风声鹤唳。我明白，我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情报，您最后下决心，可我的破译能力有限，没有及时给您提供情报。 给您的工作造成了困难，长官。
5: 只有你破译了那个讨厌的密码，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3: 是，长官，我们一定尽快。

0: 也许该让舰队记住战斗捕手。
1: 如果我们的乐观情绪是错误的话，先生们，那陆军能为我的军舰提供什么保护呢？在半径10英里之内，惠特尔机场有战斗机，西凯姆机场有轰炸机，我们在哈拉瓦机场进行训练。守机动！
2: 我们新建了一个雷达站，它可以发现125英里之外的飞机。
3: 有一个月了，上将还没有检测过。
2: 我看过那些雷达屏幕，少校，根本识别不了我机敌机和鸟群。我监听到东京来的电话，是转达给珍珠港附近的一个地方。
4: 东京电话，他们说不认识你。
3: 喂，
2: 嘿，是当地的一个牙医，从他的诊所能看见珍珠港。 附近有很多水兵吗？牙医说航母不在港内，他们在谈天气。哎，よく見えます。他好像不认识通话的人。喂，喂，もしもし。
3: もしもし。
2: 真是莫名其妙。将军，能向您单独报告一下吗？
0: 为什么间谍敢用电话？他们知道我们在监听。
2: 我们的监听员认为不像暗语，好像日本有人想通过当地的居民了解我们航母的位置。
0: 马上通知联邦调查局，这件事情令我很不安。
2: 是，
0: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日本舰队吗？
2: 没有，太平洋所有的基地都在寻找。
0: 大概他们到了我们眼皮底下，我们还不知道呢。继续找。

0: 我说过我要回来的，过来坐下。没事了，你好吗？真的是你？是的，我天天盼望着。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是每分每秒亲爱的。我以为你死了，他们说你掉进了海里。
1: 是的，当时我是掉进了海里，真是冷极了。我一直在想着你，一艘法国渔船把我救了，后来我到了被占领的法国，在那儿无法跟你寄信。哦，真的，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没事了，我回来了，伊芙琳，我真的好想你，你太漂亮了，我爱你。

0: 好了，伊芙琳，没事了，没事了，我回来了，我发誓，我再也不离开你了。真的，我发誓，永远不离开你。好吗？瑞夫，你死了，我也死了。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真的没事了，我们又在一起了，对吗？ 我是说，我们还在一起，对吗？
1: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2: Rafe。

0: 你别过来。
1: 王牌飞行员，王牌打下五架，我打下六架，包括我自己的。不过他们没有算在内，因为他们发勋章的时候我被打下来了。
2: 你是从敌人后方回来的是吗？打仗的感受怎么样？
0: 你害怕吗？
1: 嘿，一个一个来跑。哦，那些德国鬼子飞得相当好，你知道吗？打仗和训练是两码事，而且他们的战术动作确实厉害。那些纳粹知道吗？
2: 他们比你飞得快，所以他们能一下子钻进云层，然后来个垂直俯冲，突然出现在你的后面。趁你不备向你开火，就像某些人的战术。嘿，Goose，这是王牌飞行员，
3: 我把这件衬衫送给你，接着穿上。太好了，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啊，哦。
1: 你们的生活不错嘛，瑞夫，我们谈谈行吗？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来吧，喝杯酒怎么样？嗯，我来敬你一杯，为了起死回生。啊，我真没想到，这就是生活。好，为我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伙伴丹尼，为他所做的一切干杯。好吧。
0: 你知道吗？有人给你敬酒，你不喝，那就说明你有问题。
2: 好吧，瑞夫，既然这样，为你干杯。
4: 我看你们两个应该单独谈谈。
0: 哎，别走，瑞德。
2: 不，我们走。
0: 你说什么呢？不，我们就在这儿庆祝。我在前方打仗，差点丢了小命。我的朋友丹尼在后方照顾我的一切，可你们有谁知道，他连我的女朋友都给照顾走了。
2: 我们以为你牺牲了。
5: 我们都难过极了，可我们总还得生活下去。
0: 你生活的不错，丹尼。知道吗？
2: 你是个讨厌的酒鬼。
5: 我发现你是个卑鄙的朋友，叫人恶心。
2: 瑞夫，你扔下他去为别人打仗，还想办法把我留下，我们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
0: 别说了，我差一点就死了。
2: 伊芙琳给了我勇气，让我活了下来。你别在这儿为自己狡辩了。不错，我留下了。
5: 可那是你造成的，情况已经变了，希望你能接受现实。啊，我当然接受。是吗？好吧，我让你看看怎么接受。是这样接受，小子。嗨，我只用左手就够了。嗨，有人在酒吧打架，快救救命！你说我卑鄙？
2: 哇！天鬼！天兵来了，快跑！快点！快上车！他们会被关禁闭的！快点！来呀！快上车！快点！我们会被关禁闭，快走！
6: 我が海軍攻撃隊は真珠湾北方280海里地点にて待機中。

0: 我が五穀の後輩はこの一戦にあり。
1: 哦，上帝啊！
2: 瑞克，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是我的兄弟。你不在的时候，我孤独极了，他也是这样。
3: 哦，伙计，你真叫我心都碎了。
2: 如果你没走，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3: 我想那是我的错了。
2: 算了吧，瑞夫。我想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让我们和好如初吧。
3: 我看我们很难做到。
4: 尊敬的父亲，我要去执行任务，完成使命。我希望能为我们全家争得荣誉。如果需要付出生命，我将在所不辞，尽忠报国。

0: 出现了一大片阴影，太大了，像飞机吗？
1: 你想走这步跳马？哦，臭棋！中尉，雷达显示东北部有大量回波。等一下，别紧张，那是我们的B-17从本土飞来的。
0: 没事儿，是一大群B-17。
1: 打得好！你最好有要紧事报告。
2: 报告将军，我们一艘驱逐舰报告，6:35击沉了一艘潜入珍珠港的潜艇。
3: 都7:20了，我们的一艇员耽误了。报告华盛顿，召集所有人员。
2: 谈判失败，终止核弹。我是泽曼，东京电告驻华盛顿使馆。
1: 电文室停止使用并拆毁一码机，立即销毁全部重要文件和档案。你明白吗？快去报告，
4: 将军。海军情报局截获了东京发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电，命令他们立即破坏一码机，烧掉全部秘密文件。
5: 看来日本人是想打仗，我们呢？

0: 你输过吗，米勒？
1: 很走运，还没输过，舰长。
0: 据我所知，不全是运气。你是我们军舰的骄傲。

0: 走啊！我是搞海军通讯的，海军没这种飞机。
1: 日本人为什么恨我们？
0: 快点，丹尼，快点，带我去机场。看呐！天哪，这可是好素材，你见过吗？我想还有一个机场。

0: 海军干嘛老在我们头顶飞？闭嘴，瑞德！伙计，瑞德太早了，
1: 太晚了！你是把人的飞机！啊！天哪！

0: 叫军医到剑桥上来。
1: 是长官。

我来帮你，舰长。快，请求空中支援，叫副舰长来，让他负责指挥，去看看枪炮兵。大家已经就位了，舰长。因为我们训练有素，您放心吧，舰长。啊！

快点，快去给我拿子弹！

0: 西，快呀！
1: 快点，快点，我们需要弹药，我们需要弹药，快点拿来！
2: 长官，
1: 知道吗？
2: 啊！舰长说让你负责指挥。啊！
1: 我说我们需要弹药，有什么就拿什么，什么都可以。我们有什么就打什么，快点把弹药拿来。

快放下来！快点，把伤员从窗前抬走！

0: 蛇儿，
1: 我是沃克，
0: 我们要用飞机要加满油装满子弹的。
1: 出什么事了，带队？
0: 什么
1: 声音？你们在打靶训练吗？
0: 我看见二战爆发了。

0: 是亚丹，是亚丹！艾迪，
1: 戴立林怎么样？快，
2: 我没事，
1: 我们走，
2: 快走，快走！

0: 我们要沉了！
1: 追过来了！

0: 被困住了！
1: 快，快打开舱盖！

我游不出来。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救命！救命！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空袭还在继续。
0: 舰队完全没有戒备。天哪，我的上帝！

0: 手术，快点儿！啊，在这儿，在这儿，快点儿，在那儿，
1: 还在流血，再给我一把止血钳，快！
0: 是马上，
1: 止血钳，给我止血钳，给我缝合线，快！快点儿！
0: 不，不，天哪，缝合线！
1: 快点给我！
0: 医生，医生，给你。
1: 我要死了吗？我要死了吗？护士，你给我！
0: 医生，快到这儿来！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动脉。医生，你需要什么？
1: 救救我！
0: 沉着点，医生，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1: 止血钳。
0: 止血钳。
2: 给你，别紧张，就这样，别紧张，你会好的。
3: 新疆の試合など不良となると、戦艦隊と主要な航空機は破壊しました。次は長機部が航空機です。
4: 我需要子弹，我需要很多子弹，胆小鬼给我子弹。
2: 飞机能用吗？
3: 能，差不多。第三
2: 声音变，
3: 糟了。
2: 敌机还要回来，我们需要枪支弹药，你还能帮我们弄一些机枪和子弹吗？
5: 再弹药库里。
2: 快！快去！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到旁边的掩体去掩护我们，听见了吗？
1: 飞机，别开枪！卧倒，卧倒，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听到吗？哦，
2: 天哪，天哪，哦，天哪！
0: 我们别动。好了，不，
1: 为什么？
0: 别理他，别理他，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快卧倒，别开枪，懂吗？
1: 天哪！敌机没炸弹了，我估计他们返航了。
3: 不，他们马上回来，机场还有飞机。哎，你不是飞行员，听着，开足马力，全速冲到跑道尽头再拉起来。起飞以后，在建筑物之间低飞，发现有临时飞机在后面，一定要想办法甩掉它，千万别犹豫，懂吗？
0: 启动飞行，我们要引诱他们分散他们。
4: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他们。
1: 要注意，我们的飞机没有他们飞得快，不能比速度，只能比飞行。
0: 轰炸机来了，他们要炸机库，带上机枪快走！
1: 快走！
0: 快走！快快！
1: 敌机来了！
0: 快点儿！
1: 伙计们，快走！
0: 快快！
1: 临时飞机。
0: 注意隐蔽！上飞机！上飞机！

0: 他们要追上我们了，快上飞机，快点，快，快点，快
1: 点，我们快走，快！
0: 快来帮忙！
2: 来了，
0: 快点，快！
3: 打掉他们，快！
0: 瑞德，快离开这儿，我要飞了，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呀！
0: 就快给我让开，
3: 我马上起飞，
4: 快，快走，快走，起飞！
3: 李弟，快帮帮我！
0: 哎，赵，赵，你后面有三架零式，三架零式！拉起来，拉起来！
3: 我见鬼！
0: 快点，快点，快起飞
5: ！Danny， 你快一点跟着我，我不能没有僚机，我需要你，懂吗？
3: 我明白，我们一起来。

0: 我怕跑得不够长。
1: 给你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0: 别犹豫，别犹豫，我快要撞上了！
1: 你看见了几架？
0: 有四架跟着我们。
1: 超低空飞行给你，
2: 快走，快走，快！
1: 先把他们分开，丹尼。你向左，我向右。呀！对，拿上机枪，上指挥塔去。
3: 好的，好的，我们上卡车，快点。

0: 慢一点，这边这边，学长把枪拿好，快点，快快一点。
1: Riff， 我后面有两架。

0: 你们都飞行，别让他们瞄准你！我甩不掉他们！见鬼 ！Danny 和这些傻挂板老鹰朱小鸡。好，我明白。哦天哪！我冲过来！
1: 别转向，听我指挥，冲我来！
0: 继续，继续！来了，来了！转向！成功了！啊哈哈哈哈！机枪架在那儿，他们来了！好，我们到塔顶了。二，我身后有一架，我把它引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过来了，干掉这个傻瓜！别开枪，别开枪，瑞普过来了。二，我马上回来，瞄准他，狠狠的打。先别打。
2: 干得漂亮，伙计们，打得好！我们去码头看一看，我们接着干。
1: Danny，前面有很多敌机，我在你后面。
2: 我们不能让他们飞回去！你知道挨打是什么滋味吧？我现在咬住你了！好，我打掉一架。

0: 350機中、初波29機、第二攻撃隊準備待機中。
1: もはや奇襲攻撃ではない。第三波は撤回する。
0: 長官。

0: 这绝招谁教你的，中尉？
1: 是他。
2: 别动，我知道你很疼，我们要快
3: 给我马费，我要做记号。马费快用完了，你给他们做记号，我们要掌握情况，用笔画给打过的画记号。
2: 快告诉我你的鞋号，你是哪艘舰的？我的画记号，我的笔写不出来了。
3: 鞋号不是打过的。伊芙琳，我要止血带。
2: 止血带。
3: 哪有架子？都用光了！快点！
2: 用这个吧。
3: 你到外面去，那儿有很多事，你把他们分成两组，有抢救希望的抬进来，明白吗？
2: 我不行。
3: 行了，请照办。我需要你这么做，快！

0: 来。
1: 好的，退后！我说退后！
0: 放在外面，放在外面，在这儿等着，在这儿等着。
2: 别碰我！你这个日本人，把你的手拿开！
3: 伤势严重，要紧急抢救！
2: 别碰我，让他走开！
0: 抢救，马上抢救！
4: 我怎么样？
0: 你会好的，亲爱的，你会好的。
4: 很严重吗？
0: 你不会死的，亲爱的，我保证，我保证，亲爱的。给他注射吗啡，让他好受些。他不行了，
5: 抬到那边去，
0: 让他排好队，给他打吗啡，把烧伤的抬到树下，把烧伤的抬到树下。
6: 我刚刚发现他，我看他不喘气了。
0: 他死了！哦天哪，伊芙琳，你再好好看看，他真的死了吗？
7: 死了，桑德了，
0: 他死了！
7: 好好看，
0: 把他放到那边去。
7: 哎呀，
0: 我去工作吧，桑德了。
7: 我的天
0: 哪，我不知道这。

我们从华盛顿来的，日本攻击迫在眉睫。 整晚了一个小时。

0: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今回の攻撃は眠れる巨人を叩き起こし怒らせた可能性もあるな。
2: 我们能帮忙吗？
3: 这里需要血液，来吧。
4: 记住，孩子，
3: 请帮我一下，
4: 坚定自己的
3: 信念。血液马上就来。
4: 耶稣说：“今日你将随我步入天国，所以不要怕，我的孩子。你已经得到了祝福，你将平静地离去。记住，痛苦是暂时的，而荣耀却永垂不朽。”你将与上帝和众信徒们在一起，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宽恕你的罪过。阿们。安息吧，我的孩子。

0: 的人现在都困在码头，我们需要帮助，能走的都去。我们能干什么？
1: 去拉绳子，拉紧，快拉紧，快拉紧，使劲。

0: 昨天，1941年12月7日，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国家耻辱的日子。我们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预谋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这次袭击是很多星期之前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保持和平的愿望，蓄意欺骗我们。昨天，日本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使我们的军队遭受重创。我沉痛地告诉各位，有3000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战胜敌人这次有预谋的侵略，
1: 我相信美国人民必将赢得
0: 彻底的胜利。鉴于日本帝国
1: 无故发动卑鄙的袭击，
0: 我要求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现在还有人被困在亚利桑那号里吗？
2: 我们能听到船体内发出的敲击声，正竭尽全力地救护他们，但他们困在40英尺的水下。
0: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不可战胜，但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战舰却被我们不屑一顾的敌人击沉了。我们在挨打，先生们，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反击。
2: 我们正在部署进攻马绍尔和吉尔伯德群岛。
0: 我的意思是要打击日本的要害，要以牙还牙。
3: 总统先生，珍珠港遭到袭击是我们的疏忽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次无视他们的能量。空军的确有远程轰炸机，但是没有机场可供起降。中途岛又过于遥远，而苏联绝不会为我们的轰炸提供方便。
0: 海军上将，
2: 海军飞机太小，负荷有限，必须用航母运载到日本近海实施攻击。可这样做很危险，一旦我们失去了航母，将会丧失抵御侵略的能力。
0: 我们在座的有哪位相信会有不流血的胜利呢？我们进行战争，当然会有危险。
3: 总统先生，我们不能无视危险。如果日本继续进攻我们的话，估计他们能够打到我们的芝加哥。
0: 先生们，在我双腿残疾之前，你们大多数还不认识我。那时我身强力壮，无比骄傲。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为什么上帝让我坐进轮椅？当我看见国人眼中的失败情绪，此刻就在你们的眼里，我就想到上帝之所以让我坐进轮椅，就是为了此刻，为了提醒我们正视自己，提醒我们永不放弃，绝不屈服。
2: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您的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

0: 别再跟我说了，没有不可能。12月7日后，日本对于德国联合继续在太平洋发动攻击，美国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在国内，数百万美国工人为学生主港之时蒙头抵抗，奋力生产。
1: 总统先生，我们制定了轰炸东京的计划。
2: 先生，
1: 计划很危险，但是很大胆。
3: 你是谁？
2: 我是罗尔上校，总统先生。
1: 他是潜艇军官，是他拟定的计划。
2: 我喜欢潜艇指挥官，他们没时间讲废话，我也一样。开始吧，先生们。

上帝啊，您在哪儿？我们的敌人有神风保护，可是我们的朋友却在此长眠，这一切太难以置信了。

0: 雷普梅克利丹尼沃克中尉。
1: 是，上校。
0: 你们准备回本土，2小时后起飞。
1: 什么事，长官？
0: 问上校吧。
1: 是，长官。

0: 收拾行李，有任务，是什么任务？是绝密的，
1: 很危险吗？我没有看到丹尼，你是来找他的，找丹尼，他可能到中队告别去了，我们由杜立特指挥。
0: 我不是来找丹尼的，有件事情必须让你在出发前知道。
1: 是吗？不过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我需要，因为你好像觉得我从来没爱过你。伊芙琳，就是爱才是我活下来的。 不然我早就死了。在大海里，我对上帝发誓，我说我后悔了，我离开了你，为了当英雄，我真是太傻了。我求他保佑我回到你的身边，我发誓这是最后的请求，你知道吗？ 是你把我带回家的，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见到你就值了。我现在该走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瑞夫，
0: 我怀孕了。
1: 哦，天！
0: 是在你回来以后才知道的，随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丹尼，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现在应该考虑怎样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回来。瑞夫，我本来一心想和你组成家庭，白头偕老，但是生活改变了一切。 我现在必须把心都放在丹尼身上。但每当我提笔写信或是看着落日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你永远在我心里。

0: 你知道，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对瑞夫的感情胜过我。
1: 丹尼，我爱你，我要在这儿等着你平安的回来。

0: 跟我来。
1: 上将，祝贺您晋升长官。
0: 我听说你们的事情了，
1: 我们可以解释吗？
0: 解释什么？
2: 就是您知道的事情，长官。
0: 是穿着衬衫开飞机？还是击落七架敌机呢？你们都能得到银质勋章，还要晋升上尉军衔，
1: 这是好消息啊，长官。
0: 知道吗？你们是陆军唯一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我需要你们执行一项任务，由我指挥。知道什么是绝密吗？
1: 知道，长官。他能给你带来勋章，但你可能要付出生命。
0: 绝密意味着你们将要冒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去一个你们从没有到过的地方。你们要考虑好去还是不去。
1: 我去，长官。
2: 我也去，长官。
0: 麦考利，这是英国寄来的你的私人物品。
1: 谢谢。
0: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们，把你们的花衬衫留在家里。
3: 亲爱的瑞夫，难以想象我们会远隔千山万水，你可知道每天我看着落日。
2: 我一直在找你。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因为我们俩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2: 你知道她是我真正爱上的姑娘瑞夫。和你一样，我当时根本无法克制。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不愿意看到她再经历一次失去挚爱的痛苦。
2: 可是我们

0: 没有选择，这是战争，他明白。
1: 但你别去了，你知道这次任务，你没有必要一定去。
0: 从小你就一直保护我。
1: 是啊，看来你经常需要这样的保护，是吧？

0: 因为任务非常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自愿参加。看看自己身边的伙伴，可能6个星期之后，你或是他已经牺牲了。你们当中敢于接受死亡挑战的，向前一步。 任何人都可以驾驶 B-25 在1英里长的跑道上起飞，可我要你们在467英尺起飞，因为到了468英尺，你们就会葬身大海。起飞后，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飞行高度为30英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克瑞·恰兹上尉，海军航空兵的，他来帮我们为这些笨重的飞机减肥。卸掉这个大家伙！ 不但瞄准镜要卸掉，
1: 少校，他疯了！
2: 这位夫人太肥，
0: 听他的，要让他变成皮包骨。最大马力，拉起来！给，怎么搞的？见鬼！他们过了标志线。
2: 这次任务可能泡汤，
3: 不行，太重，我们要动大手术。
0: 你们把防弹板拆掉，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马上拆掉，年轻人，风制动，加速，见鬼，快去把他们都叫过来。现在我们给他们示范一下，加速，最大马力。
4: 看吧，他肯定行。

0: 好了，先生们，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要去东京，去轰炸。 先生们，这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的任务。航母把我们送到距日本海岸400海里的地方，然后我们起飞。
1: 以前有人干过吗？陆军的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
0: 没有。
1: 明白。
0: 还有问题吗？
2: 还有，长官 ，B-25能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降落吗？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起飞后，航母马上返回。
3: 航母返回基地，我们在哪儿降落？
2: 听着，我要求你们记住一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要大声而且一定要说清楚。
4: 这甲板比训练的跑道还短3英尺，我们装的太重了，这太困难了。
2: 年轻人，长官，这是海军部长送我的，
4: 这是什么？
2: 日本人送的有1纪念章，那时他们还在大肆鼓吹和平。
1: 我们拿它有什么用呢？
4: 把它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人。有什么事吗？
2: 长官，我们只有16架飞机，
1: 那又怎么样？
2: 如果日本人发现了我们，会出动300架以上的飞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4: 长官，我们不是害怕，我们愿意冒死去干，但大家想知道为什么？
2: 他们疯狂地袭击了珍珠港，我们这次轰炸造成的破坏可能微不足道，但直接击中了敌人的心脏。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些信仰坚定、永不动摇的人们。我们坚信胜利。

0: 要让人民也坚信胜利。
1: 对不起，杰克逊少校。
0: 什么事儿？
1: 你还记得我吗？
0: 哦，当然了。对不起，我一直都在想感谢你。
1: 现在是时候了，我想去杜利特尔的指挥所听一听部下发回的消息。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问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的中尉？
1: 就算是不慎的泄露吧。
0: 你是说某个和你约会的飞行员说漏了嘴？
1: 我关心的是两个飞行员，我知道他们的任务非常危险，我只是想在那儿亲耳听到他们生还或是牺牲的消息。
0: 要是别的军官早就把你扔进了监狱，
1: 要是换了别的护士的话，他们也来不及按住你的动脉。
0: 可是我什么也不能答应。
2: 佩瑞的，他们选中我们是因为我们年轻和愚蠢吗？
0: 不过是因为我们是精英，

0: 为了我们的胜利之行，我弄到了一些胜利雪茄。嘿，胜利雪茄，给你们！
1: 给我一根，给我一根。绑在靠心脏的一带里，我们的行动可能失败，但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是他们，因为他们非常难得。你看见了，在危险的时刻。 他们挺身而出，志愿者的意志是无坚不摧的，杰克。作战部不想让我亲自指挥这次空袭，他们说我太宝贵了，不让我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升空。可他们是我亲自选出来、骂出来、训出来、逼出来的，就像是我的孩子。 他们想让我站在甲板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不想那样做。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们在下午起飞，轰炸完毕后飞往中国。
2: 上校，你告诉了我们归航信标，可又说中国到处是日本军队，归航信号中断怎么办？
1: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着陆，但尽量避免被俘。如果飞机被击中，我们降落在日本人的地方怎么办？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无可奉告。您会怎么办，上校？我天性不做俘虏，我会先叫机组跳伞，然后选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驾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尽量多干掉一些。但这仅限于我。
3: 我已经上年纪了，而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一切你们自己定。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行动了，你就坐在这儿，就这儿，别离开。
4: 别和他们说话，他们不会问你的。我给你材料，你假装打，就这样。
5: 这里是东京广播电台托尔大学中心，南太平洋的托尔。当心呀，你们很可能被打。他可能说对了。
6: 日本人在发报，日本人在发报。
4: 舰长，雷达发现日本巡逻艇距离400码。
5: 多少码？400码，还在靠近长官。
6: 瑞夏的400码日本人，我们走！哈尔西将军命令巡洋舰开火，
7: 在日本巡逻艇炮火我们的位置之前击沉他们，命令人员就位！
5: 快！
8: 警报！警报！
9: 人机人员就位！
10: 情况不妙！
11: 人机人员就位！
12: 日本人一海里，他们正在报告我们的位置，
13: 我们应该在400海里出起飞，现在。

0: 还有多远？
1: 624海里。
2: 天哪！
1: 你们怎么办？
0: 我不知道，上校，我不知道飞机带的燃油能否飞到中国。
3: 现在，马上起飞！
4: 陆军飞行员，立即就位！
0: 他们已经开火了，
4: 快！
3: 我们走！
4: 快！
3: 检查飞机，检查飞机，检查飞机！快，拿走木屑！
0: 上校，我们离起飞地点太远，飞机还要加油，但太重可能飞不起来。
1: 听着，我要你们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都卸了，马上卸。
5: 是。
0: 我要做飞行前检查，
3: 快点！
0: 每架飞机再装10桶油都要加。大家快上飞机，把一箱拿走，还有你的宝贝机枪。
6: 什么？
0: 如果你想飞离甲板，卸下一挺机枪，马上。飞机还是太重，你去厨房找几根扫把，把它们锯短涂黑，拿到这儿来，快快！
6: 长官，给您机枪，
0: 放在机枪的位置上。你的飞机马上就好，告诉你的机组起飞前要小便，这样可以减轻起飞重量。我们的尾部机枪是扫把，
7: 是啊，它能吓死日本人。
0: 瑞夫，你要多保重。
7: 放心吧，我会的，但你多保重，听见了吗？
0: 我会小心的。再见，瑞夫。
1: 瑞夫，我们都是精英。
3: 启动一号，
8: 启动二号，
3: 启动一号，
9: 准备起飞。
0: 准备好了吗？
10: 增压器压力低，卡住了。
11: 增压器低，卡住了。
10: 我们要逆风航行，
12: 加速，加速。
1: 紧张吗？
10: 不，是的，长官。
1: 什么时候新降了？
10: 你选中我的时候，长官。
1: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10: 干什么，上校？
1: 为咱俩祈祷。
10: 没问题了，
1: 起飞。开足马力。
0: 上帝保佑。
1: 加速，加速。
2: 太短了，
3: 起飞！
7: 很好，开足马力，开足。

0: 在柏林、罗马和东京，有人说我们是懦夫和纨绔子弟的国家，
1: 只能雇佣英国、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士兵替我们去打仗。
0: 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吧，让他们
1: 对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士兵们说吧，让他们对那些在太平洋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说吧，
0: 让他们对空中堡垒的勇士们说吧，让他们对海军陆战队官兵说吧，
2: 日本就在前面，伙计们保持队形，准备战斗。
3: 我们到了敌人老家，
4: 是做好准备，我看到海岸了。
3: 提高警惕，孩子们当心。
4: 大家准备战斗，一切准备完毕，
5: 等着瞧吧，混蛋。
3: 打开投弹门，打开投弹门。
4: 37度，已瞄准目标。
3: 我们也尝尝挨炸的滋味。开始投弹，
4: 投弹第一枚，
3: 投弹，投弹
4: 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
6: 调整频率，

0: 我们马上离开这儿，顾死！我们中弹了！我们中弹了！糟糕，千万别打中螺旋桨！
1: 我们着火了！我们被打！

0: 见鬼！混蛋！去查看一下。
1: 别打中螺旋桨！
0: 我天哪！飞机要被他们打烂了！
1: 我们必须要拉高到800英尺！喂！嘿，醒死了！醒醒，伙计，醒醒！
0: 飞入云层，带你飞入云层！是，我们马上拉高，虎死拉高！

0: 谢谢你，教授。
1: 情况怎么样？总统先生，杜立特尔上校不得不提前12个小时起飞，太早了收不到归航的信号。他们的飞机在去中国的途中可能坠毁，轰炸机的燃油飞不到大陆线上。
0: 这么说，他们现在既无人导航，又没有燃油了。上帝保佑他们。
2: 还没收到信号，都是大海，没陆地，也没有信号。我们还剩下多少油？
3: 没有了，备用的呢，都用光了。Rafe， 请求神保佑出现陆地吧！停止无线电静默。对不起，先生们。
2: 你们大家非常勇敢，现在我们只能孤军奋战了。
4: 通话完毕。这可真是自杀性任务。

0: 一号机颤抖，它随时可能熄火，你要有准备。
1: 我在为引擎加油，现在怎么样了？
2: 我看见海岸了！

0: 我们下降瑞夫，我们降落。
1: 是，Danny，跟着我，我们可以降落了。海岸就在前面，只有几英里远。跟着我，
0: 我们在你后面，瑞夫。我们要找块软地着陆。二号机加速，伙计们，我们要迫降了。做好了，前面就是稻田，我们就在那儿迫降。
2: 糟糕，一号机熄火了，二号机也要熄火。
0: 沉住气。 我们能成功，当心，减速，不用油，我们滑翔着陆。日本兵，有日本巡逻队，有很多的日本兵 ，Danny， 都别出去，不好了，伙计们，快，我们要迫降了，快点儿，
1: 离开机头，
0: 抓紧了，伙计们，我们要降落了，数一数，
1: 倒霉鬼。

有人受伤没有？我没事，我没事。林平，注意日本人！日本巡逻队，快躲起来！

0: 手榴弹，快问他！Danny， Danny， Danny， 等一下，你坚持一会儿，坚持一会儿，我来帮你。你没事了，没事，我不行了。 丹尼，你听我说，你没事的，真的
1: ，Riff， 我冷，
0: 我知道，好了，
1: 天哪！

瑞夫，你能帮帮我吗？什么？你能请人把我的名字写在墓碑上吗？你不会死的，你看着我，你听我说，Danny，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知道吗？你要当父亲了，你要当爸爸了，Danny，我本不该告诉你。 父亲了，求求你，不是你，Danny，Danny，Danny，求求你。 求求你！我求求你！美国人，我们是中国人。

0: 这次行动结束后回首往事，我们感触颇深，有一点不容置疑，在杜立特尔轰炸前，许多人充满了失败的情绪，可在此之后大家都振奋了起来，日本也开始意识到失败的可能，并开始小心起来。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机会，并且加快了步伐。这场战争改变了我们。多里米勒成为第一位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黑人，但获勋章的不止他一人，他只是群体中的一员。
1: 这是全体的荣誉。
0: 对我们来说，二战始于珍珠港。1177美国官兵至今仍长眠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中。我们经历了磨难，我们也变得更坚强。这是必然的结果。战争考验了我们。我们最终赢得了战争。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黑米是什么？
3: 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6: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7: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8: 贾政，哈巴狗呢？
9: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10: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11: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9: 王强，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3: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1: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3: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

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了我们，我不敢。
5: 来吧，
4: 他们来
5: 了。
4: 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哎，姐，我们今天去哪儿啊？
1: 我们今天啊去山里看看，如果山里好呢，我们就把东西搬过去，在那住上几天啊。
0: 好。
2: 小山，咱们今天走得远，多带点吃的。
0: 都带了。
1: 好了没？
0: 好。
1: 哎，火种灭了吧？
0: 灭了，放心。
1: 好，走吧。

我们可以跟踪马路他的迁徙，然后拍一组照片拿奖。

0: 快，小善，拿长焦头，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他们拍出来，甚至会曝光。
1: 快下，快下，全部下马，把皮子干干，拨干净。天黑以前，全部撤走。快点，
2: 快下，快下，
1: 胖子，哎，你们几个下马，快点。
3: 同志们，
1: 帮收拾。
4: 好，是。
1: 哎，你们几个要快下啊！
5: 别
1: 啊！
3: 快下！
1: 哎，哎，那有人呢！
5: 谁呀？
1: 快看，那谁？
6: 哦，就是，
1: 看清楚，是不是保护咱的？
6: 哎，牛哥，不行，我咋看像几个学生娃娃噻？
1: 这是从照枪的呢！啊，
5: 啥人？
1: 这是不慌不慌不慌！
0: 跑！他们发现我们了，快跑！
1: 小曼，把这抓掉！
5: 走，走，小曼，走！
0: 小战，快起来！
7: 拿好相机，到时候我们在营地集合。
5: 爹，
7: 快！

0: 再碰上啊！
1: 小航，小航，
0: 你往那碰，
2: 小航。

0: 这个丫头跌下去了，
1: 从这跌下去，啪不死也活不成。哎，是早下了。

0: 我们是准噶尔盆地自然保护区反盗猎大队第三分队，正在执行任务，请接受检查，请接受检查。
1: 站住！
2: 是个女的，好像迷路了吧？

0: 这是什么？
1: 啊 ，GPS。
0: 什么？
1: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通过它呀，能够准确的确定所在方位呢。
2: 来头还不小啊。
3: 这不是盗猎，是个学生吧？
0: 这个女孩叫殷佳，应该不止她一个人。他们到底来这儿干什么呢？
4: 他有点神志不清啊，你让他躺着休息吧。
1: 小姑娘，姑娘，你别害怕啊，有我们在啊，没有人能伤害你啊。
4: 对，
1: 来，躺下，躺下，别害怕，来，来，来，来，
4: 躺下，躺下。闺女，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能告诉我们吗？
0: 这里头除了野兽就是盗猎者，盗猎者比。

0: 猎兽更可怕，我们现在就出发，看看能不能找到女孩的同伴。我估计他们遇到大猎手。马强，你留下，留守保护站。等女孩恢复了，有啥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啊。
1: 哦，
0: 哎，还有，问问送补给的人什么时候上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女孩送到下边医院去啊。
1: 好呢，别愁眉苦脸了，这个事件没事儿。 我想留下队长都不答应，姑娘挺漂亮，努把力吧。
2: 闭嘴吧你！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呢？喜欢趁人之危？
1: 我什么时候有你这样的机会？
0: 行了行了，别贫了，我们就朝那个发现女孩的方向往下走。好，
1: 哦。

0: 一号一号，我是基地，有啥发现呢？完毕。
1: 我们在黑风口，还没有发现。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完毕。
0: 还没有和外面联系上，还没有和外面联系上。女孩情况良好，完毕。
1: 我们要到三号地区，晚上可能赶不回去。你要保持警惕，继续和外边联系，继续和外边联系。
0: 明白，明白。林场，林场，我是基地，我是基地。林场，林场，我是基地。

0: 你别害怕，这是准格尔盆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站。你迷路了，是我们把你救回来的。
1: 你救了我？
0: 哎，你看那边，那是送给我们保护站的锦旗，那是自治区政府的。那边那个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
1: 那谁？我从乌鲁木齐来的，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你别过来！你受到惊吓呀，需要好好休息。我们队长去找你的同伴了，你还有同伴对不对？我弟弟怎么样了？他们一定很危险，我们说好再汇合点集合的，他们一定在那儿等我。
0: 你放心啊，我们刘队长啊，肯定能找到你的同伴的。
1: 把刀给我！你别靠近我！出去！
0: 好，我出去。冷静点啊，在这儿啊，只有我们能帮助你，真的。

别害怕，吃点东西啊。门上有门栓，你可以把门关上。对了，我叫马强。

0: 你干啥呢？啊！哎，把枪给我！有话回去说，你干啥呢？
1: 给我枪！
0: 这枪是给你的吧？
1: 你给我枪！
0: 你跟上！你听我说，
1: 我要去找弟弟。
0: 你听我说，
1: 我要去找弟弟。
0: 有话回去说吧。有话咱们回去说，好不好？啊！哎，咱们不听话呢，你！ 你咋就不明白呢？你这样做没用，徒劳。
1: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就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你别哭，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样子啊！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咋就救人了？呀，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0: 还去救人？那枪砸屎都不知道了，还去？
1: 大哥，我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救救他们，我求求你了。
0: 行行行，我和你一起去，好吧？啊，可是现在必须回保护站，都我也没办法。你们是从乌鲁木齐来的呀？
1: 我是校报记者，我爱好摄影，是我鼓动他们一起来。
2: 这是准格尔盆地保护区，为啥不向有关部门申请报告呢？
1: 我不知道申请报告。
2: 这是禁猎区和保护区，进来的人要得到批准才可以的嘛。你们来了几个人呢？
1: 刘琳，弟弟还有我。我们都是爱好摄影的，我们只是想拍一些与众不同照片参加比赛。
2: 盗猎的为啥要杀你们呢？
1: 可能我们拍了他们一些照片吧。我幸亏啊掉在树杈上，才没被摔死。
3: 你身体太虚弱了，多吃点啊。刘队长，刘队长，你们在哪儿呢？

0: 喂喂，
1: 我们不能再等了。再说路上也可以和他们联系啊。
2: 不行，这事儿必须经过队长同意，这是纪律呢。
1: 再等，再等，他们危险就更大了。你是不是害怕了？

对不起，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再等下去，就算他们跑到汇合点，也会被饿死的。你说过，只有你才能帮我们的。

不能。

0: 队长，骆驼上驮着像是银粮的皮子，这些我盗猎的。
1: 下面人挺清楚，我们是准格尔盆地自然保护区反盗猎大队的，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请你们放下武器接受检查，请你们接受检查。
2: 不害怕，打。
3: 他们逃进山里去了，很明显这一伙有组织的盗猎团伙，而且用的都知识性。
0: 怎么办？
3: 赶紧跟上级取得联系，请求附近的保护站支援。

0: 这是刘队长他们的车印子，他们朝这个方向走了。长征，
1: 哎，错了错了，
0: 啊？
1: 那边是西北偏北方向。
0: 你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我很清楚那边的经纬度，你看，啊，这是经度，纬度63.2，这是不会弄错的。
0: 那边是，那边就进山了。
1: 对对对，距离山谷不是很远，啊，而且电脑数据绝对不会错误。走走走，我们上车。
0: 不是，这边没路啊。
1: 哎，快点啊你。直走直走，笔直走。往右往右。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0: 基地，我是一号，我是一号，听到请回答。
1: 我们现在是在一号区，马强应该有信号，他是不是根本就没在基地？
0: 别瞎猜，每隔10分钟就呼叫一次。
1: 好。

一号一号，我是基地。刘队长，我是马强。刘队长，我是马强。林佳，林佳，林佳。林佳，林佳。

0: 他们朝那个方向走了，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盗猎团伙。他们采取围捕的方式杀羚羊，方式虽然古老了，毁灭性太大了。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天山的东部，没人烟的地方。咱们得现在回保护站呢，报告上级，然后全面搜查这个地区。
1: 我们真能过去吗？
0: 可以，看，就从那个山缺口绕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路太难走了，咱们现在得赶快回保护站呢。走吧。

0: 好了，走吧。
1: 你干啥呢？小心枪走火啊！
2: 不会用枪。军训的时候，我舞枪打过46环。
1: 枪口不能随便对着别人，你知道吗？盗猎的都有枪，就算咱们找到他们，可能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
2: 有胆量的人，就会有办法。我要去找他们，我不能丢下弟弟和朋友不管。换做你，你会丢下朋友不管吗？你不去，我自己去。但这枪必须借给我。
3: 等一下。

0: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这还不是保护区。我当时住在一个牧民的家里边。那年春天，牧民家的小孩抱回一只冻伤的小羚羊。后来羚羊的伤好了，孩子就把它给放了。后来呢，这个羚羊啊，每天都出现在这个毡房附近。一到黄昏的时候，这孩子总能听到羚羊的叫声。直到那个黄昏，我们没有听到羚羊叫声，而是听到枪响和汽车马达声。小孩发疯似的冲出毡房，看到的却是一个剥了皮的羚羊的尸体。当时孩子站在那儿，什么都没有说，两个眼睛流着眼泪。那种怨恨的眼神，我到现在都没法忘记。他根本无法理解，人为什么会为了一张皮子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到最后，我没有任何办法让孩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那种怨恨的眼睛。
1: 基地，基地，我是一号，我是一号，听到请回答。马强，马强，听到请回答。
2: 等等，有声音。

0: 这是咱们的车，马强这小子跑出来了，
1: 不是让他留守吗？
0: 怪不得联系不上他了。咱们赶快回基地，和山外取得联系，走。

0: 哎呦，你胆子也太大了啊！牛哥，牛哥，牛哥，今天这次我走还是有爱心。
1: 放屁！
0: 牛哥，你们他妈都是我雇上来雇的。走。
2: 哎，看清楚，这一张皮子都是价值连城啊！你一辈子能挣上这一张皮子钱？你胆子大的紧，该在上面趟趟过去呢啊！
3: 干了，干了。
0: 你记哈。
3: 你以后对他们要比对你亲大大还要亲，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起来，过来，喝口水吧。我看你太累了，我们先歇会儿吧。这次到了团伙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把情况弄清楚。我回去要上级报告呢啊。
4: 看这些房子的遗迹，是以前住过人吗？
3: 啊，地图上显示，离这不远呀、啊，有一铜矿，已经废弃了很多年了。

0: 我喊一二三，你踩油门啊！
1: 啊，
0: 来，准备啊！
1: 好，
0: 一二三，踩走！踩，哎，踩刹车，踩刹车！
1: 哎，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踩不住，啊，我踩不住，我刹车踩不住，怎么办？啊，
0: 把脚松开。松油门，哎呀！你咋回事呢你？
1: 我还没本呢。
0: 那没本，你说你开车行？哎，下来。哎。

0: 怎么样？还好没事儿。哎呀，上车上车！过来过来！是不是倒立的人？
1: 可能吧。

0: 下午去买了，都是在偷钱的。哎，知道了。
1: 海娃子，海娃子，牛哥，你们地方到底咋回事？
0: 哎，有个保护站巡逻车，看到我们老婆蒙下来了。
1: 啥？哎，这个地方他都能找见的吗？
0: 哎，你别慌噻，俺们就两个人。
2: 哎，我说海娃子。把他们俩先干掉。
3: 你们马上回来，提点没有？
1: 明白，明白。哎，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杀人的。等我们钱拿到手再走。
4: 你在这儿趴着不要动，我这儿过去看看啊。怕吗？
5: 不怕，心也不跳了。
4: 傻子，心咋能不跳呢？

0: 两个都不见了，可能跑掉了。
1: 算了，咱们赶紧回到老矿上去。今天收获老梁子在呢，不要把打死幸福掉。
0: 嗯。
1: 哎，你给弟兄都说清楚了没有？
0: 大家性格都明白得很。
1: 这个地方我看最后一次了，这个先赶我们就走啊。
0: 对，我们进去。

更味儿了。

快去！都把皮子搞脏了啊！好好搞。在那儿点，不要把皮子搞坏了。

洗了洗了，我感觉好了，差不多见干净了吧？啊，洗了噻。

0: 哎，牛哥来了，都收拾干净了。
1: 说，这啥东西？快来！哎，牛哥，给我吃掉！哎，
0: 味道咋样？
1: 不咋样。
0: 我跟你说，你刚才吃掉的，就是75美金，合600多人民币，我雇你们一天是500块钱。让你这一口就把75美金给吃掉了，啊！一张皮子，最多能是150克绒，400-500克绒才能做一条啥都是皮筋。一条啥都是皮筋，在国外卖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啥？
2: 不知道。
0: 哎，10万美金！
3: 这么贵啊！
4: 哎，老板，用这么贵给我们再加一加工资吧。
0: 加工资，这都是嘎嘎的意思。但是你们记好，要是让我发现谁少一根绒的话，那就一分钱都不拿，明白了没有？

0: 老爷子来了。
1: 明白，明白，按计划办。
0: 行。

加座。

0: 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据我们分析，马强和这女大学生是沿着盗猎分子遗留下的痕迹进了山谷。如果他们要和盗猎分子相遇的话，会非常危险的。
1: 马强是个守原则的人，他怎么可能擅自去巡山呢？
0: 照我看，肯定是那女的。行了行了，我们不讨论这问题。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盗猎团伙潜入了我们保护区，上级指示我们立即进行巡山，掌握情况，抓捕他们。出发。

0: 你们看这张地图，这是一座大跃进时期的铜矿，由于交通不便和开采成本太高，1976年就废弃了。但是它正好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腹地，多年来我们根本就没有问津过它。
1: 对，盗猎分子恰恰利用我们这点疏忽，很可能这两年建立了基地，然后利用民间通道把猎物运往国外。

0: 老爷子，来不来了？请请请。老爷子，我们可终于把你盼来了。喊钱的了吧？哎，把他两套兄弟，哎，这个地方选的不错。路亚都过来找小弟把你送回来了。老爷子，哎，车上行李拿枪打掉了，两个我们都拔掉了。这些事情啊，都怪王默注意。哎，天上掉下来的事情，你都不能怪。啊，你把事情赶快处理好。 完了以后，赶快离开这儿。
1: 哎，走，走，走，走。
2: 哎，何胖子，
3: 喂，
2: 先把车给撤开。
3: 哎，马开拓，把车烧开。

0: 我说把这个鸭都二到那个烟斗里面去。
1: 啥？你放啥？
0: 我说把这个鸭都二到那个烟斗里面去。
1: 恁两个咋办呢？
0: 一块二进去，把它弄死上。

啊！

你家，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勇敢点啊！

0: 哎，快去快去快去！好，
1: 老爷子，俺的规矩我们是不是也看一下？
2: 都是明白人嘛。
1: 哎哎哎，没见过钱吗？
2: 没见过，没见过，吃不下钱。
1: 行了行了，
2: 兄弟们都来了吧？
3: 来了来了，都来了。
4: 这些日子，兄弟们吃的不少苦。干咱们这一行，确实不容易。放心，
5: 我不会亏待大家的。谢谢老爷子，多谢。
4: 秋生他们呀，就关在那边，我想办法给他们弄出来。你这儿等着我啊！
6: 我也去。
4: 行吗？
6: 行。

0: 这什么东西啊？
1: 这是羚羊绒。哎，他们可能要起内讧了。你拿着他们呀，到那辆车附近藏好，等着我啊。哎，

0: 回来呢，房哪儿呢？
1: 哎，就房这儿，就
0: 房这儿吧。
2: 哎，老爷子，现在这个羚羊也太少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是捡啥打啥了。哎，这两袋子都是皮，熊的、鹿的，还有一些鞭，啊，这袋子就是绒。
3: 嘿嘿，这羊绒轻飘飘的，可是金贵的很。
2: 这都我们都称过了，谁敢骗你老爷子啊？

0: 你们两个跟着我走啊！哎，慢点，慢点，
1: 慢点。

0: 我承二汉，拽过来，我承二汉，二汉，你在这，
1: 快点，我承二到几个，快点，不然我开枪呢。长二汉，不然我开枪呢，我出去去了。哦对，开了。
2: 牛子，哎，按规矩办事，引火吧。
3: 啊，没问题。哎，这谁干的事？
0: 牛子，
4: 我找个到二长，
0: 二长，
4: 快点！
0: 二长，
3: 哎，你们两个怂，你们两个想干啥的？
5: 哎，万生，你搬过来，你那钱很是不是？不然你什么钱都拿不上。
4: 快，把口交撒出来！快点，快点！
2: 哎，这个兄弟，你和妞子有啥别扭？商量嘛，说出来。咱们家对谁都不好，不就是钱上的事情？
0: 把手铐撒开！
4: 快点！
0: 什么时候把手给你剁掉的？快点！
4: 快点！
0: 快点！
2: 开开开开，给给！
5: 快点！
4: 把那头也打开！
3: 快点！
5: 快点！把手举起来！
2: 这个钱我看你是有命的，恐怕没命花呀。
3: 哎，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干啥呢啥啊？
5: 放啥你啊，你相信不相信我一枪打死你。
0: 干啥呢？
6: 啊，黑帮把钱上拿过来。

0: 快追！小马，
1: 哎，都扔这了，拆桥后能扑救。
0: 走，
1: 追，快追，
2: 抓！

0: 队长，好像这就是那三岔路口。昨晚风太大了，印子让风吹没了。
1: 马强给我们留路标了，走，上车。

0: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干尸谷，是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只有冲出去才有生存的希望呢。
0: 那我们为什么不从原路返回呢？
1: 这离古风口检查站70公里，返回去200多公里呢，所以只能冒险了。咱们必须赶在盗猎团伙转移之前赶回去，通知保护站所有监控站进行封锁通道。

0: 怎么了？
1: 油箱漏油了。
0: 油箱漏油啊？那怎么办？
2: 姐，这后面好像有个油桶啊。
1: 哎呀，不行，这是机油桶。下车，咱们步行。

哎，猪爸。

0: 饿了吧？
1: 就是渴。我这提这100万啊，实在太重了。
2: 要不，我们先把东西埋在这儿。我脚上有伤，你们先走。
1: 不行，
2: 我就在这儿等着。
1: 不行，我们大家谁都不能被扔下，必须在一起。走。
3: 哎，六哥，妈都跑不动了，连人妈东西打哈，还要靠妈往出拖呢。我们这边都天上走吧，啊。

0: 放放热。有没有？
1: 哎，通车。
0: 放放热。
2: 通车，东哥。他们从哪儿起来？

0: 小帅，小帅，
1: 我渴，再给我喝点。
2: 我知道，咱们剩下的水啊，得定量喝，要不然就该走不出去了啊。来，我扶着你。
1: 不用，没事，我自己能行。你扶刘玲姐吧。
0: 哎，走。

0: 小山，
1: 我实在都走不了了，我渴死了，我的脚像被火烧了一样。
0: 马强，哎，还有水吗？哎。

0: 姐，我们是不是走不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
1: 不要胡说，要有信心。我们只要有信心，就相信一定能够走得出去的。哎，来，走
0: 走。
1: 姐，哎呀，
0: 哎，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哎呀，有这么多水。来，我给你包扎一下。这样，站稳会好一点啊。
1: 马强，我们走了多少路了？
0: 不远了吧？再坚持一下，就有希望了。
1: 我这一辈子都没走过那么多的路，出去以后啊，我可以参加竞走比赛了。
0: 没准啊，还能拿个第一名呢。来，走吧。
1: 走。

0: 小强，你知道吗？你身上有某样东西，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别这样看着我，其实你真的很让人羡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能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吧。哎，你放弃从城里的生活来这里，你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回去吗？
1: 至少现在还没这么想吧。
0: 如果我能活着走出去的话，也许我还会来找你的。

马强，我实在是支撑不了了。别怕，有我在，我肯定能带你们走出去。现在少说话，这样能保存体力了。马强。 马强啊！有人来了，我们有救了。

0: 是他们追上来了，
1: 反正也冲不出去了，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小心，
1: 这样硬拼是不行。这样，先把枪藏起来，然后咱们见机行事。

0: 好呀，就是你这个怂啊！好，啊，你把我们都害惨了。说，东西呢？说，东西在哪儿搁呢？
1: 快点说！
0: 我希望，希望你们把枪放下，争取宽大处理。
2: 你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打的话？说，东西在哪儿呢？
1: 放，
0: 你说。
3: 啊！慢行，慢行，慢行。

0: 姐，放开我！姐，你们干嘛？放开我！你们自己走！放开我！放开我！啊！你慢慢的想，嗯，一个一个的想。
1: 看你能不能想起来，要是你想不起来的话，我就把他的衣服啊一件一件都给他割开。畜生！畜生！放开我！想起来没有？啊！
2: 放开我！
1: 畜生！
3: 放开他！我带你去找东西。
1: 坐，让我坐。
2: 啊，坐。
1: 都贼的，好，贼就好，贼就好。启动，把手举起来！哎呦，别动！站起来！胳膊肚，今天去找老多人了。
4: 把我推！把我推进来！把我推！

0: 妞妞，醒了吗？
1: 女孩孤独的内心世界。
2: 米拉老师，莫离可能比其他孩子要难带。
3: 你好呀，莫离啊，很小的时候就患了孤独症。他好像还是不愿意交新的朋友。
4: 莫离，
3: 莫离，
5: 莫离，莫离，哎，
3: 莫离其实是很孤单的，我想和他做朋友。
6: 啊，这几只向日葵送给你。
1: 师生们的共同呵护。
3: 这是莫离画的，
4: 我愿意陪莫离练习。
7: 加油，
3: 莫离，
8: 小心，
9: 不怕。不怕，
1: 点滴进步，一起成长。
10: 莫离同学，我们共同期待你给我们这个校园增加一处美好独特的风景。
1: 敞开心扉，向阳绽放。
11: 我叫莫离，向日葵总是面向太阳。
12: 向日葵中队的孩子们，你们坚贞的友谊、爱和温暖
13: 能融化最最坚硬的心。
1: 儿童成长故事片《向日葵中队》。

0: 莫非你来看看呀，莫离穿哪件衣服去新学校好啊？
1: 你让妞妞自己选吧。啊，
0: 哎，好好好。妞妞，醒了吗？你看妈妈帮你挑了两条裙子，你看穿哪一件去学校呀？
2: 熊，小熊。
3: 小失误，小失误。哎呦，你用他点奖对吧？
4: 白费，又欺负他有心。
3: 都怪这足球不听话，撞了赵小西的腿。
4: 哎，大意梦。
5: 哎，赵小西，赵小西，赵小西，咱们快走吧。今天班上会来一个新同学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欢迎仪式。
6: 真的吗？
5: 嗯，真的。那我们过去看看吧。赵小西，你以后胆子要大一点，说话声音要高一点。
0: 莫离，我们到了，下车吧，来。

0: 真棒，茉莉最棒。你看，这就是你的新学校。茉莉，这个新学校漂亮吗？你喜欢吗？哎，茉莉。
1: 茉莉，
2: 多可爱的孩子！喜欢太阳花吗？
1: 哦，茉莉，不怕不怕，爷爷是问你喜不喜欢太阳花，啊？
0: 我们是新转学来的，孩子今天第一天来学校报道，有一点认生。
2: 可能是我吓着孩子了。这花圃啊，我在这儿守了十几年了，孩子们也喜欢到这儿来玩，他们都叫我花爷爷。
3: 茉莉家长，
4: 我把茉莉的情况
3: 跟五三班的班主任米兰老师都介绍过。他非常欢迎茉莉去他们班。哎呦，
0: 谢谢谢谢。林校长，你们是茉莉的父母吧？
5: 是是是，
0: 我是米兰。
5: 呀，米兰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3: 这就是茉莉。
0: 你好呀。
1: 茉莉，这是班主任米兰老师。啊，米兰老师，不好意思，来跟米兰老师打个招呼。米兰老师，茉莉可能比其他孩子要难带，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的，茉莉的情况林校长已经告诉我了。
1: 哦，
0: 你们放心吧。
1: 哦，
0: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1: 嗯。

0: 茉莉，
1: 茉莉，
0: 欢迎你加入五三班。茉莉，你就先坐在讲台旁边，离老师近一点，好不好？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茉莉，帮助她尽快地融入我们五三班。大家能做到吗？
2: 能。好，米兰老师呢，年轻有活力，对同学们很好。同学们也都非常喜欢他，我相信他会对茉莉照顾得很好，你们放心上班去吧。
3: 李校长，真是谢谢您了。
4: 李校长，给您添麻烦了。
2: 嗯，请吧。
4: 啊，走吧。
2: 放心吧，没事啊。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茉莉同学可以不交作业、不值日，也可以不参加升旗仪式。这两天呢，她暂时坐在老师身边。主要是方便同学们与他面对面的熟悉起来，让茉莉同学尽快融入我们的集体，记住了吗？
5: 记住了。嗯，
0: 希望大家呀能够用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茉莉，而且要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她。吴萌萌，
6: 到
0: 你下课后排个名单，按两人一组，每天下午放学后负责护送茉莉到他妈妈身边，知道了吗？
6: 嗯。
0: 来，上课。
7: 茉莉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我们五三班，她只愿意与米兰老师同桌。
0: 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著名。

作家萧红。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著名作家萧红一起走进他祖父的园子里边，看看萧红生平是怎么样的。

0: 莫非？要不你先去上班吧，我想再等一节课。这第一天，孩子。
1: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也请假了。
2: 班长，他哭了，
3: 可能他跟我一样是胆子小。
4: 你们说，你俩别闹了。他抱着玩具熊来上学，米兰老师为什么都不批评他呀？
3: 嗯，
4: 罗佳，你敢抱着玩具来上学吗？
3: 就是，
4: 反正我是不敢。
3: 嗯，我也不敢。
2: 莫离，莫离，别哭了，我叫吴萌萌，是五三班的班长，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0: 哎呀，你们，
1: 阿姨好，叔叔好，我叫吴萌萌，
2: 我叫张小希，他是班长。哦，
1: 你们老师安排好的，以后每天放学都会有两名同学陪着茉莉出来，直到你们接上他。
0: 哎呀，谢谢啊，太谢谢你们了。
3: 谢谢同学们。

0: 西西，
1: 妈妈可以进来吗？
2: 可以，妈妈。
1: 西西，把牛奶喝了之后，作业早点写完就睡觉啊，乖。
2: 妈妈，
3: 嗯，
2: 作业已经写完了，我现在想和您说会儿话。
1: 好啊。嗯，西西是不是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了？
2: 嗯，
1: 嗯，
2: 妈妈，
1: 嗯，
2: 我们班今天来了一个插班生，叫莫离。
1: 嗯，
2: 他的眼睛很大，像葡萄一样漂亮。
1: 嗯，
2: 嗯，他不交朋友，只喜欢抱着一个玩具熊。嗯，还喜欢看向日葵，
3: 而且他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 嗯，我知道了。西西啊，
4: 这个小朋友呢，应该就是星星的孩子。
2: 星星的孩子？
1: 对啊，星星的孩子呢，他有自己的世界，他不依赖别人，然后呢，他也不跟别人交流，他的内心很孤独的。
2: 哦，那怪不得米兰老师要在莫离的欢迎仪式上用星星灯装点教室呢。
1: 嗯，

0: 牛奶都凉了，又没喝。
1: 姐，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爸妈的不能垮，啊！好了好了，
2: 妈妈，
3: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见茉莉一个人，我很想走到她面前。
0: 好啊，
2: 可是我不敢。
0: 哦，妈妈是这样觉得的，如果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呢，也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两个人一起成长，不是很好吗？
2: 嗯，那我试试。
0: 好，哎，等等，谢谢，有件事情妈妈要跟你讲一下啊。在别的小朋友还不知道茉莉是星星的孩子之前，这件事情你要悄悄地放在心里头，不让别人知道，好不好？这对茉莉来说也是一个保护。
2: 嗯，
0: 好吧，去吧。
4: 哎呀，米兰老师，
5: 茉莉妈妈，
4: 谢谢您啊。
5: 米兰老师，其实我们已经换了好几个学校了，都不怎么合适。我们没有什么要求的，就是希望孩子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被大家包容理解。可是除了小熊和我们以外，他好像还是不愿意交新的朋友。
6: 您别着急，要相信我们的融合教育。茉莉，茉莉，来，跟老师进去上课了。我有个想法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说，老师。
6: 我想让茉莉尽可能多地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让她先和同学们熟悉了，再上升到信任。你们觉得呢？
1: 太好了。
4: 好呀好呀。
6: 林校长，我想以后的集体活动让茉莉一起参加，今天也征求了她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想让茉莉敞开心扉跟同学们交朋友，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
7: 好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试一试。融合教育任重而道远的，米兰老师，辛苦你了。
6: 不辛苦的，林校长，我很喜欢茉莉的，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她的。那您先忙，有进展了我再跟您汇报。
7: 好，
6: 林校长再见。
7: 再见。
8: 班长，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茉莉刚来我们班，米兰老师就对她那么好？
2: 对对对，她无视米兰老师，米兰老师居然一点都不生气，而且对她更好了。
8: 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接着，
2: 米兰老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9: 张小希，你原来说话声音这么大呀？
2: 哎，你知道原因吗？张小希，快说来听听嘛！
9: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8: 啊，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害我呀白白期待了一分钟。
10: 茉莉其实是很孤单的，我想和她做朋友
8: 啊。
10: 茉莉喜欢向日葵，我决定要喜欢他的喜欢。
2: 陈小希，你今天特别勇敢，好棒，我支持你。
11: 慢点，西西，慢点，来来来，你告诉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买花呀。
10: 妈妈
11: 啊，
10: 有点保密可以吗？
11: 嗯，当然可以，妈妈尊重你。慢点儿。

0: 接着，哇，好漂亮的花啊！张小希哪来的？
1: 哎呦，送我的吗？张小希，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哎，还给我马一飞！
1: 哎，接着，
3: 马一飞，别闹了，还给人家，
1: 快给我！
2: 接着，
1: 哎，你来追呀、啊！哎呦，
4: 王爷。
1: 你们居然都去扶他，不关我。
3: 马一飞，快给茉莉道歉。
1: 是他不看路撞倒了我，应该他。
3: 马一飞，你的男子汉气概呢？
1: 对不起，我不应该在教室乱跑撞倒你，对不起。万正，你看他。
5: 茉莉，你好，我叫张小希。这几只向日葵送给你，我们能做好朋友吗？

0: 微笑呢。
1: 莫莉上课的时候啊，一直盯着张小希呢。我觉得第一步已经成功迈出了。
2: 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既然这样，我就和他一笑泯恩仇吧。
3: 张小希，
4: 想什么呢？
3: 我发现茉莉最近每天10点都要出教室的门，
4: 我有点好奇，要不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3: 好呀。
5: 马一菲，你这么近，你有什么环境？
2: 我看到了小苗苗。
3: 什么苗苗？我看看。
6: 该你抱我了。
3: 马一菲，我看你是专门来负责认真搞笑的吧？
2: 哎，你给我吧。嘘，
6: 记住明天我们继续10点之约哦。
3: 来，快！
2: 这什么情况呀？
6: 茉莉笑起来更好看了，
3: 好像我的洋娃娃。
2: 哎呦，拜托拜托，我们现在关注的不应该是10点之约吗？
3: 走吧。
4: 送给你的茉莉，你可以全部带走。
3: 张小希，拿一只是表明茉莉接受了你的友谊，把友谊带回家，对吧，茉莉？

0: 妞妞啊，爸爸知道了，米兰老师送的向日葵要摆在床头边，对不对？
1: 抱着小熊睡个好觉。

0: 来嘞，带上小贝贝。哎呀，妞妞可棒了。
1: 好好睡觉吧，把灯关了。
0: 晚安了，妞妞。

谢谢你，茉莉。送给我的吗？茉莉送给老师的礼物是最珍贵的。我们一起给向日葵描培培土吧。来，在这儿。

0: 小溪，
1: 米兰老师，
0: 来，小溪。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啊。
1: 莫离，
0: 哎，

0: 小希，莫离啊，很小的时候就患了孤独症，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难走出来，别人也很难走进去。十殿之约啊，也是老师想到的一个办法，让莫离消除陌生感。小希，你愿意和老师一起做莫离的守护天使吗？
1: 我愿意。米兰老师，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米兰老师，我想做莫离的同桌，可以吗？
0: 莫离能够拥有你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好朋友、好同桌，老师也为他开心呢。好同学，好同桌。
2: 米兰老师说，莫离心中有一扇美好的大门，需要我们共同为他打开。米兰老师在为莫离制定一个阳光计划。
3: 明白了，十点之约。米兰老师每天十点给莫离一个拥抱，就是这个计划的开始。
1: 太温暖了，郑小希，我心甘情愿忍痛割爱了。

0: 这个是你，这个是我，我们两个是永远不分开的好朋友。
1: 西西啊，在干嘛呢？
2: 做卡片。
1: 做卡片啊？
2: 好啊，
1: 提高学习效率，给妈妈看看。
2: 嗯，不行，不能看。
1: 为什么？
2: 这是个秘密。
1: 秘密？你还有秘密啊？行行行，妈妈尊重你。来，吃苹果。
2: 啊。
3: 天上的星星亮闪闪，地上的孩子眨眨眼，找啊找啊找不见，星星藏在云里面。同学们，天上的星星看似离我们很近，其实它们的距离非常的遥远，需要用光年来计算的。那么孤独的星星们，内心是不是更加的

渴望有好朋友的陪伴和守护呢？茉莉，茉莉，老师想请你站在讲台上，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0: 我叫茉莉，他叫小熊。我叫茉莉，他叫小熊。我叫茉莉，他叫小熊。
1: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欢迎。
2: 哎，龙老师，你好。
3: 来，孩子们，咱们开始学种向日葵。拿着泥土，
4: 对对对对，
3: 然后我们往这儿种。来，
5: 同学们，我相信我们五三班的每一位同学都会懂得给孤独一个爱的拥抱这句深刻的含义，给星星的孩子茉莉更多的温暖，和大家一起健康茁壮成长。大家能做到吗？
6: 能。
7: 妞妞，听米兰老师说你有新同桌啦。
8: 茉莉现在是我的新同桌了。
9: 太好了，爸爸妈妈真为你高兴。
10: 做得好，西西真勇敢，妈妈真为你骄傲。
7: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同桌叫什么名字呀？
8: 应该不知道吧，不过这不重要。
0: 张小西。
9: 你告诉爸爸妈妈，你喜不喜欢张小西这个同桌呢？
7: 如果说茉莉真的不知道你名字，你还喜欢茉莉做你的同桌吗？
8: 喜欢。
9: 太棒了。
7: 来，我的宝贝女儿，妈妈抱抱。
9: 妞妞，嗯，
7: 是妞妞的新朋友，对不对？
11: 这次黑板报评比很有意义，评比的标准啊，主要是看他们的主题和立意怎么样。
12: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
13: 哎，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14: 孩子，
13: 出事了！
14: 老师叫你不要在班里大声喧哗的嘛。
13: 你看，你看，你看呀，这
14: 啊，
13: 班长，这怎么办呀？林校长跟齐老师这马上就要来了。哎呀，班长，这怎么办呢？
14: 马一飞，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烦班长了。班长现在肯定是最难过的了。
13: 班长，这……哎，我去叫米勒老师。
5: 萌萌、罗佳，你俩别哭了，大家都不要怪茉莉，知道吗？
14: 米兰老师，我只是担心林校长马上就要来了，现在话肯定来不及了。
5: 没事儿，我去找林校长解释。

0: 林校长，我们五三班的黑板报这次能不能不参加评选了？
1: 为什么呀？我还非常期待你们五三班的黑板报呢。
0: 谢谢您，林校长。发生了一点突发情况，我们黑板报还没有全部完成。
1: 这样，未来老师，你先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再定，好吧？

0: 校长，这个时间林校长一定要来了。应该会来了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起立。
2: 同学们，坐。

0: 好，版面整洁，文字秀气，主题处的向日葵图案更是色彩明朗，创意十足啊！哎，
1: 这是墨梨画的吗？
2: 对，这是墨梨画的。
1: 校长，我觉得凭着这个主题啊，就可以给大奖。
2: 同学们，受莫离同学的启发，老师想到了一个带有光芒和能量的队名，大家想不想知道？

0: 向日葵中队，向日葵中队，对，向日葵中队。茉莉同学画的向日葵，有一种独特的不屈的精神，就像我们五三班，永远向阳，灿烂生长。是啊。
1: 五三班所取得的这些荣誉，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向日葵精神，向日葵中队寓意深刻，名副其实。我投一票。
2: 我也投一票。
3: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
4: 校长，茉莉
1: 啊，确实有绘画的天分。米兰老师，你愿不愿意把茉莉交给我呀？真的？
4: 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齐老师，谢谢齐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们五三班正式命名向日葵中队。

0: 吗，莫林？啊啊
1: 啊！撞到妈妈了，你在干嘛呢？哇，这是你刚画的吗？我的女儿是个天才，画的太好了。
0: 爸爸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米兰老师跟我说呀，因为我们莫离画的向日葵主题，他们班的黑板报获得了全校一等奖。
2: 你说咱们家妞妞会画画？
0: 是呀。
2: 真的假的？
0: 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就在小帐篷顶上。
2: 我来看看。妞妞，这真是你画的？
3: 天哪，画得太好了。哎，这样，我觉得咱们家妞妞有绘画天赋啊。
0: 是呀。
2: 哎，妞妞，你看啊，
4: 今天啊，我们看一下高年级同学的这些习作，注意观察他们的构图和明。

0: 段关系的处理。哎，萌萌，我觉得你这个呀，要注意这个光线的过度。
1: 莫离，你怎么不画呀？
0: 莫离，你为什么不画啊？你是不是想画向日葵啊？来，哎，莫离，哎，莫离，哎，你们先画着啊，莫离，莫离。这，
2: 齐老师，这些都是孩子们亲手栽的。
0: 哦，老师知道了。莫离啊，你是不是想把向日葵的成长过程都画下来？我们先把向日葵的主干先确立下来。

0: 你不睡觉在干什么呢？
1: 是，
2: 那咱干什么呀？啊？
0: 你再睡一会儿，妈妈会叫你。
2: 不是，妞妞，你听话啊，听话，咱们再睡一会儿，等睡醒了，爸爸妈妈叫你，咱们再去上学，好不好啊？啊？
0: 好不好，妞妞？
2: 你看现在这几点啊？
0: 妞妞，你又不听话是不是？你跟妈妈说，你这么早去学校要干什么呀？
2: 是啊，外面还下着大雨呢，啊？
0: 向日葵
2: 画的可好了，棒了啊！
3: 上学，
2: 好
3: 上。
2: 你再睡会儿，我送你上。
0: 吃的。
2: 好，不着急，来，把吃的装进去啊。
0: 妞妞，记着吃啊。
2: 不急，好，麻烦了，走。
0: 哎，拜托。
2: 来，好，走了。
0: 开车慢一点啊。
2: 我知道了。

0: 米兰老师，不好意思，这么早给您打电话。
1: 茉莉出什么事了吗？
0: 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茉莉怎么打电话去学校？
2: 茉莉，
0: 我们没办法，爸爸就带他去了。
2: 哎，花爷爷，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麻烦您开个门。茉莉，
3: 我
2: 着急，
3: 我这就去看。
0: 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是不是有什么安排呀？
1: 没有啊。茉莉妈妈，你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
0: 那麻烦您了，米兰老师。

0: 很冷，你们赶紧到爷爷屋里暖和暖和好不好？
1: 好爷爷，谢谢你，这外面确实太冷了，您先回屋歇着吧。
0: 不行，这雨下得太大了，这样孩子会着凉生病的。我给你们找把大伞去。
1: 来，谢谢花爷爷。

0: 李兰老师，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是呀，这天还没亮就吵着要来学校。我跟他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为了……
0: 茉莉是怕向日葵苗被雨浇了。
2: 是啊。
0: 叔叔好，李兰老师好。
1: 小溪，
0: 哎，小溪也来了。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哦，真棒！
3: 叔叔，您去上班吧，我可以的。来，赶紧回去吧，快！哎，
4: 花爷来了。
3: 茉莉爸爸，快来帮个忙！
4: 好，
3: 来，赶紧来，来，哎，好，是这儿。哎呦，平台正好了。
4: 来，哎，对，就放这里。
5: 哎，叔叔啊。

0: 怎么办呢？
1: 马一飞，你不进教室在这发什么呆呀？
2: 敏兰老师，茉莉亲手摘的向日葵被我的足球击倒了。

0: 茉莉，对不起啊，茉莉，是老师不小心，老师会让向日葵重新站起来的，你不要生气好不好，茉莉？
1: 花爷爷和米兰老师会想办法的。
2: 茉莉，茉莉，茉莉，
3: 茉莉，
4: 是我踢倒了，你最喜欢的向日葵，你打我吧。
0: 茉莉，茉莉，对不起，茉莉，对不起，
3: 茉莉，别再烦一菲。
0: 喂，
3: 茉莉，
0: 茉莉，
3: 哎。你们回来上课，我是追他。
2: 阿一菲，
4: 班长说了那么多次不要不分场合乱踢球，你就是不听，这下闯祸了吧？
2: 行了行了，同学们，咱们回去上课吧。

0: 师，我想到一个点子，可能会让茉莉忘掉这些不开心。
1: 真的吗，陈小希？
2: 那小希，赶快跟大家说说你的想法。
3: 牛牛，你看，米兰老师和同学们给你发的视频。
2: 茉莉，听见了吗？这些都是大家想跟你说的心里话，感受到我们对你的在乎了吗？
0: 茉莉，你快回来吧，我们都很想你，向日葵也想你。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你快回来吧好不好？
0: 期待你回到教室，我们一起完成黑板报。
4: 没有同桌的日子特别孤单，你要快点好起来，回来陪我呀。
2: 快点好起来吧，我们都等着你呢，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哦。
5: 茉莉，你看老师来了。
6: 茉莉，那个视频你看了吗？想不想知道视频里面老师跟你说的惊喜是什么？那茉莉要先下车哦，老师才能带你去看呢。

0: 茉莉，这是向日葵插画本，送给你，希望你能原谅我，我以后绝不会再伤害你的向日葵了，我会和你一起保护它的，好不好？
1: 茉莉，你看这些向日葵都是同学们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2: 同学们，老师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下周有一节我的公开课，希望同学们和我一起努力。
3: 16厘米，16厘米，17厘米，
4: 17厘米，
3: 18厘米，18厘米。
4: 米兰老师的公开课会来很多老师呢。
5: 茉莉，公开课啊，对一位年轻老师来说很重要啊，就像这向日葵准备开花一样。

0: 同学们，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林校长和所有老师的莅临。
1: 小溪，
2: 一会儿你想办法把毛利的小熊拿过来。
3: 茉莉给，拿着，像我这样摇，对，摇。摇，
0: 今天把课堂搬到了室外，那我们今天就来实地考察一下。
4: 米兰老师，红灯停，绿灯行，这谁不知道？
0: 你们知道，茉莉。

0: 梨不一定知道啊。茉莉，茉莉，老师问问你，这个标志代表着什么意思呀？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茉莉，茉莉。茉莉，茉莉，
1: 茉莉，茉莉，
0: 我们现在回去好好上课好不好？等下课后小红就会回来陪你了，茉莉，好不好？
2: 行，老师，您没事吧？行，老师。

0: 棉老师，您的头。
1: 没事，都是我不好，我太心急了，是我让小西把茉莉的小熊藏起来的，你们不要怪茉莉啊。
0: 小熊是我藏起来的。
1: 没事儿，

0: 茉莉，茉莉，老师不该藏你的小熊，是老师不对，对不起啊，小熊还给你。小希，你先带茉莉回教室。
1: 我，可是敏兰老师，您的公开课
2: 就不应该让他参加公开课。
3: 就是，
4: 马一菲，罗佳，
0: 把他带回去，快点。同学们，今天公开课就先到这里了，你们先去美术教室准备下一节课吧。
1: 小希，茉莉停下来了。
0: 林校长，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太心急了。我以为我很了解茉莉，以为在我的教育计划当中一步一步的完成就会看到进步，还是我想的简单了。
5: 其实融合教育本来就不容易，说实话这么难你都还在坚持，就冲这一点你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你想啊，茉莉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变化不大吗？啊，
0: 确实是，茉莉对比刚来的时候是有进步的，是茉莉让我看到了希望，给了我信心的。
5: 是啊，走。
0: 林校长，今天的责任都怪我，我这个没脑子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五三班的同学们都特别的温暖，他们在知道茉莉是星星的孩子之后，都会用心地帮助她，关心她。茉莉比刚来的时候，她可以简单地跟同学们做交流了。
6: 啊，
0: 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的情况下，茉莉会一天比一天进步的。
5: 好啊，米兰老师，我们都支持你。我希望公开课下周继续举办。
0: 那我还能让茉莉继续参加吗？
5: 当然可以啊，我们共同努力，陪同茉莉啊共同成长。
0: 谢谢林校长的理解和支持。
5: 那就这样。
0: 嗯，林校长再见。
5: 再见。
1: 茉莉，

米兰老师已经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推掉他？老师的头都磕破了，明知道这次公开课对米兰老师来说有多重要，为了今天米兰老师读了那么多书，准备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现在都毁了，我对你很失望。 喜欢的小熊都可以随意丢掉，对你那么好的米兰老师，你也可以随意推倒。你们我这个朋友也不算什么。

莫离，我知道，你其实不是故意要在米兰老师的公开课上乱发脾气的。小熊不见了，你很着急。对不起，我刚才对你太凶了。

0: 学校一能做得好。齐老师，
1: 哦，
0: 耽误您几分钟，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话。
1: 哦，好的。来，各位同学，你们都过来，米兰老师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来来来，过来。来，过来。
2: 同学们，老师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今天发生的事儿都是老师考虑的不够全面，在没有经过莫莉的允许下，就偷偷的把他的小熊藏走了。害得莫莉着急，影响了公开课，所以都是老师的不对，希望同学们都不要去责怪莫莉，好吗？
3: 嗯，
4: 好。
3: 好，
2: 莫莉，你来。莫莉，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你送给老师的那幅画，老师把它绣在了包包上。小熊，让我们一起给小熊一个家吧。你看，这样子啊，它就不会被风吹雨打了。怎么样，喜欢这个家吗？来，给你背着。老师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一下，我的公开课下周重新举行。莫莉和小熊一起参加。
5: 好，太棒了！

0: 妞妞爸爸，妞妞爸爸，快来快来。
1: 哎，妞妞背的这个新包是你买的？
0: 不是，是米兰老师送的。

0: 这堂公开课是一堂见证茉莉成长的公开课。今天茉莉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茉莉同学好吗？再次感谢林校长和各位老师的到来。好，同学们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米兰老师，
0: 茉莉，是你叫我吗？

0: 师不喜欢。
1: 没有，茉莉，老师非常喜欢。茉莉花的向日葵是老师看过最好看的向日葵。茉莉，谢谢你。
2: 再去买一个向日葵插花本。
3: 米兰老师的计划提前了，说茉莉进步很大，可以参加升旗仪式了。
4: 太好了！
3: 我建议先找一些练习来帮他提前适应一下。不过我还没想到好点子。
2: 哎，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终于被我等到了。
5: 什么呀？什么计划？
2: 要不然，我们和茉莉来个木头人的游戏吧。
5: 啊，这和升旗有什么关系？马一菲，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6: 就是，
3: 我明白了，马一菲的意思是我们先陪茉莉玩木头人的游戏，然后让茉莉对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这句口令产生印象。等到升旗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要对茉莉重复这句口令，茉莉就不会乱动了，对吗？
2: 哎呀，知我者张小希也。
4: 耶！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7: 茉莉好像根本不关心我们在做什么呀？
2: 到底是我们训练他，还是他训练我们呀？
8: 就知道你们都在这儿了，怎么啦？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7: 米兰老师，我们是想让茉莉通过。

0: 人的游戏，等到升旗仪式的时候就可以忍着不乱动了，可是效果不太好。
1: 吴萌萌
2: 到，
1: 你去把五三班的所有同学都叫到这儿来，我们大家陪茉莉一起练。
2: 好。

0: 红领巾别忘带啊。是的。
1: 这个小西呀、可真够厉害的，咱们莫离还真听他的。
2: 是啊，除了小熊啊，小西同学应该说是咱们女儿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
1: 就是呀。
2: 太好了。
3: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队员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4: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你在找什么？你的红领巾呢？我让你放在包里的红领巾呢？会不会掉在来的路上了？我先去找。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0: 莉呢？米兰老师，茉莉不见了。
1: 能让你得到奖，可以来了，那就这辈子。
2: 林校长，茉莉找不到红领巾了，张小西去找红领巾，回来发现茉莉不见了。米兰老师陪着张小西去找茉莉了。

0: 离别急，
1: 红领巾。在这儿，
0: 过来，快，赶快给系上。
2: 原来是这样，在里面裹一夜了。
3: 升国旗，唱国歌，少先队员行队礼，预备队员行祝

0: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莫莉，你真棒，你做到了，
1: 你真棒，
2: 小希，你也很棒。
3: 米兰老师，我们要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呢。
1: 莫莉，对吗？

0: 茉莉，给。
1: 让茉莉跳绳是米兰老师的阳光计划里重要的一关。可下个星期就是运动会了，我怕时间太短，茉莉学不会。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看来挑战又升级了。要是让茉莉受伤了怎么办？
3: 要不我们先练起来，让茉莉看着。
1: 嗯，那我负责在边上陪着茉莉学习。
3: 嗯，我相信你，你看，你萌萌就可以，你就像她那样。
1: 米兰老师，茉莉很害怕，不敢跳。同学们，练得怎么样了？米兰老师，大家很担心，怕时间太短，茉莉学不会。同学们，参加运动会，比赛和成绩，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是要通过运动会，增强我们五三班的凝聚力。 让同学们感受到的是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意义，知道吗？茉莉现在的情况，跳绳对她来讲确实是有难度的。那临阵退缩，是我们五三班的态度吗？
4: 米兰老师，我愿意陪茉莉练习。
3: 米兰老师，只要茉莉想学，我愿意随时教她。
1: 这就对了。
5: 我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1: 这才是我们五三班嘛！来，继续练。
3: 来，茉莉一起，
1: 带茉莉一起练。去那边排队。
3: 先让茉莉过。
4: 走，茉莉。

0: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1: 莫离，我的膝盖很疼，不能跳绳了，你可以带着你。

0: 那小熊继续完成比赛吗？
1: 茉莉，你可以的，加油！
2: 加油，
1: 来，
2: 来！
3: 好了好了，大家继续比赛。
4: 继续比赛，继续比赛。
5: 茉莉，可以的。
6: 你俩来这边，你俩。
5: 茉莉，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你真的可以的，跟平时训练时候一样的，知道吗？不要怕这个，不要怕这个绳子。
7: 五年级跳绳比赛时间到，啊，比赛结束，
8: 时间到了，比赛结束了。
9: 还没有，
10: 对于茉莉来讲，比赛才刚刚开始。
9: 对，
1: 茉莉
9: 才刚刚开始，
1: 加油，
9: 跳吧，因为你也是向日葵中。

0: 赛。五三班因为跳绳比赛超时和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很遗憾没有获得名次。既然是比赛嘛，就应该有相应的比赛规则啊，我们大家都应该遵守。现在呢，经过集体讨论，我们给向日葵中队，也就是五年级三班这个充满阳光、充满友爱的集体，颁发本次运动会的特别奖。希望向日葵中队在米兰老师的带领下蓬勃向上，继续做好表率。
1: 有请五三班代表上台领奖。有请林校长为五三班代表颁奖。
0: 五三班的莫莉同学呢，自从入校以来坚持超越自己，努力战胜自我，在本次的跳绳比赛中啊，也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结合他本人出色的绘画天分，为表鼓励，学校决定把露天展台最大的一块白墙送给莫莉做专属画板。莫莉同学，你就尽情的发挥吧，我们共同期待你给我们这个校园增加一处美好独特的风景。

0: 来，莫离。莫离，老师和同学们呀，
1: 快来，
0: 都特别期待你能把这个白墙变得多姿多彩。
2: 莫离，莫离，你把画画在这堵墙上，你爸爸妈妈、米兰老师、班上的同学都能看到，花爷爷也能看到，你最爱的向日葵也能看到，这多好啊，是不是？
0: 是啊，莫离。
1: 我知道，莫离，你最喜欢向日葵了。哎，我们呀，应该带他到现实当中啊，去感受感

0: 妞妞笑得好开心啊！要是女儿每天能这样，多好呀！我们出版社呢要出版一本儿童读物，题材是关于儿童孤独症的。妈妈觉得，莫离的这幅画呀，它无论是题材和立意，都和这本书非常的贴合，非常的独特。 来，过来。所以妈妈就在想，能不能拿莫离的这幅画去投稿，做书的封面。真的吗？嗯，太
1: 好了，小希，谢谢你的好消息。莫离的画要是真的能被选作封面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太有意义的事了。米兰老师，我妈妈说，之前投稿的封面设计，出版社都不满意，而莫离的这幅画呢，和小说的题材立意都很贴合。
2: 所以说，我妈妈就想试着推荐一下。那我们就赶快为莫莉争取这个机会吧。嗯，莫莉，你的画马上就要被更多人看到了。
3: 莫莉，你的画在莫莉做些什么？前
4: 画的样板已经发给主编叔叔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小希。耶！耶！我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4: 别哭了，小希。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帮莫离去争取这个机会。不能灰心，知道吗？你们好好回去上课吧，老师来想办法。嗯，去吧，走吧。
6: 小希，嗯，咱们大家都尽力了，回去吧。哎，我们都白忙了，真没劲。
7: 绝不退缩。向日葵的精神就是不轻易被打败。
8: 是这样的，孩子们，你们心里想什么呢？叔叔都明白。
9: 这一本书呢，它的封面怎么设计，它是有讲究的。我是觉得作者应该不会同意拿一个孩子的涂鸦来做封面，对吧？可是，
6: 主编叔叔，这不是一个普通孩子的涂鸦，这是一个不幸患了孤独症的孩子用心完成的画。
9: 是啊，是啊，这孩子是我女儿的同座位。主编叔叔。
6: 莫莉能完成这一幅向日葵简画，真的很不容易。她走的每一步都比我们要辛苦。我和她做同桌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她的无助和孤独，所以我就想着怎么和她成为朋友。妈妈告诉我，《月光同行》这本书就是一本写给星星的孩子的书，我就想。

0: 你能不能把茉莉的故事告诉作者，帮茉莉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1: 同学们从最初对茉莉的不理解，到能主动帮助，米兰老师就算被茉莉推倒，也会遮住伤口对茉莉微笑。学校的全体师生对她没有半点冷漠，而是呼吁大家一起关心茉莉。人们听完茉莉的故事，都含着泪表示支持与理解。

0: 做他的新书封面了。
1: 真的吗？太好了。
2: 恭喜你啊，莫莉！
3: 莫莉，
1: 你太棒了！
4: 孩子们，你们的行为让我感动。
5: 总是面向太阳，它象征着活力与健康。
6: 希望你们能像向日葵那样，始终心怀温暖，走在人生的路上。
7: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记得向日葵还代表着乐观与坚强。
8: 向日葵中队的孩子们，你们坚贞的友谊，你们的爱和温暖，
4: 能融化最最坚硬的心。我同意并祝福你们，定义。
8: 感谢林校长，感谢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帮助莫莉争取到了这个珍贵的机会。
9: 丁老师的手稿和设计图已经送到了印刷厂了，那么由莫莉亲手绘制的封面的图书《与光同行》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10: 同学们，米兰老师还把作家丁爷爷请来了，大家鼓掌欢迎。

0: 莫莉同学，你的作品画得可是非常好啊，给我的作品增加了更深的意义和启发。我想我们一定要携手并行，与光同行。谢谢小朋友。
1: 米兰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张小希。谢谢花爷爷。谢谢五三班的同学们。

0: 是被淹死的，尸体的样子很可疑。你丈夫盗窃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作，
1: 你有证据吗？你丈夫是一个画家、抄袭者、赝画家，也是骗子。他妻子也许知道画藏在哪儿了。
0: 你违背了约定，
1: 就是画成灰，我也能认识你的声音。
0: 你不明白，你是在和谁作对？
1: 我根本没有那幅画。为什么大家都想得到这幅画？他是怎么把那幅画变美的呢？告诉我，他到底把画藏哪儿了？
0: 如果卢卡斯不想让他们偷走波提切利的画，最有可能的就是把画给藏起来。
2: 知道画被送哪儿去了？
3: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4: 威尼斯谜案。

0: 我感觉突然就不能动了，也许这一切都取决于命运。
1: 不，并不取决于命运，取决于你的脊椎。好，这就好了，你可以起来了。
0: 啊，真舒服啊。
2: 是啊，阿布雷希特太太的技术没得说，
1: 这正是她想要的。
2: 你可以穿衣服了，赖舍先生，也可以预约下次的按摩时间。
1: 哦，搞得我又要迟到了。
2: 嘿，放松点，肯定来得及的。我能啰嗦一句吗？
1: 周一要谈的事。
2: 别忘了周一要和银行谈判。
1: 我尽力吧，得去接包罗了。
2: 如果他们每个月不能把数额再减到……
1: 抱歉，我真的该走了，还得去买东西，包罗会计时的。
2: 皮尤和小怪物问好。
1: 我会的。

0: 嗨，你迟到了22分14秒。
1: 我很抱歉。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迟到。
1: 我知道了，走吧。
0: 守时是很重要的。
2: 他坚持要在外边等，我劝过他了，但他非常坚持。
1: 跟诺瓦克老师说再见，不打招呼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知道吗？
0: 再见。
1: 说话的时候要看着老师。
2: 明天见，鲍洛。
1: 好的，明天见。
0: 在我这个年纪最需要守信用。
1: 可是你才11岁。
0: 当然了。
1: 我今天买了香肠，
0: 还不错。
1: 嗯哼，是啊。
0: 是。
1: 快进去。换鞋。

0: 可能是爸爸。
1: 不是，他不会那么早。
0: 阿尔布雷希特家。是的。
1: 30、29、28。
0: 是的，是我。有什么事吗？是的，他是我丈夫。
1: 22、21、20。16、15、14。

三二一，晚饭好了。能吃饭了吗？

0: 抱歉，我该早点来的。没关系。你好。你好。太可怕了。你好，鲍勒。你好，拉斐尔叔叔。
1: 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0: 1年6个月0.8天。是啊，都那么久了，你还好吗？爸爸死了。是的，我知道了。我很难过。
1: 这我都明白，走吧，咱们走吧。我来拿。走吧。对了，我还得去一趟这里，警察叫我过去找他们。我刚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包了吗？
0: 当然，这没问题。你们先到我的画廊住2天吧。啊，

0: 卢卡斯·阿尔布雷希特是溺水的那个案子。阿尔布雷希特夫人，我们通过电话的马蒂亚斯·桑托，
1: 你好，
0: 这边请。您先。他的头部有伤口，像是螺旋桨造成的。他可能先是昏了过去，然后掉进了马拉尼运河，最后被出租船给撞了。

0: 是您丈夫本人吗？这是怎么了？这是二级烫伤，油或水都能造成，具体要等到法医报告出来才能知道。去年一年，威尼斯就有17人溺亡，通常他们当中有游客、瘾君子和醉酒的。我丈夫不是游客，他也从来不吸毒。啊，这也会是验尸报告中的一部分。 等验尸报告完成了，这一切都会有答案了。盖上吧，请在那里签字。哦，对了，您有您丈夫最近的照片吗？报告里会用，可以给我吗？啊。 有些人以为自己会游泳，其实他们只会在海滩边玩水。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其实他们自己根本不会游泳。这个还给你吧。
1: 我丈夫会游泳。
0: 我会再联系你的，不过得等到验尸报告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办理认尸手续，再等一两天，好吗？嗯。这是你丈夫的遗物。再见，夫人。

0: 安娜，谢谢。你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把遗体从威尼斯运回去，
1: 应该不便宜。在威尼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钱，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如果你手头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不用，现在暂时还不需要。警方觉得是一场意外。 也许真是意外，但是尸体的样子很可疑。他头上还有伤口，他的手也被。

0: 烫伤了。你知道他是怎么受的伤吗？在最近几天。
1: 我最近都一直没机会见到卢卡斯，他一直埋头工作。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0: 没有，他都是打给保罗的。
2: 没人想吃米饭吧？
1: 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2: 妈妈和爸爸经常因为钱的事争吵，妈妈在生爸爸的气，把他赶走了。
0: 别胡说八道，
2: 爸爸这次终于赚到钱了。
1: 事情也许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2: 可是这是事实。如果妈妈没有对他大喊大叫，他也许就不会走，甚至不会死。我会把手机放到冰箱里，水分就能更快被吸收了。
1: 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啊。
0: 是啊，何止，不同的超乎想象。
1: 我能理解，我会帮助你把手续办好的。
0: 不用了，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了。
1: 不要推辞了，我也想为卢卡斯做点什么。
0: 谢谢。
1: 我会去办托运手续的，等到他验尸报告出来了，我会去取消他公寓的租约。
0: 好的，我是想等报告的这几天暂时还可以住在那儿。
1: 你最好还是住我这儿，他家里很乱。
0: 好吧，这就是生活。

0: 打扰一下，我是卢卡斯·阿尔布雷希特的妻子，我想取消公寓的租约，可以吗？
1: 我来拿吧，我会帮你照顾他的。等一等，请你稍等。
2: 你看，先打结，左转一圈，右转一圈，记好了。
3: 你也是这样教自己的孩子吗？
2: 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是这么学会的。
3: 他们不和你住在一起？
2: 不，他们和妈妈在一起，在维也纳。
3: 你离开了他们？
0: 拉斐尔叔叔总是喜欢不辞而别，别人都叫他消失者。
2: 是。你去哪儿了？
0: 睡不着，我就去了卢卡斯的公寓。哦，对了，看这个。
3: 可以做煎蛋。
2: 啊，喏、no。

0: 我就说今天早餐一定会有食材的。
1: 早餐都没有食材了，早餐是很重要的，我有办法。
2: 公寓里一片狼藉。
0: 卢卡斯一向都很邋遢。
2: 不，没有那么简单，像是被人搜查过一样。我很好奇有什么东西值得偷的，不知怎么我就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0: 需要我去报警吗？
2: 能和他们说什么？
0: 我去看看好吗？
2: 我和女房东谈过了，想取消租约，但他说卢卡斯已经取消过了，奇怪吗？
0: 你说真的？
2: 当然。
0: 也许是个误会，毕竟你的意大利语。
2: 不会，你看你看，取消凭证，我的意大利语还可以。
0: 他去世前一天已经取消了。
2: 是的，他准备离开这儿。
0: 这就怪了。
1: 手机能开机了。
2: 是吗？
1: 晾干后我给他充电了。
2: 很好，不过有密码。
1: 密码是我的生日，以前是你的生日，我常在这上面玩游戏。
2: 嗯哼，也许里面会有线索。
1: 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
0: 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嗯，
2: 我得联系一下他的雇主，问个明白。
3: 卢卡斯听到留言后赶快给我回电话。
1: 咦，是白色的，蛋黄几乎全都变白了，我不吃了。
0: 不影响味道，
1: 但我看着不舒服。
0: 盯着它，可别煎糊了。
3: 卢卡斯，还是我，冯·卢腾。
4: 卢卡斯，亲爱的，你到底在哪儿？卢卡斯，亲爱的，你到底在哪儿？
0: 你没事吧？
2: 啊，
0: 还好吗？
2: 没事。博物馆，我想现在就去那儿看看，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0: 你是想让我和保罗陪你一起去？
2: 是的，那当然好，谢谢。

0: 阿尔布雷希特太太冯卢腾，
1: 感谢你能抽时间见我，我来是为了收拾我丈夫的遗物。
0: 关于你丈夫的事我很遗憾，警察来过电话，里面请。听到了他的死讯，他的突然失踪就合理了。他和你提过关于工作方面的事吗？
1: 没有，很少提起。修复画作对于我丈夫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嗯，
0: 是啊，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就是你丈夫工作的地方。
1: 他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0: 就是你知道的那些。
1: 波提切利，
0: 就像我是你的夫人，还有这幅女士肖像，都是他晚年创作的画作中最感人的作品。
1: 西蒙内塔·维斯普奇，
0: 他完全专注于这幅画。
1: 她很漂亮。
0: 是的，不过这是幅仿品。
1: 怎么看出来的？
0: 看这签名。
1: 是我丈夫画的吗？
0: 你丈夫是一个画家抄袭者，艳画家，也是骗子。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签了自己的名字吗？
0: 这么想你就天真了。你丈夫修复一幅画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会仔细地研究画的特征，偷偷记录下来。
1: 据我所知，这样并不违法，除非他没有署名。我的丈夫他总是喜欢。

0: 模仿前辈们，
1: 除非我能确定原作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这一幅，你丈夫他换走了甘布里尼珍品展览中的藏品，还把波提切利的画也换成了他画的赝品，
0: 这让人难以置信。我相信他，
1: 现在你还相信他？我一个字也不信。
0: 我想我该去收拾他的东西了。

0: 难以置信，这就是他的所有物品。你丈夫为了你送了命，你毫无感觉吗？
1: 燕画家的妻子来过了，他知道多少？都知道。
0: 我觉得是。
1: 这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丑闻。一幅无价画作就这样从博物馆里消失了，因为馆长雇佣了一个燕画家。
0: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1: 你可能会因此结束职业生涯。
0: 这我比你更清楚。你究竟还想干什么？
1: 需要你的无条件配合，不要再跟我耍花样。我会搞定那个女人。

0: 爸爸，你必须离开那里，你留在那儿不安全。
1: 我们世代都在这里生活，有什么不安全的？
0: 是，是的，我知道，但是，哦，爸爸，我有点事，明天再给你打好吗？小心点，再见，再见。

0: 这指控太荒谬了，他只是个修画师，又不是小偷。
1: 他是这么说的。
0: 他努力工作养家，他一心只想当一个好爸爸。
1: 卢卡斯有其他女人吗？实话实说就好。
0: 卢卡斯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你知道。
1: 嗯，现在我也不那么确定了。你听我说，我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想或许你会认识这个号码，或者知道他的地址在哪儿。
0: 不，
1: 不认识。那好吧。
0: 安娜，来，看看这个，喜欢的吗？
1: 哦，色调有点暗。
0: 怎么了？不想让我看看吗？
2: 我还没画完呢。
0: 来吧，让我看看。
1: 他遗传了爸爸的天赋。
0: 嗯，知道我怎么想吗？他甚至不会画画。画的是谁呀？非现实派画风。
1: 我认为应该把这幅画给裱起来。
0: 不，

0: 必须得有自己独立的风格
1: 啊。是吗？
0: 是的。开玩笑的，你画的不错，你很有前途。
1: 我知道。
0: 吃饭吧，待会儿出去吃饭吧。
1: 不用麻烦了。
0: 来吧，你来威尼斯可不是受苦的，我会带你们去游客都找不到的馆子。

0: 我可以再帮你搞一幅其他的画，比如蒙德里安的抽象派作品。在黑市上，蒙德里安的作品价格也是不低的，不比其他人低。
1: 你很熟悉黑市吗，哈塔女士？但你不了解价值。喝点吗？波提切利的画作有它的含义，很重要的含义，这才是我在乎的。而你违背了约定。阿尔布雷希特太太，我们刚刚收到了您丈夫的验尸报告，您猜对了，他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或是毒品的残留，他的肺里有大量的积水，他是被淹死的。
2: 哦天哪，他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3: 确实是螺旋桨割伤的，地方检察官正在考虑起诉出租船的司机，以过失杀人的罪名来起诉他，因为他开船时戴了耳机。当然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这没法让你丈夫活过来。
1: 我的调查工作到此结束了。
4: 但他为什么会掉到水里呢？
2: 你刚才也说了，他并没有喝醉。还有他手上的烧伤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4: 是吗？那你怎么能说你的调查工作到此结束了呢？
1: 调查这些没有意义。
2: 不会，这些都是线索，有线索才有真相。
3: 回家去吧，太太，查明了这些问题也没法让你的丈夫回来了。
1: 祝你过得愉快。

0: 警察说调查已经结束了。
1: 怎么会呢？
0: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河里是不是有人淹死了。你爸爸死了，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难过吗？
1: 安娜，冷静。
0: 抱歉，你爱的人死了，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伤口。你别怪我，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你爸爸身上。
1: 他也许只是在自我保护，或许是……
0: 必须告诉他。听我说，我一定会把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所以你必须用心去体会。

0: 我正想问你，我们能在你这儿多住几天吗？我们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1: 嘿，保罗，想再多住几天吗？
2: 是的，我想。
1: 那么谁又能拒绝得了孩子呢？所以继续吃饭吧。
0: 是啊。你吃香肠吗？
2: 我想吃。
0: 好的，那就吃吧。
3: 你什么意思？还要多待几天？
0: 是的，我很抱歉，还不能走，
4: 因为还没调查清楚。
3: 怎么回事？
4: 我发现了很多疑点，都得去查清楚。卢卡斯死了，
3: 他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抱歉，
0: 我尽快处理好，可以吗？
4: 这次不行啊，
3: 店里的业务都指望着这次和银行的谈判呢。
4: 你杞人忧天了，劳拉，没那么严重。
3: 你我都要喝西北风了。
0: 好吧，那我辞职吧。
3: 安娜，你还得替保罗想一想，他看病还需要钱，你不能失业。
1: 喂，
0: 这么做就是为了保罗。
1: 发生什么事了吗？啊，他疯了吗？
4: 你还不明白吗？你总是
1: 这样
4: 执着于错误的事儿、错误的人、错误的想法。
3: 别再执迷不悟了，回来吧。
4: 抱歉，劳拉。
3: 你先别挂电话。
1: 我会想办法的。那好吧，再见。
0: 生意的事。
1: 哎，
0: 对不起，一直没来得及关心你。还有画廊的事。
1: 没事，一切都很好，就是艺术上的事，我快被逼疯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什么？
0: 你很聪明，一直如此。
1: 也许我就是个奸商，毕竟生活艰难，我也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对了，卢卡斯跟你说什么了吗？他打算怎么处理那幅画？
1: 和我说。如果他有什么计划的话，通常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我只是个介绍人。
0: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就把他的遗物全都研究了一遍。
1: 安娜，我已经和殡仪馆约好了10点钟过去。
0: 好的，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去那儿找你们。你能帮我看一下保罗吗？
1: 好的，
0: 好吗？
1: 没问题。
0: 谢谢。

0: 你想干什么？
1: 这家店的东西可不便宜，你拿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0: 我想你是认错人了。
1: 没有，阿尔布雷希特太太。
2: 等一下。
1: 怎么了？
2: 我要检查。
1: 好吧。肯定是个误会。
2: 你得买下他。

0: 你还不明白吗？他的耐心就快要耗光了。什么意思？他也懂美术鉴赏。他妻子吗？真的吗？他现在就在我家门口，我该怎么办？好的，当然。好的，没问题。好的，明白，没问题。他们两天之后就来取画，必须搞定这个女人，一定要搞定。你好，一杯咖啡。他们可不是善男信女，他们的手段会超出想象的。
1: 难道你想？
0: 不，你听我说。
2: 卢卡斯，亲爱的，你到底在哪？
3: 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识你的声音。我是卢卡斯的妻子，你知道我丈夫出了什么事吗？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谁干的？
0: 你丈夫背叛了我。
3: 是吗？是背叛我吧？
0: 他对我做出了承诺，但他并没有兑现，让我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3: 你的手怎么了？
0: 你不明白，你是在和谁作对？
3: 我丈夫的手也受伤了。
0: 你丈夫，他背叛了你，他有了别的女人。画在哪儿？波提切利的画在哪儿？你丈夫欠我的。
3: 你想要什么？想要钱？要多少？我会给你的。
0: 好吧，你要替他收拾残局了，很好。50万都要现金，如果你能出得起。
3: 我根本没有那幅画，
0: 少跟我装蒜。
4: 你根本没办法想象，因为这件事我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5: 不会有人因此责怪你的。
4: 你还不明白吗？是我决定雇佣了那个骗子，他可是你推荐来的。
5: 他技术不好吗？
4: 是啊，他是在我这儿工作的修复师里技术最棒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了。我是昏了头才会犯这种错误。如果事情传出去了，我将成为艺术界中最大的笑柄，几十年来绝无仅有的，甚至成为全世界艺术圈的笑柄，也意味着我的艺术生涯结束了。
5: 不会的，不是你的错，不会有人责怪你的。你也可以继续去其他博物馆当馆长，你是个优秀的女人，你到哪儿你都可以。
4: 你是个非常棒的情人，拉斐尔，但他却是个骗子。

0: 哎，夫人，您还是和以前点一样的吃的吧。哦，请坐。
1: 变魔术。
2: 好啊。
1: 那么，把你的项链给我，来吧，给我。
2: 你好，
3: 你在哪儿？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两个在殡仪馆等了你半个多小时。
2: 糟糕，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有别的办法吗？
4: 或者重新再约个时间？
3: 我已经重约了，费了不少口舌。
4: 谢谢，让你费心了。
2: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4: 知道广场边上有个小酒馆吗？
3: 你的幸福酒馆。
4: 是的，卢卡斯就是在这儿和我求的婚。
2: 他把我的旧项链给变没了，然后又给我变出来了一条珊瑚色的项链。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把那幅画变没的呢？

0: 尔布雷希特太太，我没有见面了。
1: 是啊，你是想找我吗？
2: 我觉得我丈夫没有把那幅画带回家，画还在这儿。
1: 有道理，
2: 他修画的时候原件都会放在附近。我觉得我丈夫根本就没有办法能把那幅画给悄悄地带出去。
1: 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里面请。
0: 我又回忆了一下你丈夫的工作流程，白天他在这里修复波提切利的画，晚上他就开始疯狂的临摹，重新调配颜料，用古早的调制方式。
2: 他的工作过程一定很愉快。
1: 你误会了，能进这间房的只能是修画师，他需要用安全套来分解掉白铅里的毒素。或许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在过去，人们用的是猪的膀胱，当颜料调配完成之后，下面就要用鸡蛋了。给鸡喂不含胡萝卜素的食物，就能得到颜色纯白的蛋黄，这样油漆就不会掉色了。
2: 我丈夫为此才养的鸡，
1: 他已经着魔了，连这块白杨木都没放过，甚至是任何能用的东西。我觉得画肯定是能够通过碳检测鉴定。
2: 你这么肯定吗？
1: 因为我一定要拿回真品。画在哪儿？
2: 为什么大家都想得到这幅画呢？
1: 也许是因为这个。他的素描本。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和波提切利的共同点。他们俩都着迷于自己的一生挚爱。所以就别在我面前装无辜了，告诉我他到底把画藏哪儿了。

0: 给您，
1: 谢谢。
2: 夫人，请等一下，请您跟我来一下。
3: 你有什么计划？
1: 我打算做个试验，研究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让一幅画大小的东西通过安检。
3: 这能行吗？
1: 不知道。
3: 这有点异想天开。暴露睡着了？
1: 是啊。
3: 那次之后，博物馆的安保增加了好几倍，没人能成功从那儿运出东西来。别说是卢卡斯了。
1: 谢谢。馆长跟我介绍了卢卡斯的工作，只有他和同事才能进入工作室，一切一目了然。树枝木、裂纹釉，还有白油漆和其他的一些材料，看起来就像是学生宿舍。
3: 青春的岁月。
1: 没错。
3: 卢卡斯了解整个文艺复兴，而我只了解社会主义到现实主义那一段。
1: 卢卡斯仿造了波提切利的画，

0: 怎么做到的？
1: 几个月来每晚画一点，他费尽心思为游客们画了幅副本，他希望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然后再去把画调包。

0: 如果这次卢卡斯是因为那幅画才送命的呢？
1: 可是他的公寓里没有画，有什么细节是只有你能发现的？一定有什么，你再想想。我很抱歉，对不起，这件事对我影响也很大。
0: 我知道，拉斐尔，我能理解。听着，我很抱歉，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
1: 卢卡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知无不言，真的什么都聊。知道吗？我欣赏你，一直关注你，包括从德国搬到维也纳。我会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
0: 拉菲。
1: 不，我说真的。
2: 我明天去趟他的公寓。
1: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2: 不，不用了，我只是去收拾东西，好吗？

0: 门哪一锁？哦，抱歉，等等，你先等一下，你再给我点时间。哦，我在想办法，而且我一直在查卢卡斯的手机，他死之前一直和他妻子联系，他一定能帮我找到那幅画的，只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家人最重要，爸爸。
1: 家人非常重要，
0: 求你了，别这样。
1: 最后24小时。

0: 需要帮忙吗？我们可以帮你。夫人，你是迷路了吗？
1: 有人闯入过我丈夫的公寓，而且自从我来到威尼斯之后，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我受到过威胁。
2: 谁在威胁你？
1: 一个男人。他的样貌你可以描述一下吗？可以。棕色头发，身高5尺7寸左右，40多岁吧，还留着胡子。 你要去哪儿？

0: 早上好，咖啡。
1: 你是谁？
0: 卡洛加巴托上尉，桑托警官委托我来调查的。
1: 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
0: 这证件可不是伪造的。你丈夫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盗窃波提切利的画作，
1: 你有证据吗？
0: 那幅画不见了。往往这些艺术品会像商品一样被某些人买走，陈列在他们的私人画室或保险箱里，教堂、博物馆都被偷过。等新鲜感过后，画会被转卖，俄罗斯、亚洲或是迪拜。这些画从此会销声匿迹。为了规避调查，他们用虚拟货币，这样就掏空了我的国家。
1: 明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丈夫也参与了。
0: 你还有贷款没有还完？我们在奥地利的同事帮了一些忙，你们负债累累，急需用钱。
1: 负债累累？
0: 因为你丈夫的投资失败而负债，所以你背负了巨额债务。
1: 是啊，我丈夫不善于理财。
0: 可他却有了其他天赋。我们调查了你的通话记录，你和他通话长达一个小时，第二天他就失踪了，作何解释？
1: 聊家庭琐事。
0: 你丈夫盗窃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作，而你却只和他聊了家庭琐事？
1: 因为我儿子得了自闭症，我和我丈夫产生了分歧，在孩子的治疗方案方面，治疗费很贵。
0: 你儿子的病我很遗憾，你两天前辞职了，对吗？
1: 因为我想查出真相。
0: 或者是因为你的贷款突然还清了，一共28000欧元，是你丈夫在4天前还的。他贷款干什么？第一期的治疗费？
1: 这我也不清楚。
0: 他到底把画卖给谁了？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
0: 好吧，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离开了，夫人。我的同事会告诉你限制事项。你的儿子。
1: 我儿子怎么了？
0: 送他离开这儿，在这儿不安全。
2: 请您跟我来，夫人。您必须随时接受传唤，配合调查，还不能离开这里。我很遗憾威尼斯没能给您带来美好的回忆。
1: 没关系的，已经习惯了。之前已经有过很美好的回忆了，下次再见。
2: 再见，夫人。
1: 你怎么把他放走了？
0: 我爸爸是南方人，他有午睡的习惯，每次当他睡醒了之后，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看到了。
1: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3个月前的监控录像，他经常会过来看这幅画，每周3次。费德里卡·巴塔之前是利古里亚上学的艺术生，他曾经申请过想来实习。
0: 这个人是谁？看着像弗兰克里，是个知名的商人，韩裔血统的富翁。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发家的，这个人想要什么都势在必得。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想去会会他了。

0: 他管了28,000欧元贷款。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件事。
1: 看来卢卡斯在博物馆赚了不少钱啊。
0: 那个女人。
1: 什么女人？
0: 那个女人说卢卡斯欠她钱。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抱歉，我只是。

0: 土匪不是这个行情吧？
1: 你不怕我抢人吗？
0: 你拿什么去抢？
2: 今儿我要办一件大事，
3: 我得给你指条明路。
1: 什么的？
4: 你想混进我刀子里干什么？
2: 带你们走正道。
3: 打日本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2: 那要是不打日本的，咱就只能在地底下待着。
3: 打鬼怎么来钱啊？
2: 不来钱也来劲呢。
3: 这是我的家。
0: 日本的杀我兄弟夺我地盘，今儿我就砍一颗脑袋给你老献祭。
5: 张毅、黄晓明、张歆艺，一场抗战时期的生死传奇。

0: 前はレポーターか。
1: はい、レポーター。
0: 誰かを殺しに来たのか。
1: はい、
2: はい。
1: 面白いやつだ。俺にも一枚撮ってくれ。

叫高栋梁。三个月之前，我带领一个小分队潜回被日军占领的太平镇，执行一桩秘密任务。可是我们的行踪败露了。太平镇养伤，同时寻找机会进行我的计划。那天我被巨大的声响惊醒，街道上日本军队正在往基地押送一尊大佛，而离此不远的街头，一个匪帮正在悄悄集结。

0: 方子珍，大土匪方有望的妹妹。事后我才知道，这一天匪帮集结于此是为了营救被伪军关押的方有望。
1: 赵团长，
2: 嗯，
1: 只凑出这么多来就差卖人口了。
2: 这是多少？
1: 800现大洋啊。
2: 800现大洋就想把你哥弄出去，门都没有。你哥是大土匪，大土匪不是这个行情吧？
3: 俺の先祖が戦場で将軍として戦ってる時、前らの先祖はただ畑を耕すだけの農民だったんだ。
2: 20000大洋。找一个子儿，这事儿都办不成。
1: 赵团长，好歹给个面子。
2: 我没面子给，我给你面子，我该没面子。
3: 哎，我打野去了。
1: 你不怕我抢人吗？
2: 满大街日本人，你拿着什么去抢？

0: 要不你就去抢吧，
1: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抢法。

与此同时，我隐藏在街角，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二。

0: 姥姥，我回来了。九死一生，但是没有死。今儿我要办一件大事儿，等事儿办好了，我再回来给您磕头。
1: 高先生，走吧，来不及了。高先生，又是日本子，又是土匪的，咱们赶紧走吧。

0: 你叫啥名字？
1: 我叫来喜。
0: 你家少爷吧？
1: 我不认识他。
2: 啊？
0: 好，好，这女人一笑，要死人！跑！跑！跑！

0: 新郎官吧，今儿是我喜日子，我正赶着接亲戚呢。那怎么办？
1: 我们出来一趟，总不能就带头驴回去吧？嗯。
2: 你们太不够义气了，有本事杀日本子上喊冤去，放票乱夺，是下九流。
0: 你这是谁？
2: 你这是谁？

0: 写信，什么信？家，家信，家信，别说，要要赎金，对，不是，嗯，你说什么？
1: 我说脑子冒血，放我，放我，
0: 醒醒，醒醒，醒醒。 别出来！干死！别出来！醒醒！醒醒！啊！啊！啊！你！
2: 大当家的，那小子要是没被打死的话，就留下吧，当个大牲口用呗。
3: 韩奎，雪不雪？韩奎，小姑奶奶叫你呢。
0: 我，让他起来。

0: 二宝，还你！
1: 除了没有太阳，这个地洞子里什么都有，有铁匠铺，有中药铺，有发电房。除了没有目的，这群人也什么都有，有信任，有忠义，最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枪。
2: 摸，
3: 有，
4: 快闪开！
2: 你
0: 怎么
2: 不够意思？差点。
5: 奎哥，有本事你摸我呀！
2: 滚！
6: 厨师饭。
7: 脑子饿了。

老子说老子饿了，你们听见没有？你们他娘的到底有没有人？

0: 哥，吃饭。没事儿。
1: 你听我说，肉票也得吃饭啊。掌柜的，那个江湖上那个，听我说，

0: 大祥啊！哎，啊！报纸拿反了。我说，怎么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哎，哎，哥，问你个事儿呗。
1: 问，
0: 你咋不找个男人呢？

0: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赎我呀？
1: 赎你干嘛？我姚姐多有乐儿。
0: 呸！
2: 来了，自家种的。

0: 骗啥？
1: 谢谢你把我伤治好了。
0: 我还救了你命呢。
1: 那刚才谢了。
2: 拿啥谢啊？
1: 那个你哥呢？
0: 你还有话没话？
1: 有。
0: 说。
1: 把我留下。嗯。
3: 嗯。
4: 方有望经常一个人四处游荡，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总是一个人出去一整天，等他回来，很多事情就已经决定好了。

0: 你知道我绑过多少肉票吗？刚我坐这数了数，大概七八十个吧。
1: 娘的，要啥要剐，随便你！
0: 我只撕过三个肉票，
1: 老子当你第四个！
0: 我怎么会撕了你呢？你是好样的，我得给你指条明路。
2: 我被带回到荒野里，寺外一片寂静。我白忙一场，就这么被轰了出来。是他看穿了我的心思，还是看穿了他妹妹的心思？

0: 长。
1: 掌柜的，
2: 两位要了什么？
0: 牛肉，老白干。
2: 好嘞。
1: 干啥？
3: 没伤着你吗？
1: 没事啊。
3: 啊？
0: 没事儿。
3: 土匪！
4: 最近城里风声紧，你还是少来些吧。
5: 想吃吗？可好吃了。没钱啊？那你把你相灰给我，送你一个。能。

0: 几位办点什么业务？
1: 请问您的贵姓？
0: 免贵姓宋。
1: 姓宋好啊，送多少我要多少。
0: 先生真会说话。
1: 您打算送多少？您能不说话了？

给他们拼了！

0: 隔壁这个兄弟，整我家娘们干嘛？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队长，这是您太太，我大嫂子。
0: 废他妈话，
1: 我不会为难她，但您得把我娘们还给我。
0: 娘们在哪？
1: 就在银行里头啊。

0: 队长，
1: 里边的娘们儿出来了。
2: 出去，快去。
3: 我不出去，我一出去不就成他娘们了吗？我。

0: 上高水堂，咱们后悔。哎，哥，我不相信你这么问一个。队长，小弟还有一个请求。
1: 有屁赶紧放！
2: 那个，
0: 我大舅子还在里头呢，我得把他给挖出来。
2: 嘿嘿，
0: 那你可早他妈再见了！
1: 到底是不是？
3: 里边那个舅子，你出来！
4: 你出去！
5: 我又不是
4: 大舅子
5: 啊！对。

0: 会错了，队长，他不是我大舅子，是我小舅子。
1: 弄死你娘！我，
2: 你疯了！我知道你没安好心，巴不得老娘早点死是吧？行，你打死我，打死我，再打死我！
0: 啊，喂，那什么，队长，我呀，我还有个大姨子。这个，我呀，我，
2: 他里边还一亲戚呢。
0: 哎。

0: 奎哥，你这腿啊，得老板摸着点。
1: 滚！滚你妈！你妈！
0: 你呀、啊，
1: 你妈，
0: 脾气还真棒。高先生，
2: 兄弟们的大旗啊！安奎，你说句话。
1: 老大，跟这大当家的干，愿不愿意？
3: 你给脸不要脸，跟大二当家的干不干？
1: 给个痛快话，不干今儿就拿着钱滚，
3: 拿钱滚蛋！
4: 奎哥，你不是二当家的吗？你怎么办？
1: 你别管我，我的命是大当家的。
5: 五年前，方有望还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流寇，他需要帮手，于是他前往太平镇去见薛豹子。薛豹子一直帮日本人办事儿，在太平镇只手遮天，在薛豹子的手里有他需要的人。

0: 我想要那三条人命。
1: 韩奎、黑狗、岳三炮这三个亡命之徒因为得罪了薛豹子就要被他处决。
2: 这三条狗命值不了这么多现代洋。
0: 那你想要什么？

于是方有望咬断三根手指，换来三条人命。韩奎、黑狗和岳三炮将方有望包扎伤口的布条缠在自己手上，发誓对方有望效忠。

0: 何ボディしてんだ続けよ。
1: 有事。二当家的带我去了趟上马店。
2: 哎，二当家，你这是啥意思？你以后少把大当家往那儿拐了。那可是日本子的地盘。
1: 二当家的让我看了看那口大佛。
3: 二当家的，你太不了解大当家的了。大当家喜欢女人，不喜欢。
1: 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明白我。
4: 不，大当家的，我其实是这个意思。
1: 二狗，你说啥呢？
5: 没说话呀。
6: 没说话。

0: 哇，你嘴巴动啊，啥的？我没说谎，我一直低着头。哎，那谁，你接着说，话没说完，你咋停了呢？啊，对，二张家，你接着说。嗯，
1: 大当家的，我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说，说，嗯。
0: 哎呀，狗日的，二宝，二宝，
2: 狗日的，
3: 八戒，
0: 八戒，二宝，二宝。

0: 兄弟，打日本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1: 那要是不打日本子呢？咱就只能在地底下待着，不见天日。
0: 打鬼子没好处啊，不来钱儿啊。
1: 不来钱儿也来劲呢。挣钱要紧，挣命要紧，你就想着挣钱。是你有钱，这些年你帮票杀人弄了不少钱，可你还是捐在这个又黑又脏的破洞子里。
0: 你的心是个什么眼神儿？我现在还看不清呢，小。

小姑奶奶，小姑奶奶，大当家的顶不住了，我在前面等着，你快跑！

0: 走啊！你傻，我是爷们儿。走，走。
1: 实在太脏了。

大当家的，快上来！

0: 等等，滚！我操你一个！
1: 奶奶，何高东兰都不见了，郎中。

等等，赵当家，我们去找

0: 小花脸脸的，
1: 我问你，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外人是看不出来，但那小子是个内行。他就是那天看出端倪来，想要强装打扮混进来。
1: 后来呢？
2: 再后来就看。

0: 后来呢？
1: 我乔装打扮，仿佛老天爷都在帮忙。硝烟中，那个叫来喜的小伙计牵着马出现了。我许下他大洋十块，让他扮演我的仆人。
2: 他身有枪伤，大殿里空无一物，对仆人的死毫不动心。
3: 你家少爷吧？
4: 叫啥？
5: 有人跟着他。
3: 跑！
1: 当被枪指着的时候，其实我心花怒放。我知道，我这个肉票是当定了。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当家的，有什么话你冲我来。
2: 嗯，我问你，兄弟们救我那天，你看到我们了是不是？
9: 对，我是想那个。
2: 那你被我们绑进洞子里边，也是你设计好的是不是？
9: 是。你听我说，
2: 你想混进我洞子里干什么？
9: 我是想混进你的匪帮。带你们走正道，
2: 听到了吗？啊，来了你，
9: 我菩萨啊！
10: 大当家的，鬼子要来个秦王，这是个好机会，
9: 好机会，
2: 对，
10: 送命的好机会吧。
11: 哥，咱爹娘也不是笨蛋呀，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货？
12: 你说啥呢？
11: 他娘的利用你，诓你呢！他想带着兄弟们跟日本鬼子玩命，把大伙都葬送了。他利用你喜欢他，想跟我攀亲戚呢。
12: 真是这么想的？啊，
9: 小姑奶奶，你躲开点，
10: 别不是北方天神雪。
12: 安坤，你他妈敢！
11: 安坤不敢，你哥敢。
9: 大当家的，你好好想想，这个机会，咱要能杀了鬼子的亲王，能给多少抗日？

0: 重说。
1: 没听明白。
2: 大当家的，你好好想想，这是个机会。咱要能杀了鬼子的亲王，能给多少抗日的弟兄报仇雪恨，这是个名垂青史的大恨。
1: 亲王，
2: 就是日本天皇叔伯兄弟。
1: 天皇，
2: 就是日本皇上。
1: 那亲王不就是八千岁吗？
2: 对对，八千岁，八千岁。
1: 我明白了。你费劲巴拉混进我的山头，就是想利用我的人跟枪干你自己的大买卖。
3: 你啥要狂？
2: 哎，我没狂你，是这样，我呀，我要利用的不是你，是你哥，咱俩这姑娘是真的。
3: 哪一姑娘是真的？
2: 咱俩这姑娘是真的。
3: 没狂我，
1: 那你就是狂我了。先把我带回去，咱们俩的账呢，慢慢算。
2: 啊，哎呀。

0: 大当家，
1: 海飞，小加藤，
0: 我是东东头。

0: 私は大丈夫って言ってんだ。君たちは大丈夫だ。ねえ、ねえ。
1: 关老爷，日本在杀我兄弟夺我地盘，今儿我就砍一颗脑袋给您老献祭。
2: 别叫人家们猜，
3: 别叫他们猜，你就够狱的。
4: 老爷，让我先问问他，
5: 有他娘的什么好问的？老子一刀剁了他算。
1: 为什么要进攻我们？
6: 你们是什么人？
1: 咱们这样，一问一答，我先问，你先答，好不好？为什么要进攻我们？
6: 基地司令的命令。
1: 命令什么？
6: 少当土匪。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1: 你问。
6: 你们是什么人？
1: 老子是游击队。扫荡土匪干什么？
6: 又开会议。
1: 开什么会？
6: 华北。臭他妈的！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1: 你问你们。
6: 다시혼도걸었습니까？
1: 下手也太快了吧你，老子还没问完呢，
7: 那怎么办？
1: 怎么着？
8: 什么怎么着？
1: 你看你，心里边有事儿又不说出来。
8: 大当家呀，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事儿？
1: 小队，你想刺杀亲王对不对？
8: 对。
1: 你说，咱们是杀了他呢，还是帮了他呢？
8: 您还要绑票呢？
1: 哎，你这主意不错。
8: 谁主意不错？谁给你赎金呢？
1: 他叔伯哥哥呀，他不是八千岁吗？你看啊，咱绑了这八千岁，然后呢，你修书一封，送到日本他的天皇那儿去。你叔伯兄弟现在我手中，尔等速速送来赎金，现大洋30000块。还得速速从我国退兵。若要有半个不字，尔等只管来收你叔伯兄弟之首级。
8: 那孙子要是不给咱赎金呢？
1: 那咱们就撕票啊，这不是里外里都合适吗？哎呀，小子，我再给你指条明路。

不要见到我，不要见到我。那不带哦，那进。哎。

0: 你们不可以走，明白？我先走，明白？
1: 八千岁什么时候来的？
2: 怎么来？
3: 还有谁来？
4: 什么什么不懂？
5: 揍你一顿你就懂了。
3: 德仁宫亲王。
1: 哦
4: 啊，
6: 我不能说
4: 啊。你
7: 看你加油，我的
8: 把该了这里咋着啊？那是不是不要死了哟？

哎呀，你别动！

0: 娘们儿，
1: 落ち着いて。
0: うわ。这个吃不吃？
2: 不吃。
0: 那你说不说？
2: 我说。

0: 못해. 아, 이건 싫어막힐래요.
1: 进入基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挖一条地道，我们挖地道进去就可以炸开一个洞口，再从那里开始进攻。
2: 到哪儿了？
3: 波波了。

0: 差不多了，到晚站，让我回站，我有女儿。
1: 等等，有情况。

0: 佛教，好兆头吗？这是，这叫佛挡道，不是什么好兆头。
1: 哎，

0: 问你，记者怎么说？
1: 记者，
0: 我问你日本话。
1: レポーター。
0: 来什么？
1: レポーター。
0: 来。
2: 雷
1: 波
0: 托
1: 他
0: 他
2: 啊他，对雷波塔，

0: 的同学，警报的狗，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爹，你咋敢来？爹，爹，爹，你！这个是给你赎身的钱，这个是给你在乡下买地的钱，这个是给你置办嫁妆的钱。到乡下去，找个傻男人嫁了，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1: 你为啥不找个男人呢？
2: 我心里有人。

0: 我不，你要是我就带我走，要不就别出来。
1: 娘的，你当姚姐还当上瘾了？

0: 野口、どこへ行っていた？
1: おあ、私は
0: 答えろ！
2: 家に帰りたいです。
0: これが上官に対する態度か？
2: もう嫌だ。

可是，要这样。

0: お前はレポーターか。
1: レポーター
2: ？はい！
1: レポーター
0: 。誰か殺しに来たのか。
2: はあ、はい！はい！
0: 面白いやつだ。

0: 俺にも一枚取ってくれ。はい。
1: 你没疯了？
2: 这是我的奖。

0: 看。
1: 我一枪一个，我。哎呀！

0: 日本の戦車、来呀！你好啊，八千岁。
1: 小心！

0: 带着小奥姑奶奶走。
1: 娘，是啥了？
0: 够了，
1: 怎么着呢？

0: 나를 부르시는 거다.
1: 내가 다시 말하라니까. 대도.
2: 아이고.
1: 아이고.
0: 아이고.
1: 아이고.
2: 아이고.
3: 我下。
1: 还给你。
4: 下来。

黑狗死了，韩奎死了，岳三炮和梁好都死了。尘土掩埋之时，我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他们的命是大当家的，我的命也是大当家的。

0: 你老哭丧着脸干嘛？马上就上船了。哎，我这是送你回家，又不是要砍你脑袋。喜欢的，家里人的事，もっと喜んでください。何を言うんだ？我写了好几封信，一个一封都不够回。哎，今晚我得好好跟他说这事，不能这个样子。
1: 要是我早就回了，自家兄弟嘛。好了，还全然分开。哎，撤军怎么说？
2: 台呆。
1: 台什么？
2: 台呆。
1: 哎，就台呆吧。
3: 非他妈把你们弄太呆了！快点，快点，船要开了！我得给你摆点桌子。
1: 大当家的，怕不怕？
0: 你呢？

我呢？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我只是想办成这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难。我也想让你们记住方有望和他的匪帮，记住那些没有名字的名字，没有面孔的面孔。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格，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捉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2: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莱、阿木、何洁、蒲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趁德国横扫西北欧，英美无暇东顾之机，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持续轰炸，在军事上实施打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国民党统治区妥协和悲观的情绪日趋严重，日军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战空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

民国29年5月16日，江汉平原7000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

0: 总司令，我们撤吧，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
1: 我不走了，
0: 不，我们不能留下你，我陪你走。
1: 天津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华北没守住，我还是走了。

0: 今天我张自忠不走了。
1: 报，
2: 带走！
3: 你是总司令，我们不能留下你，我们不能走，张将军。哎。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0: 欧洲战场上波兰沦陷，丹麦、荷兰、比利时也相继投降。那个昨天还号称陆军欧洲第一的法国也投降了。哼，看来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呐。
1: 形势复杂呀，三月底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到现在重庆方面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投降了。据香港来的情报，日方与国府有着密使来往。
0: 一败平津，再败淞沪，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眼下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0: 始めろ。
1: はい。
2: 火をつけろ。
0: 始めろ。

0: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们这只想灭种，这个仇必须要报。
1: 我们前几次的破袭打得不好，
0: 打得不好也打得不准，不狠。球横竖四面封得严严实实的，你要破一横不够，也破不了；你破一竖，破不下去，要破就破他个。

0: 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我天兄，不破不立，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牢。
1: 怎么个破法呢？
0: 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他个囚笼打个七八烂。
1: 多点是多少个点？
0: 多点就要一拥而上，大家一起上。
1: 这是什么打法？
2: 彭德怀打法。
1: 这样做我们很冒险，
3: 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如果气都喘不了，他还怕什么冒险？
1: 你看，这么宽阔的战场上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又想多点进攻全面开花，这是战略级别的动作。这样一打，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全部都亮给了对手。在牌局上，谁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往往谁就首先会陷入被动。

0: 左权呐，你我戎莽生涯十几年了，十几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直至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是一演再演。可是我们走过来了，你我还站在这个地方。但你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之大众，救他们于水火。姚家玉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三光说没就没了，说不定很快整个中国就没了。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平津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都失利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麟、张自忠他们也都不在了，日本内阁做梦都在希望我们失败，梦想着蒋汪河流，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再不撕破这个牢笼，姚家玉的惨剧就会一演再演。
1: 你是想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证明八路军的存在，来证明中国人还在战斗，那我就必须调集根据地所有的力量、人力、物力来给予保证。好吧，我去做方案。
2: 知我者，左权。哎，等等，鬼子屠村，气得我把腰带都绷断了，能帮我找一个吗？
3: 主帅没有提气的东西可不行。这样吧，你就用我的吧。
2: 腰杆不硬，江山不幸。
4: 参加八路军，我叫姚尚武，黄埔六期炮科毕业。你看，
0: 啊，张将军的部下。
5: 这是你的马？

0: 他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你们挨这匹马跟着我们，去打鬼子。
1: 老彭，这大半夜的叫我们过来，肯定是有大动作了。
2: 是啊，罗长虹。

0: 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英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
1: 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
0: 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
2: 这个计划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他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
0: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0: 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
1: 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
1: 哎，不仅彭德怀，伯承、小平、荣臻、贺龙、项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
0: 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
1: 老彭的电报我看了，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
0: 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2: 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浦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挖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西。你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
3: 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
4: 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386旅、独一旅，
5: 跟鬼子拼命，
6: 没问题。
5: 可我们的武器不行，
7: 武器不好关鬼子要，执行吧。
8: 战斗部队很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
9: 不打仗不见血，新兵永远都成不了老兵。
10: 吃亏的仗我们当然不能打，在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这五行确定之后，行动要坚决。
11: 困难可以提，但任务必须完成。
12: 彭总，下命令吧。
13: 左权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

0: 正合适。
1: 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
2: 腰杆一致，我喜欢听这个词。不愧是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1: 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
2: 我给你中国最好的。
3: 对表，
1: 现在时刻15:43。
4: 15:43，
1: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00，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浦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
4: 是。

0: 才过了赤水，柴和破后面要紧跟上一个字儿，那就是打。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娘子关车站。
1: 娘子关车站是贯通晋冀的交通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把这里变成了兵源和物资输送的重要转运站，要取得破袭战的重大胜利，就必须拿下娘子关。命令。 王执政团和梁山的县大队分别向娘子关车站东西两侧发起攻击。

0: 这个地方不能打！你看，挂着红十字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是非武装人员，不能攻击。
2: 营长，
3: 到！
2: 团长，我牵制鬼子正面火力，你带人从右后侧冲到后路，快去！
4: 是，
2: 营长，跟我走。
4: 是。

迂回到两侧火力施加，火焰鹅，你们俩干！

0: 攻撃を反応。
1: 敵艦の用意。
2: 炮轮长，
3: 炮轮长，
2: 挂红十字的车是日军的增援部队。
3: 你看看我牺牲多少人？
2: 日军就是头饿狼。
0: 狙击手后退，撤。

0: 娘子关前线发来的战报。左权，你在苏联啃过洋面包，打坦克神木武器又快又准。
1: 用坦克打坦克，
0: 可对付装甲列车呢？
1: 那只有攻其不备，找他的软肋。
2: 能干到那个东西，
3: 那就用炸药包，都用机关。
4: 没有，
5: 你有办法？
6: 就用它。
7: 我得要个会开火车的。
2: 有会开火车的吗？
4: 我是警信煤矿长大的，我爸爸是开火车的。
2: 团长，我也去。
5: 还祝你搬道场，要两个火车头必须在同一条铁轨上。
2: 好，这个我负责。
8: 去吧。
2: 是。

我瞧。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火车都开过来了，火烈火，跟我上！
1: 团长，你掩护，李营长，跟我上！

0: 復旧の余地はあるのか。4つの鉄道を復旧するには18ヶ月かかります。
1: 1ヶ月半で復旧させろ。
2: はっ、はい、
1: はい、岡崎、モンゴルより戦車旅団を呼び戻せ。
2: は、
1: 屈辱的な傷跡だな。
3: 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
4: 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5: 首长，战况汇报。
4: 讲。
5: 大破季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6: 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7: 百团大战。
8: 埃德加斯诺的东方朋友称之为百团大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他的书中登场。无论这次进攻的策动者和指挥者究竟是谁，他和他们无疑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投降。面对轴心国的战争暴行，他们将继续战斗，哪怕是孤立无援的。
9: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中国仍在战斗，他们不会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妥协。一切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他们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之上。据悉，组织这次百团大战的是华北的八路军，具体战果仍需进一步核实。
10: 同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
11: 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10年。
10: 是光绪21年。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死时死。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天，这是见血性的时候。你是三军的统帅，前方打了胜仗，你得有个态度。
12: 老总，我给老彭你的份电报，你看一下。
13: 百团大战实在是振奋人心，可否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役？好啊，老彭一声吼，华北抖三抖啊！总算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时候啊。但是，敌我力量毕竟悬殊，仗再打下去，再扩大规模，我怕老彭他们能撑得住吗？
12: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老彭已经擂响了战鼓，